0: 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6度。森林火险三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1: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1: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0: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1: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溺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不分享网络神曲，我们只分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是淘漉电台，我是主播游小黎。我们准备了好音乐，你准备好小耳朵了吗？

一部《追光吧哥哥》风靡网络，从开播至今屡屡被顶上热搜，金星恨不得自戳双眼的节目，选手唯一的共同点大概就只

又油腻了。好奇谁可称为最，那一定是陈志鹏，挺着肥厚的肚腩，冲着镜头吐舌飞吻，一万个鸡皮疙瘩都无法缓解那种恶寒。油腻成为了他的代名词，渗进了骨子里，所向披靡。所有人都在嗤笑，唯有一个人曾站起来看完了他的表演，不知不觉中泪流满面。那个人是苏有朋，在一档综艺节目当中做评委，面对的选手就是陈志鹏。显赫与卑微，熟悉与陌生，短短一首歌的时间，仿佛走过了半生。

1988年的春天，邓丽君的经纪人宋文善在台湾华视开辟了综艺节目《青春大对抗》，打造以徐若瑄为首的三个少女偶像，取名小猫队。为了与小猫队呼应，吴奇隆、苏有朋、陈志朋组成了男子组合小虎队，飞碟唱片抢先签下了他们，打造了单曲《青苹果乐园》，一经推出席卷亚洲。三个穿着白衬衫的少年展现了青春最纯粹的模样，歌曲让小虎队一夜走红，公司趁热打铁，迅速推出了专辑《逍遥游》《男孩不哭》，这为小虎队奠定了阳光活泼的基调。哪怕时至今日，歌曲听来都毫不过时。为了宣传，公司借了一辆货柜车，举办了《逍遥货柜》小虎队的全台巡演，三个人一路载歌载舞，创下了各项歌坛历史记录。痴迷的少男少女骑着脚踏车一路绕岛跟随，这种现象被各种报纸刊发了头版，并就此创造了追星一词。那个时候小虎队员宣传明确，吴奇隆负责酷，苏有朋定位乖，而陈志朋包装成了帅。他们之间的交集越来越多，每次前往电台和公司，陈志朋都会在家里等着吴奇隆来接，两个人骑一辆摩托车与台北的苏有朋汇合，在高架桥上驰骋两三个钟头，前胸是吴奇隆后背的温度，腰上是苏有朋胳膊紧紧的环绕，机车少年放声大笑。为了不影响苏有朋考学，陈志朋带着吴奇隆不惜与公司翻脸，推掉了所有的宣发和栏目，哪管什么损失，就如同自己上考场一样紧张地等待消息。得到胜利的消息一跃而起，拼命地拥抱两个兄弟，好像比自己考上了台大还要喜悦。

然正版销量在大陆就高达400万，壮举如一阵旋风吹进了亚洲每一个角落，而接踵而至的唱片《爱》则将这股旋风演变成了飓风。任谁都不能忘记 MV 里白衬衫黑裤子的三只小虎将同心圆套进幸运草，种在了每个人的心田。1991年的最后一个月，陈志朋应征入伍，小虎队第一次面临解散，能容纳2000人的演唱厅涌进了上万人，习惯了照顾和陪伴的苏有朋被别离的恐慌击倒了，在舞台上嚎啕大哭。吴奇隆过来抱住他，接着陈志朋再抱住他们，三人相拥泪流满面。

第二天，陈志鹏出发去部队，没有通知任何人。他拎着行李进入车站，却在月台上看到了吴奇隆。火车汽笛响起，吴奇隆奔跑着追赶着火车。陈志鹏将身体伸出窗外，奋力地挥手，直到彼此消失不见。那天过去，只剩下吴奇隆形单影只。他去参加欢乐一百点，表演后很自然地看向左右，猛然发现往日的伙伴踪影不在。张飞见状就问他单飞的感觉，吴奇隆抿着嘴，伤心得快要哭出来。节目最后播放了陈志鹏的电话录音，听见兄弟的问候，吴奇隆眼前泛起了一片雾气。当苏有朋被秘密请出场，吴奇隆再也无法抑制住情感，瞬间泣不成声。羁绊和牵挂让吴奇隆给远方的陈志鹏写下了那首《祝你一路顺风》。离愁别绪从吴奇隆略带沙哑的声线传出，道尽了少年郎的离别愁思。

身在军营的陈志鹏拉链回来，被伙伴拽着听歌，他立即关掉了电视，装作蛮不在乎，扭过头大步跑出了营房，对着大海任泪水滑下。兄弟间的情感有过不解、埋怨，甚至剑拔弩张，但本质上是最为纯挚、不可动摇的情谊。他们彼此承诺两年后再见，谁能想人生的本质就是分离。经历一系列低潮动荡之后，小虎队摇摇欲坠，林志颖作为新生代偶像抢滩上位，成为了压垮小虎队的最后一根稻草。1996年，小虎队所在的飞碟唱片被华纳完全收购，三个人分属不同公司，加上吴奇隆的兵役，缔造传奇的小虎队消失在了时间的长河当中。苏有朋、吴奇隆走到人生的分岔口，谁都以为他们将越离越远，可通过陈志鹏，始终将情谊彼此连接。苏有朋幸运地在1997年出演了《还珠格格》里的五阿哥，一夜重归一线。拍摄当中，苏有朋屡次被某演员恶意刁难，同组的尔泰陈志鹏一直在劝他宽容，可是却次次变本加厉，让他作为哥哥彻底爆发。与那位演员对戏，小个子陈志鹏一把扯掉那个人手里的道具，仰头破口大骂，撸起袖子准备打架。从此苏有朋在剧组里再也没有谁敢欺负了。电影《风声》是苏有朋命运的转型，为了角色，他在北方昆曲剧院学习了近一年，压力可想而知。那段时间，陈志鹏接到电话说苏有朋在酒吧喝醉了，他立马起身，心中恨铁不成钢，想着见面后要好好数落一下弟弟，要学会爱惜羽毛。可一见面，苏有朋抱住他，呜呜地哭喊着二哥。陈志鹏把责任全吞到肚子里，疼爱地拍着苏有朋的后背，觉得温暖又刺痛。吴奇隆知道了，心疼说，有朋就是这样，会去选择一些很艰苦，可能也没有什么好处的路，而对于他自己又何尝不是这样呢？父亲欠下债务始终是千斤重担，为了钱无论是电影还是剧集都要多多益善。遇到好本子萧十一郎，恰到好处的英气勃勃，碰到了烂片向着炮火前进，雷霆滚滚的剧情只能苍白。还债的重担背了整整12年，奋力奔跑，不管不顾，过程当中即便遇到爱情背叛，也选择了默默承受，从不停止脚步，直到步步惊心，深沉内敛的四爷让他从此走向了第二高峰，而剧中邂逅的刘诗诗则成为了他爱情的归宿。婚礼上与他人满嘴的恭喜不同，陈志鹏只是叮嘱，工作固然重要，但你太拼命了，别人只关心你飞得高不高，很少有人关心你飞得累不累，唯独陈志鹏是关心的。陈志鹏恨自己没有能力伸手让吴奇隆能早点过得好，不那么累。陈志鹏在自述中感慨，我走的路比别人多，都是些失败的路，单飞后他依然想走音乐路，陆续推出了《记住你的香》、《请柬》、《现在想念》近10张个人唱片。歌迷对于陈志鹏公司苦心定位的轻熟忧郁风格完全无感，叫好不叫座中只好去影视圈转一转，参演的20多部电视剧和10几部电影，配合剧情从不顾危险。2001年拍摄《古惑少年》洪文定脸被严重烧伤，差点毁容。舞台剧《看见太阳》公演了70场，被业界大力颂扬，应邀去了百老汇顶尖舞台。可是对于影迷来说，陈志鹏相当于路人甲，继续很认真很用力参加舞蹈、魔术和各种综艺节目，观众看见他的脸仅仅觉得很面熟。记者问到如今的关系，他回答相互间只有礼貌，问到有没有联系，他回答很少，他只是想不要对他们的生活有什么打扰。所以吴奇隆在婚礼上盯着他的眼睛说，你想怎么做都没关系，你知道我一直支持你，想清楚了来找我，维持住了他的自尊，绝不说破。所以
综艺上见到陈志鹏的苏有朋立即站立，口里喃喃地说：“二哥来了。”表演完的陈志鹏不太明白，问一直站立的苏有朋：“你怎么站着呢？”苏有朋擦了擦眼角，他说：“二哥来了，我怎么敢坐着？”他告诉所有人，再奇装异服，那也是我的二哥，我最感恩和尊敬的二哥。这种情谊，一辈子都不会变。

0: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决议，交通安全听我愿，不饮完全漏决议，自乱漏子行引的水溢横圈很危险，各乱漏子帮忙线，稳定落定出林清，出得稳定你落定，落定光洁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江路接路对都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音。

0: 过前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点兵上林前，木板木筋落了头，口吃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各么近，光脚途中口一啃，比楼教室吃水果，从车子向富贵乱。学前滋味有蒙圈，福楼随便可干钱，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爸爸爸爸，明天就要去爬江王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6: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5: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6: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5: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7: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8: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1: 振华家电城空调冰箱以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 1.5 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元，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长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单位，是拥军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价比全城，振华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0。
9: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0: 爱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欢迎收听校园麦克风，我是主持人江若仪。
1: 我是主持人徐若琳。
0: 若云，考考你，这个周日是什么日子？
1: 6月21日，父亲节。
0: 没错，今天我们就来提前为父亲节暖暖场。
1: 接下来的节目有美文朗读、优秀征文、行动指南和古诗小课堂，节目最后还有小任务哦。
0: 节目正式开始，
1: 首先进入美文朗读环节。今天要读的这篇文章叫《爸爸的大手》。
2: 爸爸的大手，我爸爸有一双大手，他的手很大，手指很粗，手心里有硬硬的茧子。小时候，爸爸用这双大手把我高高举过头顶，我觉得自己像小鸟一样在飞。夏天，爸爸用这双大手撑伞，伞总是歪的向我这边。到家了，他的半边肩膀都是湿的，他笑着说没事没事。爸爸不怕雨，冬天的时候我的小手总是冰凉冰凉的，爸爸会用他的大手包住我的小手，叹一口气，然后说暖和了吧。现在我长大了，再小爸爸抱了，但是我发现爸爸的手还是那么大，那么温暖。有一天我发现爸爸的手上多了一道伤口，我问他是怎么弄的，他说没事，不小心划了一下。我知道那是他上班的时候弄伤的，爸爸从来不跟我说辛苦，但我都看在眼里。爸爸，等我长大了，我要用我的小手牵着你大大的手，就像小时候你牵着我一样。爸爸，父亲节快乐。
1: 感谢大家的聆听，同学们，你们有没有仔细看过爸爸的手？接下来进入优秀征文选读环节。
3: 我们学校的太阳花乐队也想给所有的爸爸送上一份祝福。

0: 前几天我们向学校同学征集了想对爸爸说的话，收到了很多来稿，今天选读其中的三篇。第一篇来自三五班王依依同学，爸爸的电动车。我爸爸有一辆蓝色的电动车，每天早上爸爸骑着它送我上学，冬天的时候爸爸会在电动车前面挡块棉布，这样风就吹不到我了。他还让我把双手插进他的衣服口袋里，说这样手就不冷了。有一次下大雨，爸爸把雨衣整个盖在我身上，他自己淋着雨骑车到家的时候，他浑身湿透了，像一只落汤鸡。我看了又好笑又心疼。爸爸，谢谢你每天送我上学，等我长大了换我骑电动车带你出去玩，祝爸爸父亲节快乐。
1: 第二篇来自三五班郑景修同学，我的爸爸是超人。我的爸爸不是电影里的超人，他不会飞，也不会打怪兽，但是在我心里，他就是超人。因为我的玩具坏了，他能修好；我的书包带子断了，他能缝好；我不会做的数学题，他一看就会。有一次我发烧，爸爸一整晚都没睡觉，一直坐在我床边。我半夜醒来，看见他的眼睛红红的。爸爸说，没事，爸爸不困。我知道他其实很困，但他更担心我。爸爸，你就是我的超人，父亲节快乐。
2: 第三篇，来自三五班祝明宇同学，爸爸在外面打工。我的爸爸在很远的地方打工，他一年只回来两三次。每天晚上8点，爸爸都会给我打视频电话，视频里的爸爸笑得很开心，问我今天吃了什么，有没有好好写作业。可是我知道爸爸其实很辛苦，妈妈说他每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这个父亲节爸爸不能回来陪我。但我已经画了一张贺卡，准备拍下来发给爸爸，画上有三个人，爸爸妈妈和我，我们手拉手笑得很开心。爸爸，你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我在家会乖乖的等你回来，我要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爸爸，父亲节快乐。
3: 接下来请欣赏由小天使合唱团带来的父亲。

0: 这三位同学的来稿，其他优秀征文我们会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朗读。接下来进入父亲节行动指南。
1: 接下来是行动指南，我们整理了六个不花钱但很暖心的小行动，大家可以选择一个做给爸爸。
0: 行动一，给爸爸画一张像，画出爸爸的特点就行，比如戴眼镜、大肚子、长胡子。画完之后写上我爸爸最帅，然后贴在冰箱上。
1: 行动二，写三句话给爸爸，比如爸爸，你的肚子是我小时候最软的枕头，现在换我给你吹吹背。
0: 行动三，给爸爸倒一杯水，跟到爸爸面前说一声爸爸辛苦了。
1: 行动四，给爸爸捶捶背，走过去说爸爸，我帮你捶捶背吧，他一定会很开心。
0: 行动五，给在外地的爸爸发一条语音，对着手机说爸爸，我想你了，父亲节快乐。
1: 行动六，写一封信塞到爸爸的枕头底下，写上你想说的话，不用很长，几句话就行。
0: 六个行动都说完了，没记住的同学可以去学校公告栏抄下来。接下来进入古诗小课堂，今天要学一首关于父亲的诗，清朝诗人宋林云写的《义父》。
2: 五树烟云断尺书，迢迢两地恨何如，梦魂不淡长安远，几度尘封问起居。
0: 这首诗的意思是，诗人和爸爸住得很远，连信都很难送到，幸好还有梦，梦里不怕路远，可以乘着风飞去看爸爸，问一句爸爸您身体好吗。如果你的爸爸在外地工作，今晚就可以给他打个电话，问一句爸爸你吃饭了吗，身体好吗。
1: 节目到了尾声，最后布置一个小任务，一共三件事。
0: 第一，今天晚上看一看爸爸的手。
1: 第二，父亲节那天从六个行动里选一个做给爸爸。
0: 第三，做完之后给爸爸一个拥抱，说一声爸爸父亲节快乐。
1: 代表校园麦克风，祝所有的爸爸身体健康，笑口常开，父亲节快乐。
0: 感谢大家的收听，
3: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0: 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
1: 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2: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1: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2: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1: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2: 江郎山下黄秋葵。
0: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4: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2: 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建设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加快土地复垦，改善生态环境。打击黑车，人人有责。据城黑车，您的家人正等着您平安回家。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5: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6: 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
7: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8: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9: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10: 爷爷，您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7: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11: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千家万户想团圆，行车走路讲安全。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保护路桥，关爱生命，守护幸福，你我同心。
12: 这个我最喜欢的表情，我永远都给你这样笑，我保证。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九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1: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2: 那梅到出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大了嘞。梦发无语个嘞，梦发无语个嘞。

0: 喂喂，福哥，你的农村给我的心里给各位家长听决议，福哥，你的特写二三，我的房特写个那美女，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问的嘞，房家福特写那美二三可以处理，包括对于的选举，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管空而已，拖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福的福建这个盘挖鱼，福建开工斗抢地，吃的鱼不吃发腥，吃的偏不吃多里。
1: 我一天不发养个个危险的嘞。
0: 福建呢，我的你家把羊驼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田园没多里，那么你老过了孟托拿没喜鱼，上堂水客没开心，房贼上等我个。阿三阿四去上学，有时喊时够不等阿哥托手拿喊官，托拿圆圈的美女娱乐场馆老决议老腿上没毛戏，不老那美女娘的戏吃过自己的博士机，那美不扩动扩动往武汉门，你可给忘了说丢音吃的时光烟的鬼老时老娃后悔的。我那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老言我傻，强上强下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出水体，不管多难我的那美女，雪浇红雪老决议，月后雪浇归二党，
2: 老师同家欢迎你。
3: 向左，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4: 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意大利佛罗伦萨的声音世界吧。深厚文化底蕴滋润下的城市，都有着自己的精神世界和独特的魅力。千百年前，文艺复兴从这里开始，你走过的每一条街道，都有可能传递着米开朗基罗、但丁这些大师的艺术气息。至今，这里依旧是画家们的最爱。站在广场举目望去，红色的砖瓦，古色古香的建筑，仿佛回到了古老的中世纪。佛罗伦萨其实有另外一个名字叫翡冷翠，是大诗人徐志摩从意大利语音译而来的。相比之下，翡冷翠这个译名远远比佛罗伦萨来得有诗情画意，也更加符合其艺术之都的浪漫气质。被拍成美剧的翡冷翠名门，美第奇家族则是文艺复兴的幕后推手和最大的赞助商。有兴趣的话，建议大家去看一下这部美剧，相信看完会跟我发出同样的感叹。如果不是美第奇家族以其巨大的财富资助和保护了艺术的发展，成就了文艺复兴的崛起，我们不可能看到如今这般耀眼的佛罗伦萨。当我想到佛罗伦萨的时候，就仿佛是想到一座散发出神奇的香味，类似一个花冠的城市，因为它被称为百合花之城，而它的大教堂就叫做圣母百花大教堂。来到佛罗伦萨的理由纵有万千，而崇拜它的绝对地标，世界五大教堂之一的圣母百花大教堂，则是每个旅行者都不会少的理由。著名的穹顶是由15世纪由菲利波·布鲁内莱斯基设计，穹顶内会有瓦萨里的作品《末日审判》。虽然空间较为狭小，但可以在顶部360度无俯瞰整座城市。乌菲兹美术馆始建于1550年，直到1765年才正式的对外开放。乌菲兹美术馆自开始建设那天起，就与守护佛罗伦萨的美利奇家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最早，乌菲兹美术馆是美第奇家族作为办公的场所，而在美第奇家族守护佛罗伦萨的

300年内，美第奇家族从世界各地搜集不同的绘画艺术珍品，将其珍藏在乌菲兹美术馆里。以佛罗伦萨画派为最，此外还包括西班牙、法国、德国等国家画派的绘画及雕塑作品。直到18世纪，美第奇家族最后一位成员才将乌兹菲捐赠给了佛罗伦萨市政府，这些世界级珍品才真正的走向了公众。此后，市政府虽也为艺术馆继续收集名家画作，但直至今日，美术馆的藏品仍以美第奇家族所收藏的为主。整座艺术馆按照创作时间和流派分为46个展厅，如果想把每个展厅都看一遍，恐怕一天都不够，所以建议大家来这里参观一定要赶早。可以在一层大厅租赁一台讲解机，或者从携程上购买中文版的艺术馆展品介绍，细细品味每件艺术品背后的历史故事。佛罗伦萨顶着文艺复兴发源地的无尽光辉，吸引着许多艺术爱好者前来艺术朝圣。无论你是否是一个艺术爱好者，在这里你都能轻而易举地感受到佛罗伦萨的艺术带来的深刻体验。几乎每一位到访者都是来此朝圣文艺复兴时期的辉煌艺术。在这座文艺复兴艺术宝库里，你会欣赏到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波提切利、拉斐尔和提香等众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艺术大师的杰作。佛罗伦萨美术学院是欣赏该时期的雕塑作品，几乎所有慕名而来的人都是为了看一眼米开朗基罗的旷世巨作《大卫》。这座完成于15世纪初且高达 5.17 米的大理石雕塑，如今被收藏在世界范围内的美术最高学府。大卫雕像是佛罗伦萨捍卫自由民主的象征，大卫的目光注视着远方的罗马。现在的佛罗伦萨依然保留着600多年前的中世纪古城的模样，最好的游玩方式就是步行。走在印满了大师足迹的大街小巷，街头巷尾的一砖一瓦都在传递着米开朗基罗、但丁这些大师的艺术气息。佛罗伦萨有太多美好的名字了，是一个你不会和它有交错而过的城市。当你来到这里，便未曾离开，因为它在记忆中闪动着微光，像是你曾经阅读过的一段刻骨铭心的文字片段，或是一段旋律，又或是像普鲁斯特描绘的那样散发着一种迷人的馨香。佛罗伦萨气候为亚热带湿润气候，由于地处群山环抱的山谷，阿诺河从中穿过的地理位置，佛罗伦萨的夏季缺少盛行风，从6月到8月炎热潮湿，气温显著超过托斯卡纳大区的沿海地区，最高气温可达到40摄氏度。每年七八月份的夏季为旅游旺季，灿烂阳光照耀下的佛罗伦萨是最美丽的，而且因为是暑假期间，意大利人都会外出休假，所以本地人少，游客居多，就成了旅游旺季。这里早晚较凉，随身带件外套以备不时之需，带把雨伞天热遮阳，下雨还可以避免淋湿。了解完了佛罗伦萨的气候状况，在佛罗伦萨一定要看的是三座大卫雕像，一处在米开朗基罗广场，一处在市政广场。以上大卫像均为复制品，真品则在学院美术馆里收藏。如果想要在意大利各个城市往来欧洲之星是非常方便的，班次也比较多，可以提前在官网上买，价格越早越便宜，但是时间就不能改了，也可以现场买。佛罗伦萨到米兰和罗马都差不多是 1.5 到2小时。欧洲人爱吃甜点，意大利人嘴甜的特性大概是吃甜点吃出来的。意大利有各种各样的冰淇淋，口味各异，形态不同。意大利的冰淇淋制作精良，口感绵软细腻，喜欢吃冰淇淋的吃货到意大利一定要试试意大利的冰淇淋，超大份的满足。意大利最出名的甜点就是提拉米苏，在意大利语中，提拉米苏的意思是带我走，背后有一个浪漫凄美的爱情故事。提拉米苏好评率颇高。

明珠，适合鉴赏，让人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孤独星球曾做过一场互动话题，话题明明是你喜欢米兰还是威尼斯，而答案中竟然超过半数的回复是喜欢佛罗伦萨。佛罗伦萨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便可想而知。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第一卷去斯万家那边里面描绘过对佛罗伦萨的想象，在他的脑海里，佛罗伦萨是一个散发清香的百花之城，是托斯卡纳的春和景命。托斯卡纳大区的艳阳总是跃跃欲试，明媚的阳光倾泻在城市的建筑之上，一个中世纪的古城一瞬间变得熠熠生辉。

今天的节目，让我们去走进罗马的声音世界。罗马在西方被誉为永恒之城、不朽之城。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座城市会像罗马这样，从古罗马到中世纪，到文艺复兴，再到巴洛克时期、新古典主义时期。近代各个历史时期最精彩的杰作汇于一堂。所以歌德说过，一个人如果看到了罗马，他就看到了一切。如果要开展一个中西方建筑之旅，第一站应该是在哪里呢？罗马，当然是罗马。大家是不是很熟悉这句台词？经典的影片《罗马假日》的结尾，记者们围着奥黛丽·赫本饰演的安妮公主问，这次出访欧洲各国首都，对哪个城市印象最深刻？公主先是很官方的回答说各有千秋，最后终于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说道：“罗马，当然是罗马。”《罗马假日》的浪漫爱情故事，男女主角奥黛丽·赫本和格里高利·派克仿佛成了广大群众的罗马导游。他们骑着意大利当时最特色的 Vespa 摩托车，带着观众先后来到了斗兽场、许愿池、西班牙广场、万神殿、圣天使城堡、真理之口、马切罗剧院、威尼斯广场等等，仿佛在给广大的群众告知罗马所有的著名景点。在罗马所有的纪念性建筑中，古罗马大斗兽场最令人叹为观止，这里曾是角斗士们性命相搏、死囚们与恶尸苦斗的地方，也是永恒之罗马的伟大象征所在。英国历史学家彼得·约曾写道，斗兽场矗立的时候，罗马也曾存在，斗兽场坍塌的时候，罗马也将灭亡。古罗马斗兽场是罗马最具地标性的建筑，这座罗马帝国时期的圆形竞技场采用混凝土、泥炭和砖块建成，体积庞大到可容纳超过50,000名观众。特拉维喷泉更为人所熟悉的名字是许愿池，这座喷泉是罗马最漂亮的雕刻艺术作品之一，历时30年才建成，外形美观，装饰丰富，整个喷泉气势磅礴，大气恢宏，泉水清澈。有关少女的传说，其实特维莱是三岔路口的意思，最早这个位置正好是三岔口。据传说，公元前19年，一罗马骑士为了帮助一位少女，特意从13公里外将水引入这个地区，这条水道因此被称为少女水道，之后所建的喷泉也叫少女喷泉。喷泉主题特色喷泉伊波利侯爵宫殿而建，历时30年，于1762年完工。主题是海神尼普顿胜利归来，站在正中海背形战车上的就是尼普顿，脚下拉车的两匹骏马被两个希腊神话中海之信使牵引，左边的狂放不羁，右边的温顺安详，分别象征汹涌和平静。海神左右各有一位女神，分别代表丰裕和健康。背景墙柱子顶端有四位女神，是不同神像，象征四季。许愿池的故事，会赚钱的罗马人编了故事。背朝喷泉，右手持硬币，通过心脏所处一侧的左肩向后抛出，投一枚硬币到池中，许愿可以再次回到罗马。重复同样动作，投两。

美人许愿，交友浪漫邂逅，头三枚许愿则爱情梦想成真。西班牙广场曾经出现在电影《罗马假日》的场景中，成为了所有人都知道的罗马名片。赫本那清新亮丽的倩影似乎已经与西班牙广场以及美丽的罗马合为一体，成为了人们永远挥之不去的记忆。整个台阶共138级，是欧洲最宽的台阶。以前这里被各国青年视为玩乐天堂，他们可以肆意在台阶上吃东西、畅饮、聚会、蹦跳、弹唱以及夜以继日的欢闹。不过唯一的区别是，现在不能够再在台阶上吃东西，拿着冰淇淋摆个姿势拍照也是被明令禁止的，同样也不允许你在台阶上喝饮料。街头艺人们也不允许在台阶上弹奏吉他表演节目。罗马政府有心把此处辟为仅存欢声笑语的清净圣地。真理之口位于科斯美丁圣母教堂，传说把手放入真理之口中，如果说了谎话手就会被咬断，引得了无数人前来打卡。但实际上真理之口只有一个雕刻着海神头像的古罗马井盖。安妮公主和乔在真理之口的欢乐时光也是电影中令人印象深刻的片段，也因此吸引了无数人来此检验真诚或重温经典。真理之口也接待了无数双试探的手。下面的图案是海神波塞冬之子特里同的面孔。科斯美丁圣母教堂本身的建筑是在60级建的，以科林特原著和拜占庭风格的镶嵌画为装饰，也很值得一看。圣天使桥也称圣彼得桥，是一座古罗马桥梁，跨台伯河，公元134年由罗马皇帝哈德良兴建，连接市中心与圣天使城堡。这座桥表面用大理石铺砌，有3个桥拱，仅供行人步行。圣天使桥历史在60级，教宗俄武略一世将城堡与此桥都以圣天使命名。传说天使长明二在城堡的屋顶显现，宣布黑死病的结束。在1450年的新年，由于大量朝圣者的到来，许多人落在河里淹死，故拆除了桥头的房屋以及一个罗马凯旋门，以便拓宽朝圣的通道。建筑风格，圣天使桥可以说是罗马城中非常美丽的桥梁。桥上有12尊惟妙惟肖的天使雕像，每个天使手上都拿着一样耶稣受刑的刑具。圣天使城堡就在圣天使桥的另一端。圣天使城堡是收费的景点，门票价格是10欧元，门口有存放儿童堆车的地方，收费2欧元。一年四季都适合游览罗马，只是夏季的时候比较干燥炎热，但是在这一期间是看罗马落日的最佳时节。冬季的时候会有点冷，不过这时的罗马可是充满了浓浓的圣诞气息。罗马地处地中海沿岸，是典型的地中海气候。罗马人习惯在夏日离开炎热的城市出去避暑度假，不过这种习俗正在慢慢被改变。整个夏季罗马市仍然正常运作，以便迎合日益增加的游客需求。9月至10月是最为晴朗的季节，被称为罗马的美丽十月天。罗马的美食很多，其中最有名的当属披萨了。街头巷尾总有小披萨店，这里所说的披萨是一小块一小块的，它都是顾客带走吃。除了欣赏艺术杰作之外，在罗马另一项不可错过的美食就是品尝冰淇淋，走遍全世界可能都享受不到如此美味而又廉价的冰淇淋了。每一个城市都有其独特之处，令人难忘。罗马不管怎么说就是罗马，我将会永生永世珍惜我访问此地留下的回忆。这是罗马假日当中的一句经典台词。有着鲜活的古罗马文明，古代建筑与现代建筑交织交融，在一座城市当中，千年古建筑与建筑废墟能够这样保存至今，本身就是一件浪漫至极的事情。

0: 秸秆净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净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净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净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净烧义务。二、做秸秆净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净烧工作，把净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净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净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4: 哎，服务员，给我们拍张全家福吧。
5: 好，
4: 谢谢啊。来，
6: 父母无法分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7: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8: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7: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8: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7: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9: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10: 是先有鸟，是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0: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8: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10: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1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新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10: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
1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新车辆检测站。
12: 哎，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3: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4: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15: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17: 向左，向左，向左。
18: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7: 向右，向右，向右。
18: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9: 匈牙利，中国古城马扎，是一个位于欧洲中部的内陆国家。匈牙利是世界排名前10的旅游国家，是中东欧十分受欢迎的旅游地。这里有比捷克更浓的童话感，五彩斑斓的房屋错落在河畔或山间，浪漫而跳跃的基调仿佛打发了画家的调色板。叮当作响的复古电车，多瑙河的绵绵清波蜿蜒穿城而过。首都布达佩斯被评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之一，当之无愧。匈牙利整座国家都像一座露天博物馆，咫尺之间艺术品随意散落。最诱人的是，它是性价比最高的欧洲国家，相比北欧高昂的物价，这里简直白菜价。渔人堡位于首都布达佩斯一侧的城堡山上，为纪念昔日防御多瑙河渔夫而命名的城塞。它与匈牙利国会大厦、国家歌剧院一起被誉为匈牙利令人震撼的三大建筑， 也是俯瞰多瑙河、眺望佩斯区景致的瞭望点。渔人堡矗立于多瑙河畔，毗邻马加神教堂，始建于1895年，花了6年时间才完成。这座双层灰白色建筑以新罗马样式的白色塔尖为中心，和周围的几座圆塔一起代表了匈牙利的祖先部落。塔之间用回廊连接，像迷宫一样，远远望去颇像迪士尼 logo 中的城堡。渔人堡上的数尊青铜雕像也颇为瞩目，其中较为有名的是一个匈牙利王国的骑马铜像。渔人堡设有很多台阶和人行步道，拾级而上时可以欣赏沿途的风光。渔人堡拥有多座高塔观景台，要是遇上刮风下雨等天气也没有关系，观景台的拱形回廊是很好的避雨和避暑处，累了你也可以在回廊里的长凳上休息一下。链子桥又称塞切尼大桥或塞切尼链桥，本因其赞助人而得名，后又因铁链牵引的建造方式而被人们俗称为链子桥。这是一座横跨多瑙河连接布达城与佩斯城的大桥，也是城市合并后的象征和地标。链子桥于1839年开始兴建，1849年竣工，全长380米，建成时是当时世界上跨度比较大的桥。桥身以链索为骨架，桥面两侧设有人行走道，中间

城面两侧设有人行走道，中间建筑落成的时候，2600支蜡烛在160面镜子的反射下，把整个大厅照耀得辉煌富丽。同年，奥地利著名音乐家《蓝色多瑙河》的作者约翰·斯特劳斯在这里举行音乐会。多瑙河边的铁鞋很容易被人忽略的纪念景点，离国会大厦不远。这50双铁鞋是用来纪念二战时在匈牙利遇难的50万犹太人。二战时，很多犹太人在这里被枪决后推入多瑙河。鞋子有男有女，有大有小，有新有旧，让人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原来多瑙河也不全是充满浪漫色彩的。布达佩斯中央大市场是布达佩斯最火热最盛名的菜市场，堪称菜市龙头。市场是一座壮观的新哥特式的建筑，传统和现代融为一体。在这里，人们既可以购买日常生活所需，也是品尝新鲜地道美食的最佳首选，更是淘宝的好地方。此外，中央大市场一直是展示布达佩斯普通居民日常生活，甚至是匈牙利经济的一扇小窗口。当年一些西方国家政要来匈访问，这里几乎是必到的参观之处。如今，这里也成为游客热衷的最具本地特色的地点。小酒吧也是这里的特色之一，很多人在吧台喝上一大杯价格便宜的啤酒，或者饮上一小杯匈牙利有名的杜卡伊葡萄酒，再吃上几片薄薄的熏肉，十分悠闲自在。即使在教堂如林的匈牙利，马加神教堂依旧出类拔萃。这个外观新哥特式建筑的教堂蕴含了匈牙利的民俗和土耳其多方元素，高耸入云的塔尖似乎要把苍穹穿破。这里是历代匈牙利君主加冕的地方，也是茜茜公主加冕成皇后的教堂。每逢周六，总有布达佩斯的居民在此举办婚礼。正如对岸的咖啡馆和酒吧一样，历史的痕迹都融入了日常的生活。自由桥是布达佩斯的一座大桥，在市中心东南部横跨多瑙河，连接布达和佩斯。这座桥建于1894年到1896年，采用当时认为最美观的纺链型，最初也是以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的名字命名，这位奥匈帝国的皇帝亲自安装了最后一个银铆钉。桥长 333.6 米，宽 20.1 米，桥柱的顶端装饰着四个铜像，那是古代匈牙利神话中类似猎鹰的鸟。是丰富的博物馆、艺廊和出众的艺术家闻名于世，他还有一个匈牙利华人给他起的可爱小名山丹丹。这里拥有浮翠流丹般的明艳色彩，五彩斑斓的色彩犹如一首轻快的奏鸣曲，令人不禁心生愉悦。埃格尔曾被誉为匈牙利雅典，从市中心到城市的每个角落，咫尺之间共有175座保护建筑及遗迹。七月的埃格尔阳光和煦，整座小城都氤氲在葡萄酒的香气里。埃格尔盛产美酒，特别是被称为公牛血的红酒，令品尝过的人都念念不忘。而美酒的背后是一段荡气回肠的故事。相传过去，埃格尔兵临城下，为了鼓舞士气，将军从酒窖搬出红酒，喝完血脉奋张，吓得150,000敌军魂飞魄散，埃格尔一战成名。很多人去埃格尔必定会去酒窖走一遭，随着琥珀色的从木桶里流出，时光仿佛一下子穿梭回500年后。如果你的布达佩斯之旅以美食为主题，那你肯定不能错过超级市场大厅。布达佩斯的超级市场大厅靠近多瑙河，是一个巨大的食品市场，坐落在一栋令人惊叹的三层新哥特式建筑中，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一楼设有摊位，出售肉类、奶酪、糕点、葡萄酒、烈酒、时令水果和蔬菜。利巴马鹅肝尽管在世界上许多地方它被视为一种十分昂贵的美味，但在布达佩斯的中心市场，利巴马鹅肝却相当容易买到，而且价格十分公道。你需要支付的费用可能不到在美国或英国买吃的一半。天气只要稍微变凉，
便能够在布达佩斯的街头闻到烟囱卷熟悉

的肉桂香气。烟囱卷起源于匈牙利的特兰西瓦尼亚地区，起源于中世纪，由发酵的面团一圈一圈卷在木棒上，撒上糖和各种香料，在炭火上烤成金黄色的脆皮，形状似烟囱，故得名烟囱卷。巴林卡水果白兰地这种传统的匈牙利水果白兰地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当时人们喝它是为了它的药用价值。目前它仍然是这个国家最受欢迎的烈酒之一，你会在全国各地的餐馆和酒吧的酒水单上看到它。当你在一楼的一个又一个摊位上食欲大增之后，上楼去品尝一些经典的匈牙利甘蓝菜肉卷吧。大厅一侧的阳台上排列着许多餐厅，可以俯瞰市场的长椅上摆放着丰盛的食物，比如炖牛肉、科尔巴斯香肠和鸡肉辣椒粉。不过千万别忘了吃一点甘蓝菜肉卷，匈牙利的特色菜是煮熟的甘蓝菜叶，里面有猪肉、牛肉、米饭、西红柿和泡菜。凡是冠以匈牙利的菜式都是加了一种特别的材料，叫做甜椒粉。这种甜椒粉颜色红彤彤，富含抗氧化剂，味道却一点也不辣。用甜椒粉做出的菜品有一股暖暖的淡淡的清鲜味道。匈牙利除了美食外，还有一款网红冰淇淋也让人吃了还想吃，外形像一朵花，有不同类型的口味，听说是出自匈牙利的一名花艺设计师的手艺。匈牙利名副其实是一个浮在温泉上的国家，全国超过1000处的温泉，仅布达佩斯就有100多处。冬天冰天雪地，布达佩斯的居民却把衣服一脱就投入到温泉的怀抱。这里温泉是地底下涌出的矿泉水，经常浸泡能有效地缓解各种病痛。泡温泉对当地居民来说不仅是一种消遣，更是一种社交。在这里下国际象棋、泼水戏耍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美人谷是埃格尔附近小山谷及著名的酿酒区，这里约有数十家小酒庄提供品酒的服务，花些钱就可以喝到5到6种不同的红酒或白葡萄酒，也有酒庄兼民宿和特色的餐厅。每个城市的交通工具都会成为一座城市的标签，就像日本的红色电车，就像布达佩斯的橘黄色的电车。到布达佩斯一定要去坐一次最著名的二号线电车，叮当作响的撞击声响彻天空，电车就如老派绅士悠悠穿过城市的大街小巷。曾有人说渔人堡是吻之城，据说此地留下了最多的初吻。初吻本是美好的让人难忘的，一如眼前之景也是浪漫的让人难忘的。

扬州偏居江南一隅，有淮左名都、竹溪家畜之称，其灵动的山水自古以来就惹得无数文人为之代言。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敲吹箫。这些中国古典诗词都让扬州有着挥之不去的意境。烟花三月下扬州，春季来扬州必游瘦西湖。瘦西湖是一段狭长的河流，在这里你既可以沿河而行，享受自然美景，或是走进亭台楼阁，品味历代文人墨客的诗画墨宝。你也可以坐上船，感受当年乾隆皇帝游湖的逍遥心情。整个瘦西湖风景区很大，从景区东南的大虹桥开始，沿湖北上直至观音山为止，途中经过数十个景点。景区有东南西北共四个大门，通常都是从大虹桥路上的南大门进去开始游览的。瘦西湖是著名的湖上园林，自然景观旖旎多姿，千百年来无数文人墨客在此流连忘返，吟诗作画，留下了众多墨宝和故事，而且还因地制宜建造了很多风景建筑。五亭桥是瘦西湖的标志，至今有200多年历史，桥上建有五座风亭，每到满月之夜，五亭桥下15个桥洞中每个洞都含着一个月亮。二十四桥是景区的另一个著名景点，出自杜牧的诗句，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敲吹箫。原桥已不复存在，现在看到的是重建的桥。瘦西湖曾是清代乾隆皇帝下江南时的必游之处。瘦西湖的美在于蜿蜒曲折，以瘦为特征，湖面时宽时窄，两岸林木扶疏，园林建筑古朴多姿，漫步于瘦西湖畔，万般诗情画意尽显其中。隋唐时期，瘦西湖沿岸陆续建园，乃至清代，由于康熙、乾隆两代帝王六次南巡，形成了两岸花柳全依水，一路楼台直到山的盛况。天下西湖30有6，为扬州的西湖以其清秀婉丽的风姿独一住户。一泓曲水宛如锦带，如飘如浮，时放时收，较之杭州西湖另有一种清瘦的神韵。清代钱塘诗人汪沆有诗云，垂杨不断皆残芜，燕齿虹桥演画图，故应唤作瘦西湖。

个元是清嘉庆、道光年间两淮盐总朝廷的税收大户黄之钧在明代寿之园旧址上兴建起来的。当时园中遍植翠竹，因翠竹形状像一个个字，故名个园。园中的四节假山很有特色，游园一周仿佛经历了春夏秋冬。个园不大，可以分为三个区域：北部品竹观赏区，中部花园，南部住宅区。与其他著名园林相比，个园的精髓在于以四季为题的假山叠石艺术，运用不同石料堆叠而成春夏秋冬四景，四季假山各具特色。当你在园中游览时，可以观赏到一座石峰矗立在稀疏的竹林中，这就是春景，象征着春回大地，雨后春笋复苏的景象。在春景的北边是夏景，清澈的水流穿过岩石，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色。在春景的东侧可以看到秋景，一堆叠石周边几株枫叶，一片肃杀秋意。而在春景的南侧靠近南门处就是冬景。大明寺位于扬州瘦西湖西北角的蜀冈中峰上，因始建于南朝宋孝武帝大明年间，公元457至464年而得名。我们现在介绍到的大明寺是清同治年间建的。唐代明僧鉴真东渡日本前，即在大明寺传经受戒，该寺因此出名。整个大明寺分三个部分，中部是主体寺庙建筑，东部是西林塔，西部是园林式的后花园西园。按中部、东部、西部的顺序即可游览全大明寺。沿着舒缓的台阶爬上山，山不高，海拔才28米，即来到大明寺的正门。东关村历史街区位于扬州市中心，由一块块石板铺成主街，走在路上不时能看到青砖灰瓦的盐商大院，而美食与当地特产小玩意儿的集中又给游客增添了逛街的乐趣，不愧为扬州城里具有代表性的一条历史老街。东关街东至古运河边，西至国庆路，其东端的东关古渡在唐朝是扬州较为繁华的码头，有了码头便发展出了商贸密集的街市东关街。清代的皮市街是扬州城里的皮货商业一条街，主要卖皮衣帽、马蹄袖、皮毯褥等皮货。如今的皮市街北接文昌路，南连广陵路，是扬州慢生活的代表街区。边城书店、浮生记，一家家装潢新颖的小店散发着浓浓文艺气息。作为彰显古城历史老街特色的标志之一，皮市街选用的道路石材为花岗岩麻石。皮市街的皮货经营者多是外地人，他们把家乡的特色小吃也带入扬州，如羊肉店、蒸笼店、芝麻烧饼店、封箱店等。这些小店所在的小巷久而久之就有了名，被称为羊肉巷、蒸笼巷、大芝麻巷、小芝麻巷、封箱巷等。现在这些小巷依然依附皮市街而存在，虽然比较安静，但曾经的热闹他们都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面。
1: 熟悉环境，按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心灵和音乐的零距离接触。和伴侣的完美融合，午后的音乐盛会，宝静的音乐时间。
8: 关于我对自己开了一枪很多个版本，今天给大家安利的是浩凡的版本，带着一份内心的痛苦和挣扎，以及面对生活困境时候的无奈和反思。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伤痕，只是有些伤疤藏得很好，不轻易被人发现。有时候我们遇到困难，可能你有迷茫，你也可能会选择逃避或者忽视。那这样的音乐也可能是在情绪波动的深夜当中，你自己为自己冲动的行为所做的反思。

刚我们听到的是浩凡的版本，我对自己开了一枪，我想我心碎了。在歌词当中也唱着对于某些失去珍贵东西之后的遗憾之情，总之这首歌唱情感复杂多面，也提醒我们要珍惜眼前的人和事儿，同时也让你合适的放手，让自己的心灵得到真正的释放和安宁。或许这样的音乐是清醒的放过，也是释怀，更多的是无能为力。继续来听听金海心的声音，你知道我最爱。

但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金海心的一首你知道我最害怕一个人天黑，如果思念有声音的话，那一定是震耳欲聋。继续来听听老杜，一人一生一山河。

0: 音乐有千般面孔，万种风情。I can't stop loving you。 抱静的音乐时间，音乐时间，给你刚刚好的86度。
1: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张磊《暖声回望青春遗憾》。青春不留下遗憾还叫青春吗？时过境迁，回忆中的那个他还好吗？

听到的是来自张磊的演唱《后来你好吗》。有人说这是张磊的亲身经历，在生活的细节当中回望青春里的美好遗憾，也让我们听到了那个普通念旧有所坚持，也许有很多你放不开的柔情。所以这样的音乐要献给每一个带着爱情的遗憾努力向前的人。有些人或许真的只适合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去想念。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6: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7: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8: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9: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8: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9: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10: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1: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2: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3: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1: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2: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3: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1: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4: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5: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6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

0: 气温34到36度。森林火险三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1: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0: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2: 拥挤的城市中从容走过，
3: 踏实的内心里安然自得，
4: 安然自得。
3: 低音律动的妩媚，
2: 一秒陷入时光的柔情。
5: 是谁在敲打我窗？
3: 徘徊在耳边的蓝调沧桑。

0: 心间的温暖细腻。
1: 抱静的音乐时间，
0: 关于你我的每次相遇，
1: 都在
0: 无尽的歌声里。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索日格哈的一首《等你》，对，在这样的音乐里，这是立春向暖，带着彝族的一些音乐，在冬日里期盼着春天的到来。一年当中，总有一些日子是难以忘记的，就像一生当中，总有一些人是值得你去珍惜的。接下来听听陈果的声音，《雾之恋》。听

当我们听到的是雌性发烧女声歌后陈果带来的一首《雾之恋》，我觉得陈果的声音，它是属于那种，实力和美丽集于一身的亮声，用细腻的演唱方式，加上对音乐的理解，当然。每一位音乐人其实对音乐都有一丝不苟的执着，所以说不管是发烧音乐当中你听到的弹，还是经典耐听的一首老经典再次为我们传唱，希望你在怀旧的音乐当中找到了一份别有用心。继续来听听潘越成《说了分离》。

0: 地铁五分钟一班，公交车十分钟一班，相同的地点，相同的时间，在同样拥挤的人群中遇见你，每天擦肩而过，算着在这一刻与你相遇。直到那天，报警的音乐时间成了我们不变的守候。
1: 马上来听到的会是曼丽的一首《爱与痛的边缘》。

0: 原唱是来自王菲1994年的专辑《讨好自己》当中的一首《爱与痛的边缘》，而我们今天听到的是来自曼丽《爱与痛的边缘》。我把这样的音乐称之为冷静的失控。我记得当年王菲最后一张用王静文作为艺名的专辑，也因为王菲的个性，这首深困于情的歌也被演绎得多了一份洒脱。说到九十年代的港乐，也是华语流行音乐的黄金时代，初代偶像们的长青以及那年各有各的风格，占据着大陆听众的心智。一首音乐跟你一起来听听这份无需多言的默契，来，十七兄弟藏于人间。
1: 我小心

0: 现在是中午11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四季好心情。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传奇。您好，欢迎您收听习近平与大学生朋友们第二卷。现在您收听的是习书记同我们聊理想、价值、人文精神。
2: 吴胜，习书记的讲话风格和我听报告前想象的不一样。他当时是省委书记，但是完全没有大领导的架子，也没有什么官话和套话，而是像大朋友一样与我们沟通交流。他的讲话深入浅出，引经据典，名人名言信手拈来，尤其是他讲到很多历史小故事，循循善诱，不仅使我们增长了见识，开阔了眼界，也让我们懂得了许多做人做事的道理。他以李鸿章为例，阐释了弱国无外交。他引用了宋代诗人杨万里的一首登山诗：莫言下岭便无难，赚得行人错喜欢，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过一山拦。通过这首诗，他告诫我们说，人生在世就如登山，从来不会一帆风顺，总会面临各种考验。特别是对大学生来说，既会有春风得意马蹄疾的喜悦与鼓舞，又会有拔剑四顾心茫然的焦虑和迷茫。有的人在迷茫中走向邪路，有的人在挫折前失魂落魄。因此，关键是要有一种信念支撑自己，把握自己，增强自己的心理承受能力。他还讲到传说中的一段话：一滴水怎样才能不干涸？把它放到大海里去。习书记说，个人再完美也就是一滴水，而一个民族的理想就是大海。在习书记的讲述中，我感觉理想、信念这些词一点儿也不空洞，也不遥远，很受启发。
3: 林锦，习书记的报告风趣幽默，引人入胜。比如他提到的保龄球效应，这是一个社会学概念，大概意思是保龄球投掷的对象是10个瓶子，一个球砸倒9个瓶子和砸倒10个瓶子看似差异不大，实际大相径庭。他说，你如果每次都砸倒9个瓶子，最终得分是90分，如果保持确定性，每次都能砸倒10个瓶子，最终得分就是240分。习书记用保龄球的积分规则告诉我们，只要每次稍微优秀一点点，我们就有可能赢得更多机会。这种机会的叠加就是人生效应的逐级放大，最终产生人与人之间的巨大落差。他劝勉同学们，进入大学后就应该明确自己的方向，奠定自己的基础，哪怕仅仅是想在几年后取得一个借以谋生的工作岗位，也应该好好学习，自加压力，练就一技之长，做一个能够安身立命的人，而不要让自己在不远的将来追悔莫及。这一点我一直铭记在心，多年来一直这么要求自己。
4: 张民，我觉得习书记很有教育家的风范，非常熟悉教育规律，能够准确把握青年人的心理。在报告中，习书记专门提到了浙江大学的西迁历史和求是精神。省委书记对浙江大学的历史、文化、精神如此了解，有非常深刻的感悟与体会。我作为浙江大学的一名教职工，真是既感动又骄傲。他特别强调，求是精神不仅是浙大宝贵的精神财富，而且应该成为全省所有大学乃至我们大家所共同拥有的宝贵精神财富。报告的最后，习书记讲了一个预言。有位老木匠准备退休离开建筑行业，与家人共享天伦之乐，老板舍不得他走，请他帮忙再建一座房子。老木匠碍于情面答应了，但他去意已定，心思不在工作上。他用的是软料，出的是粗活。房子建好后，他急着向老板交差，结果老板把房子的钥匙递给他说，这是你的房子，是我送给你的礼物。老木匠当场目瞪口呆，羞愧得无地自容。如果他早知道是在给自己建房子，怎么会如此粗制滥造呢？习书记对同学们说，现在 我们每个人都在建造自己的生活，是积极行动精益求精，还是漫不经心消极应付？一旦等到我们惊觉自己的处境，却早已深困在自己建造的房子里了。还是让我们来当一个好木匠吧，用你的智慧和力量，今天敲进一枚钉，明天加上一块板，后天竖起一面墙，来脚踏实地地建造属于自己的房子。你的生活是你一生唯一的创造，不能抹平、重建、推倒、重来。即使只有一天可活，这一天我们也要活得优美、高尚、有意义。因为这座房子的名牌上写着，生活是自己创造的。报告结尾寓意深刻，引人深思。
3: 采访组，现在回过头去看这场报告，你们有怎样的感触和体会？
1: 欧阳阳，我在博士毕业的时候，没有和大多数同学一样选择去高校工作，而是选择了去企业。因为我觉得企业是一个转换器，可以将实验室的科技成果转化为和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产品和服务，可以将那些高科技服务于最广大的人民生活。就像习书记当年在报告里跟我们说的那样，要对自己和周围的人负责，推己及人，推而广之，要一直尝试对更多的人负责。我们的创业初心就是希望能用先进的科学技术让人们更加健康长寿。总结这些年创业的经验教训，我越来越体会到习书记当年所强调的吃苦、宽容、乐观、团结的精神是多么重要。我们现在的创业团队有来自各个专业的人才，包括机械、电子、生物、材料、光学等，各自发挥长处，就像一块块积木一样，相互支持，相互补位，一起完成很多了不起的工作。
2: 吴胜，这个报告对我的触动还是蛮大的，当时还写了一段心得体会。习书记勉励同学们树立理想信念，到群众当中去。他强调要处理好课堂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把所学所用

0: 合到实践当中，落实到群众中去。这对我之后的学习和工作都产生了深刻影响。报告会后，我们去衢州、临安等浙江省一些经济相对落后的地方，在社区开展义诊等活动，在社会实践中深受教育。直到现在，作为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神经内科党总支委员，我也经常组织党员深入农村、社区开展义诊、调研和帮扶活动。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我报名参加了浙江省第四批援鄂医疗队，在武汉奋战两个月，救治了数十位危重症新冠肺炎患者。现在回想起来，当初能在第一时间毫不犹豫报名奔赴抗疫一线，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因为受到了当年习书记报告精神的激励。
1: 林锦，那场报告会对我的教育非常大，特别是习书记当年讲自己在梁家河的故事，让我认识到基层实践的重要性。大学期间，我每年都带队组织同学到农村地区开展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大学毕业后，我主动争取到四川省凉山州昭觉县支教一年。研究生毕业时，我坚定地选择到基层去。当时，我有到大型国有银行、金融机构工作的机会，有到上海、杭州等一些事业单位工作的机会，但我最后选择了到宁波保税区管委会工作，从最基础的工作干起。目前，我在基层从事共青团工作，习书记当年报告的精神一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6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6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0: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霞浦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

0: 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3: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4: 反映民生，
3: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5: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京来江开展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律法规执行情况检查。贺村镇竹木家公园配套施工进入收尾阶段，110千伏吴村变电站预计9月底投运。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江浙台记者毛军报道，8月12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京带队来江，开展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律法规执行情况检查和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调研。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社会委主任委员张根明，省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委副主任委员钱小芳，省人大常委会社会建设工委副主任张燕等参加。衢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吴国生，副主任毛胜田、杨思俊，我市领导黄晓兵、汪胜、郑贤文、徐东升、黄毅等分别陪同。江山市公安局贺村派出所坚持打防并举，近年来连续参与破获涉案价值100万元的玉石诈骗案，冒充税务人员诈骗企业主等一批影响力较大案件。吴京一行来到该所，详细了解反诈警力配置和预警劝阻流程等情况。他表示，基层派出所是反诈的第一道防线，要持续强化科技支撑和联防联控，把预警工作做在前面，最大限度减少群众损失。江山农商银行中山路支行是省级反诈宣传角，依托反诈联盟团队打造沉浸式宣传场景，融合业务流程风控、互动宣教、智能预警拦截等，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的基层金融反诈防护体系。来到该支行，吴京仔细查看大厅反诈宣传设施和风险监测流程，向工作人员询问日常拦截案例和客户配合情况。他指出，金融机构处在资金流转的关键节点，要充分发挥前哨作用，既要用好技术手段提升拦截精准度，也要注重对老年人、务工人员等易受骗群体的面对面提示，把风险堵在转账之前。双塔街道宁秀社区创新推行四全四化全域反诈工作法，以宁秀币积分激励楼栋长、商户、外卖骑手等群体参与共治，同时结合反诈民谣、情景剧等载体，面向不同人群精准宣教。吴京表示，宁秀社区充分调动各方力量参与反诈，真正实现了被动听课向主动共治转变，这种做法很接地气，很有生命力。在江期间，吴京还前往晚窑乡和清湖街道人大代表联络站，调研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并召开座谈会，听取相关汇报。
5: 江上台记者毛军报道，创新跨村联建模式的贺村镇竹木家公园共富项目正加快推进，目前主体工程顺利完成验收，室外配套工程进入收尾阶段。建成后将激活本地竹木产业活力，带动村集体增收、村民致富，为区域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新动能。项目负责人陈志宇：
7: 目前呢也是属于这个收尾的阶段，主要进行的工序有井底的一些垃圾的清理，还有绿化养护的一些工作，以及我们道路的一些垃圾的清理。
5: 该项目建筑面积27980平方米，规划建设6层标准厂房、4层标准厂房各一幢，并配套建设雨污管网、园区道路、停车场等公共基础设施。项目立足当地竹木加工特色产业根基，聚焦产业提质升级，集约高效发展。建成后将有效整合零散产业资源，进一步提升区域竹木加工产业的集聚优势。陈志宇：
7: 那么接下来呢会进行高低压供电工程的施工，那么施工完成之后啊，预计今年下半年啊，整个项目就可以投入使用。
5: 据了解，该项目创新采用跨村联建的

0: 团模式。由鹤村镇、凤林镇、新塘边镇、石门镇等四个乡镇的31个村抱团成立强村公司投资建设。陈志宇，
1: 那么项目投用后呢，一方面可以为本地的村民提供优质的就业岗位，另外一方面每年可产生约300万元的村集体经营性收入，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2: 江城台记者陈志远报道。连日来，国网江山市供电公司紧盯节点，抢抓工期，全力推进110千伏无村变电站工程。近日，记者在莲华山工业园区项目施工现场看到，各作业面施工有序推进，现场呈现一派热火朝天的攻坚景象。在变电站主控楼内，成道 GIS 气体绝缘全封闭组合电器整齐排布，设备布局紧凑，智能化程度高。技术人员对照施工图纸和技术规范，细致开展设备参数复核、气密性检测、接口对接、二次接线、电缆敷设等作业，严格把控每道工序和安装细节，确保设备安装合规、质量达标。针对盛夏高温天气，项目部落实科学防暑、错峰施工机制，优化调整作业班次，避开正午高温时段。施工现场常态化配备藿香正气水、清凉饮品等防暑物资，确保工程安全、质量、进度三不误。110千伏无村变电站建设是我市完善区域电网布局、副产业发展的重点基础设施工程，预计9月底前建成投运。项目负责人方江杰：
1: 现在我们这个110无村变，主要是涉及了2台50万兆伏安的那个主变压器，然后110千伏出现有2回，然后还有相应的10千伏出现。变电站九月底投运，它投运了以后能够给这个江山这边开发区、鹤村这边片区能够提供坚强可靠的动力。
0: 江城台记者周超南、戴奕晨报道。为打通残疾人服务的最后一米，市残联大楼去年启动无障碍设施升级改造，盘活闲置边角空间，优化低效服务区域，在细节处补齐服务短板。近日，肢体一级残疾的黄德顺来到市残联大楼，想要咨询残疾人康复就业相关保障政策。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黄德顺将轮椅轻松停入服务台容膝空间处，双手自然搭在台面上，全程顺畅地与工作人员进行沟通。市民黄德顺：
3: 非常方便的，然后大厅进来很宽敞，然后有专门的无障碍柜台，然后卫生间嘛也很方便，像扶手之类的，我们现在一个人上厕所都可以。
0: 去年6月，市残联聚焦残障人士真实办事场景，启动残联大楼无障碍设施系统化改造工作。市残联工会主席朱淑慧：
4: 我们对整幢大楼的这个细节和功能进行了改造和提升，那么包含了这个我们的内外通道，还有我们的这个服务前台啊、休息区啊、卫生间还有停车位等9个方面进行了改造。
0: 走进市残联大楼，可以看到室外通行区域规范有序，标识清晰，无障碍停车位划定黄色禁停与引导标线，区位醒目，辨识度高。大楼出入口增设缓坡通道，两侧配备双层不锈钢扶手，扶手内嵌盲文标识，兼顾轮椅通行、视障人群辨识、行走借力等多重需求。市民王雪锦：
5: 你自从做了那个无障碍设施之后，那你对残疾朋友也好，对老年，比如说老年人还有孕妇，这些都起了一个很大的作用嘛。
0: 步入楼内，无障碍设计比比皆是，电梯内外均增设低位操作呼叫面板，并搭配盲文标识，电梯桥箱双面加装不锈钢扶手，楼道墙面铺设双层木质扶手，无障碍卫生间加宽加大设计，扶手紧急呼叫按钮随处可见。其中最让大家感到便利贴心的是无障碍卫生间的设计。市民石磊：
6: 各大洗手间啊，就是无障碍设施啊，现在做的都非常非常完善，我们残疾人弱势群体要伸大拇指。
0: 除硬件设施升级外，市残联还在服务大厅布设信息无障碍服务箱、便民百宝箱、医药箱等，配齐听觉、言语、视觉障碍等各类辅助器具，以满足不同特殊群体的办事需求。市残联工会主席朱淑慧：
4: 接下去呢，我们会组织这个残疾人这个

0: 展我们的无障碍环境体验活动。那么通过体验呢，及时这个发现问题，然后我们收集问题，统一反馈给相关部门，那么让他们及时进行整改。
1: 江浙台记者严学明报道。近日，我省发布了第四批万企兴万村行动省级试验项目，全省共35个项目入选，其中江山温室畜牧抢抓机遇共赴项目榜上有名。近年来，江山温室畜牧公司加强与宛瑶乡等乡镇的联动，深化发展共赴项目，创新推行公司加农户、公司加基地、村企共建、合作租赁等模式，与农户签订委托养殖合同，全面实行统一种苗、农资、技术、收购等八统一标准化管理，形成企业带动、农户参与、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产业发展格局。现有合作农户450多户，累计培训养殖户超800人次，为村集体和农户搭建了长效稳定的增收渠道。
2: 江浙台记者吴俊涵、徐成尔报道。暑假是儿童口腔正畸和生长发育干预的黄金窗口期，市区各大医院口腔科及儿科门诊迎来就诊高峰。近日，记者来到市人民医院口腔科诊室，只见该科副主任医师江处正为一名8岁患儿拍摄口腔影像，并为其定制个性化矫正方案。江处介绍，近期接诊人群中8-9岁剔牙期儿童占比最高，这一阶段牙齿替换速度快，各类发育问题易发，也是家长最关注、干预需求最集中的年龄段。医生介绍，7周岁以前的剔牙期是口腔发育的关键节点，许多牙裂和颌骨问题都能通过早期干预得到有效矫正。及早干预能有效避免孩子面部轮廓和咬合功能持续异常，显著降低成年后复杂正畸的几率。儿科生长发育专科门诊同样迎来接诊高峰。市人民医院儿科医生罗小玲分析，当前儿童肥胖问题增速明显，与日常生活饮食习惯密切相关。针对高发的生长发育问题，罗小玲也给出了分层干预方案。对于身高偏矮、生长迟缓的孩子，家长需定期监测生长速率。学龄期儿童每年正常身高增长应为5到7厘米，若年增长不足5厘米，需及时就诊排查原因。
1: 江浙台记者方晶晶、郑奇卫报道。近年来，我市积极打造规范化也能游公开水域游泳场所，成为不少市民清水消暑的理想场所。下午4点多，虎山街道祝家坞石坑湖泳场人声欢腾，游泳爱好者投身清澈湖水，尽享夏日清凉。游泳爱好者张双安：
3: 包括这个离城里也近嘛，环境好，有个固定的设施，各方面比较齐全。
1: 石坑湖由矿坑演变而成，湖水清澈见底，水质优良。如今，这片面积5000平方米的水域已打造成为公开水域游泳基地。湖区设置了7条100米纵向泳道和1条300米横向泳道，岸边还配套了进湖台阶。目前，这里委托江山市冬泳协会开展日常运维管理，并建立了规范的管理制度。市冬泳协会副会长、石坑湖主管林世晓：
4: 我们分两个时间段，早上的话我们是4点半到9点，就主要就关门了，然后下午的话我们是1点半到6点半这样关门。
1: 和缺乏管理、水情复杂的天然野河道不同，该泳场配备救生圈、急救箱等全套应急物资，并布设了监控，配套有厕所和淋浴更衣设施。林世晓：
4: 下水必须要带上跟屁虫，这是我们在这里规定。我们冬泳协会或者我们游泳协会的，看到不会游泳的人，他们是多数会来帮忙教他们怎么游，怎么使用跟屁虫。
1: 藏于山林间的双塔街道鹿垄村大青坑泳场则是另一处清水好去处。去年经过升级改造，水上设置3条泳道，岸上还配备了救生圈、观光台等应急救援物资，并安排了安全员全程在岗巡逻，排查各类涉水隐患。大青坑泳场安全员王阳波：
5: 一天大概在这10个小时左右，看他们下去游泳人都要把跟屁虫带上，还有小孩子过来游泳的话要大人带着，儿童的话自己不能下去，这里都有救生设备。
1: 此外，鹿垄村村两委干部实行了轮流巡查机制，全力守护市民戏水安全。据了解，我市目前共规划布局了

0: 处也能由规范化清水点位。
1: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史潮、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2: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30，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3: 那没到车了看雨那么可了啊，危险大了嘞，孟发无语个嘞，孟发无语个嘞。
4: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个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二三我的房特些个那么你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翁大嘞，房家不特些那么二三可以去里，包括对于的选举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管孔阿姨拖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不得不管这个盘挖雨，不管给光斗墙梯，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里。
3: 我一天不发养个个危险的嘞，
4: 不管哪我的你家宝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能听愿没多里，那么你老鬼了孟托拿没喜雨，上堂水课没开心，房地上等我个二三二四去上学，有时喊时够不得阿哥托是哪喊官托拿月圈的美女与了穷国老决议老地上没没喜不能那没这娘个喜这个自在的博士机那没不咕咚咕咚往五行门你可给个傲了说丢音吃的时光烟的鬼漏死也漏啊可会得。我拿月说不好听你漏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漏眼我傻。强上强傲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吃水体。不愿图拿我的那美女雪浇昂雪漏决议月后雪浇归二党。
5: 老师同呀欢迎你。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6: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7: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8: 哦，为什么呀？
7: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6: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8: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9: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十四章，百年一乱。牛山药农是邹忌请求保留的封户，这些药农有100多户，世代采药制药，人称东海药山老世家。这些药农终年盘旋在大山之中，且多是独自行走，不怕小伤小病，就怕猛兽侵袭。一个好药农必须同时是一个搏击高手。千百年流传下来，牛山药农的搏击术渐渐地引人注目了。海滨奇人多渔猎生计，也多是单打行进，打斗争夺家常便饭。练习单打独斗的技击之术在齐东蔚然成风。所谓技击，便是搏击的各种技法，从各种兵器到各种拳脚，无不讲究技法。齐东技击最有名的首推这牛山药农。公孙越深谋远虑，自然不会放过如此一个技击高手云集的封地。当初邹忌自请只要牛山百余户，便是公孙越的主意。未雨绸缪，公孙越早已经对各户药农了如指掌，不费力气找到了一户只有爷孙二人的药农。这家药农不同寻常，没有姓氏，人只呼为活药家，祖祖辈辈做的是采活药生计。所谓活药，是猛虎、豹子、狗熊、野猪、羚羊、麝、野牛、野马、大蟒、毒蛇等以营活物身上的可用药材。活药以活取最佳，尤其是巫师方士一类鬼神之事，往往还要亲眼看着活药从活物身上取下方得成药。要做这种生计，没有一身过人的本领，无异于刺头猛兽之口。世世代代下来，这活药家锤炼出了一套独门技击术，称之为手刃16法。这手刃包括甚多，短刀、短剑、匕首、袖剑、彩刀、石子，举凡各种不显山露水的物事，皆可成夺命之利器。寻常武士纵是手持丈余长矛，也难抵

火药家掌中一尺之剑。公孙越曾亲眼看见火药孙儿只一刀便将一只斑斓猛虎当场刺死，这后生更有一手绝技，刺杀猛兽分寸拿捏之准，竟是叫几时死便几时死，绝无差错。火药爷爷86依然是健步如飞，走险山如履平地，孙儿20出头，厚重木讷，黝黑精瘦，一身人所不知的惊世功夫。公孙越早已经对这火药家下足了功夫，除利己，减赋税，许妻室，以领主之名常常事事送来各种诏符。爷爷感激地常常念叨，家老但有用人处，我这孙儿便是你的。公孙越自然是从来不提任何请求，使这火药家爷孙大有恩无可报的一种忧愁。公孙越以来眼中含泪，说是他的仇人到临淄做了大官，正在四处追杀他，他来告别火药爷孙，要远寻山林去了。爷爷一听大急，有仇必报，家老何要逃寻，不长仇人气焰吗？公孙越哽咽道，我如何不想报仇，只是手无缚鸡之力，如何报得大仇？爷爷慷慨高声道，孙儿过来，自今日起俺便将你交给了家老，不能给家老报仇就不是俺孙子。后生本来就听得冲动，爷爷有命更是激昂，憋出了一句话来，家老只要让俺识得人面。公孙越将后生秘密安置在临淄城中，委派可靠仆人领着后生守候在孟尝君门前，终于死死认准了这个高官人物。动手前一日，后生问公孙越要咋个死法，公孙越说，三个时辰死吧，我等良善也不要他受太多折磨了。事后回来，后生却红着脸说，他没杀过人，又受一个飞刀的脚闹，刀下可能中了血，此人可能活不到三个时辰。公孙越连说没事儿，便要与后生饮酒庆功。后生端起酒一闻，黑脸嘿嘿笑了，硬是说爷爷久等不放心，连夜进了牛山。公孙越没有敢拦挡，眼睁睁看着后生去了。冯欢说，当门客50-60余人围住了那座山屋，准备做最惨烈的搏斗时，火药爷爷却拉着孙儿出来了。老人对冯欢说，俺老夫有眼无珠，孙子交给你了。说完径自进了那洞窟一般的石门，火药孙子便低着头跟他们走了。按照公孙越的筹划，刺杀搜秦的同时，邹忌当立即逃往燕国，借自知兵力杀回齐国重新掌权。可邹忌自以为是，却说齐王早想霸住苏秦，绝不会追查此事，何须突然丢失了根基。女弟子们也纷纷讥讽公孙越言人无胆，气得公孙越连呼成侯无实，成侯误事。孟尝君说完，张仪与春申君唏嘘良久，相对默然。忽然燕姬的声音从灵堂帷幕后传了出来，孟尝君，我等倒是忘记了一件大事。孟尝君诧异道，你快说，忘记了何事？只听燕姬道，张兄原不知继子出事，匆匆赶到齐国，定是有紧急大事找你，也该当问问了。孟尝君恍然，连忙向张仪一拱笑道，铁门糊涂，向张兄谢罪，张兄快说，要我如何？张仪不禁笑道，燕姬果然不凡，知我是找你来了。春申君笑道，哎呀，你见齐王见苏兄都不说事，不知找孟尝君却是找谁了？张仪点头道，
也是，事情不大，孟尝君在旬日之内给我寻觅两个方士出来。方士？孟尝君惊讶的仿佛不认识张毅一般。张兄也信了这鬼神驱邪术？此中缘由一言难尽。张毅笑道，你只找来便是，也许过得几年也有故事说给你听。孟尝君道，方士之事多有传闻，我也从未见过，此等人行踪无定，我要早早安顿。说罢匆匆走了。春申君笑道，好、哦、呀，孟尝君真意识了，若无这个万宝囊，张兄却到哪里去找方士了？张仪也是感慨万端，长长的叹息了一声。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十四章，百年一乱之五，张仪又一次被孟子激怒了。六日之后，某次苏秦的元凶伏法，齐国为苏秦发丧，举行了最为隆重盛大的葬礼。山东六国与所有仅存的二十余个小诸侯都派出了最高爵的送葬特使。张仪以秦国丞相的身份做了参加葬礼的秦国特使。最引人注目的是洛阳周氏也派来了天子特使。新周王感念这个洛阳布衣的不世功勋，竟派出了3000人的葬礼仪仗。依照周礼，这仪仗是公国诸侯才能享用的。新周王的天子王叔以苏秦为六国丞相，以为王室丞相，等同大国诸侯的名义，此公国葬礼以昭其德，加上齐国的隆重仪仗，整个葬礼仪仗铺排开30余里，直达苏秦陵墓。临淄人更是倾城出动，哭声营野，天地为之变色。齐国星象家甘德目睹了葬礼盛况，感慨万端道，苏秦上因天命，下载人道，死之荣耀游过生时，千古之下无出其右也。葬礼之后，齐国刚刚平静了下来，燕国便乱了。太子姬平与将军士辈起兵讨伐子之，却被子之一战大败，退到辽东去了。燕国与齐国素来唇齿相依，息息相关，燕国一乱，齐国朝野不安，出兵燕国的事在陡然之间尖锐了起来。也不知何种原因，偏偏齐宣王举棋不定，竟迟迟没有决策。临淄官场市井间议论风起，比自己国家出了事还急色。张仪一心只想着方士，不去理会临淄的惶惶议论，见了孟尝君也从不提及燕齐之事。原是张仪心下雪亮，燕齐纠葛越深，秦国越是受益。齐国出兵安定燕国，利于齐，却不利于秦。虽则如此，秦国却不能主动站在某一方，否则不能受渔翁之利。唯其如此，吾宁作壁上观。孟尝君虽然粗豪，却也心中有数，从不就燕国大事就教于张仪。但有闲暇，两人便聚酒豪饮，海阔天空的唏嘘感慨一番。这一日，孟尝君兴冲冲来说，张兄，孟老夫子要来临淄了，又想来做齐军教习。张仪淡淡的笑意中不无讥讽，这次啊，孟夫子是从燕国来，你说他想如何？老夫子行。张仪笑道，身处危邦，又入其林，还能作甚？孟尝君知道张仪对孟子历来没有好感，转还笑道，张兄，孟夫子还是有些见识的。孟夫子有见识，何消你说？

张仪笑道：若去了那种学霸气，再去了那股迂腐气，这老头子倒确实令人敬佩。去了霸气迂气，还是孟夫子吗？孟尝君哈哈大笑：不说了，明日齐王与孟夫子殿议，请你我主陪。你只说去也不去。齐王作请，张仪何能小气不前，自当陪你受苦了。张仪心不在焉地笑着，并未将这件应酬之事放在心上。次日过午，孟子车队进入临淄，齐宣王仿效当年齐威王之法，率领群臣与稷下名士到郊亭迎接，并在临淄王宫的正殿举行了隆重的接风大宴。白发苍苍的孟子与齐宣王并席而坐，左右是张仪与孟尝君，厅中群臣名士罗列，是名家大师绝无仅有的礼遇。孟夫子雄辩善说，席间侃侃而谈，历历述说了所过之邦的见闻，时时对各国君主略加评点，挥洒自如，不时引起举座笑声。齐宣王最有看重敬贤之名，况又是第一次与孟子直面对答，实在是对孟子的学问气度见识敬佩有加，更对孟子的君王评点大有兴趣，谦恭笑道：先生尝过大梁，不知魏王近况如何？魏王四者，实非君王气象也。须知魏国强盛近百年，为天下闻名渊薮。孟子一句话，非但直呼魏王名讳，且公然显出轻蔑的笑意，举座皆是一惊。先生此言可有佐证？齐宣王依然是面带微笑。孟子从容道：与魏斯对答，人无以敬之。彼问：天下何得太平？我答：天下定于一，自有太平。彼又问：定于一者何人也？我答：不好杀戮，仁者定于一。彼又问：不行杀戮，便无征战，谁愿拱手让位？是仁者定于一。我答：天下庶民皆愿之。和田大旱，便望云霓，大雨淡落，枯苗勃勃而起，其事何人堪当？此等之王，此等之问，何堪为王也？孟子悠然说完，座中却一片默然，竟没有了孟子所熟悉的惊讶赞叹之声，甚至也没有了孟子所熟悉的激烈反对与锐声辩驳，泥牛入海般无声无息。这在讲究论战无情的战国，尤其在论战风炙热的百余名稷下名士在座的场合，可说是罕见之极。偏孟子浑然不觉，已经有些混沌的眼神高傲地扫视了大殿一圈，悠然一笑：孟轲有立天下四十余年，阅人多矣，唯以仁政王道为良人之器，无德有他也。齐宣王岔开了话题笑道：先生从燕国来，以为燕国仁政如何？乱邦无道，何谈仁政？孟子喟然一叹：奸佞当道，庶民倒悬，此皆苏秦之罪也。一言落点，稷下士子中有嗡嗡议论之声，并不觉而同地将目光瞄向了张仪。苏秦心丧，张仪容得孟子亵渎苏秦吗？看那张仪神色淡漠，径自饮酒。孟尝君却一眼看到张仪的那根细亮的铁杖在暗下抖动着。齐宣王明知就里，岔开笑道：先生以为当如何安定燕国？治贤君，行仁政，去奸佞，惜刀兵，燕国自安。齐宣王听孟子再没有触及难堪话题，松了一口气道：先生所言

天下大道，敢问先生，如何能治贤君、行仁政、去奸佞、洗刀兵？孟子微微皱起了眉头，苍老的语调分外矜持。上至淡言大道，微末之计，利害之术，为苏秦张仪纵横者留所追逐，孟轲不屑为之也。此言一出，举座皆惊，目光齐刷刷去向了张仪，齐宣王也一时愣怔了。孟夫子名不虚传，果然大为无双也。张仪应声而起，一句悠闲而犀利的评点，殿中轰然炸开，嗡嗡议论不绝。方今天下，谁敢直面指责孟夫子大为无双？若是别个名士，齐宣王也就阻止了。毕竟孟子是天下大家，如何能叫他如此难堪？可这是名重天下的张仪，声威赫赫的秦国丞相。况且孟子挑衅在先，他如何能公然拦阻？孟子极不舒坦，沉声问道：足下是张仪了。微末之计，利害之术，纵横者流，张仪是也。孟子本来多饮了两爵，此刻更显得面红耳赤，如坐针毡。四十余年来，孟子周游列国，虽然无一国敢用，名气却是越游越大，渐渐的也就不寄望于任何邦国，悠悠然成了一个超脱传道的大宗师。如此一来，反倒是放开说话，无所顾忌，整合了孟子的傲岸本性，也使孟子的雄辩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近年来，孟子资望更深，各国皆奉为大贤宗师，孟子更是挥洒自如，往往对陪宴世子与官员不屑一顾，只与君王问对应答，俨然不依王侯一般。常常是宴席结束，论战散场，孟子才问万章：今日来者都有何人？论辩者竟是哪家弟子？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人行，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排，快车目前汽车的长路直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是冷会雪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塌，这月电瓶上零车，母白母金落了头，扣车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冷，实际准是特危险，绝金父子相信体，缺少黑冷又黑直高，欢度欢乐各么近，光家途中口一听，比楼教室吃水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前滋味有盲缺，福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万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善行江山一路有你，爱心传递与爱同行，江山市慈善总会。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 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2: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5: 十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经典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0: 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6: 亲爱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欢迎收听校园麦克风，我是主持人江若仪。
7: 我是主持人徐若琳。
6: 若琳，考考你，这个周日是什么日子？
7: 6月21日，父亲节。
6: 没错，今天我们就来提前为父亲节暖暖场。
7: 接下来的节目有美文朗读、优秀征文、行动指南和古诗小课堂，节目最后还有小任务哦。
6: 节目正式开始。
7: 首先进入美文朗读环节，今天要读的这篇文章叫《爸爸的大手》。
8: 爸爸的大手，我爸爸有一双大手，他的手很大，手指很粗，手心里有硬硬的茧子。小时候，爸爸用这双大手帮我高高举过头顶，我觉得自己像小鸟一样在飞。夏天，爸爸用这双大手撑伞，伞总是歪的向我这边。到家了，他的半边肩膀都是湿的，他笑着说没事没事。爸爸不怕雨，冬天的时候我的小手总是冰凉冰凉的，爸爸会用他的大手包住我的小手，叹一口气，然后说暖和了吧。现在我长大了，再需要爸爸抱了，但是我发现爸爸的手还是那么大，那么温暖。有一天我发现爸爸的手上多了一道伤口，我问他 是怎么弄的？他说没事，不小心滑了一下。我知道，那是他上班的时候弄伤的。爸爸从来不跟我说辛苦，但我都看在眼里。爸爸，等我长大了，我要用我的小手牵着你大大的手，就像小时候你牵着我一样。爸爸，父亲节快乐！
7: 感谢大家的聆听，同学们，你们有没有仔细看过爸爸的手？接下来进入优秀征文选读环节。
9: 我们学校的太阳花乐队也想给所有的爸爸送上一份祝福。

0: 前几天我们向学校同学征集了想对爸爸说的话，收到了很多来稿，今天选读其中的三篇。第一篇来自三五班王依依同学，爸爸的电动车。我爸爸有一辆蓝色的电动车，每天早上爸爸骑着它送我上学，冬天的时候爸爸会在电动车前面挡一块棉布，这样风就吹不到我了。他还让我把双手插进他的衣服口袋里，说这样手就不冷了。有一次下大雨，爸爸把雨衣整个盖在我身上，他自己淋着雨骑车到家的时候，他浑身湿透了，像一只落汤鸡。我看了又好笑又心疼。爸爸，谢谢你每天送我上学，等我长大了，换我骑电动车带你出去玩。祝爸爸父亲节快乐。
1: 第二篇来自三五班郑景修同学，我的爸爸是超人。我的爸爸不是电影里的超人，他不会飞，也不会打怪兽，但是在我心里，他就是超人。因为我的玩具坏了，他能修好；我的书包带子断了，他能缝好；我不会做的数学题，他一看就会。有一次我发烧，爸爸一整晚都没睡觉，一直坐在我床边。我半夜醒来，看见他的眼睛红红的。爸爸说没事，爸爸不困。我知道他其实很困，但他更担心我。爸爸，你就是我的超人，父亲节快乐。
2: 第三篇来自三五班祝明宇同学，爸爸在外面打工。我的爸爸在很远的地方打工，他一年只回来两三次。每天晚上8点，爸爸都会给我打视频电话，视频里的爸爸笑得很开心，问我今天吃了什么，有没有好好写作业。可是我知道爸爸其实很辛苦，妈妈说他每天要工作10几个小时，这个父亲节爸爸不能回来陪我。但我已经画了一张贺

0: 谢三位同学的来稿，其他优秀征文我们会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朗读。接下来进入父亲节行动指南。
1: 接下来是行动指南，我们整理了6个不花钱但很暖心的小行动，大家可以选择一个做给爸爸。
0: 行动一，给爸爸画一张像，画出爸爸的特点就行，比如戴眼镜、大肚子、长胡子。画完之后写上我爸爸最帅，然后贴在冰箱上。
1: 行动二，写三句话给爸爸，比如爸爸，你的肚子是我小时候最软的枕头，现在换我给你捶捶背。
0: 行动三，给爸爸倒一杯水，跟到爸爸面前说一声爸爸辛苦了。
1: 行动四，给爸爸捶捶背，走过去说爸爸，我帮你捶捶背吧，他一定会很开心。
0: 行动五，给在外地的爸爸发一条语音，对着手机说爸爸我想你了，父亲节快乐。
1: 行动六，写一封信塞到爸爸的枕头底下，写上你想说的话，不用很长，几句话就行。
0: 六个行动都说完了，没记住的同学可以去学校公告栏抄下来。接下来进入古诗小课堂，今天要学一首关于父亲的诗，清朝诗人宋凌云写的《义父》。
2: 五树烟云断尺书，迢迢两地恨何如，梦魂不淡长安远，几度尘封问起居。
0: 这首诗的意思是诗人和爸爸住得很远，连信都很难送到，幸好还有梦，梦里不怕路远，可以乘着风飞去看爸爸，问一句爸爸您身体好吗。如果你的爸爸在外地工作，今晚就可以给他打个电话，问一句爸爸你吃饭了吗，身体好吗。
1: 节目到了尾声，最后布置一个小任务，一共三件事。
0: 第一，今天晚上看一看爸爸的手。
1: 第二，父亲节那天从6个行动里选一个做给爸爸。
0: 第三，做完之后给爸爸一个拥抱，说一声爸爸父亲节快乐。
1: 代表校园麦克风，祝所有的爸爸身体健康，笑口常开，父亲节快乐。
0: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徐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全。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5: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6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6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气象节目播送完了。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航，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航，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航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航，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航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

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振华家电城空调冰箱以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 1.5 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元，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厂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单位，是拥军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价比全城，振华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污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污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3: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4: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3: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4: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3: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4: 江郎山下黄秋葵。
3: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6: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7: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灾农资讯。高毅在检查台风防御应对工作时强调，筑牢防线，严阵以待，牢牢掌握防汛防台工作主动权。全市防御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视频调度会议召开，市应急管理局开展防台防汛专项安全检查。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台风白海豚逼近，猕猴桃种植户忙抢收。最后是乡村采风，新塘边镇督促并举，妥善安置避险群众。 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6: 三农资讯。
0: 8月9号上午，衢州市委书记高毅前往我市部分偏远乡镇，对人员转移、力量前置、物资储备、地质灾害防范等各项防御工作进行再检查、再动员、再部署。受之前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念巴都镇巡里村一处道路塌方。沿着村道，高毅实地查看道路损毁、隐患治理等情况，要求及时布设警示标识，严防发生次生灾害。来到村里的避灾安置点，高毅与转移安置群众交谈，仔细查看生活保障情况，叮嘱大家台风期间注意安全，减少外出。他强调，要抓住窗口期，打足提前量，把各种情况想在前，把各项预案备在前，把各支力量部署在前，重点防范强降雨导致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期间，高毅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把各种准备和工作做得更加充分一些，进一步明确转移群众，特别是投亲靠友人员的转移时间、路线、安置地点，对吃不准、不托底的区域，坚决果断实施转移，牢牢掌控工作主动权。要用心用情做好食品安全、医疗卫生等各项服务保障工作，让大家在安置点过得放心、过得暖心。要加强人员管理和劝导工作，防止群众擅自返回危险区域，返回前要做认真研判分析，确保安全有序。8月8号下午，我市召开防御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视频调度会，传达学习省衢州市防御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视频调度会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措施。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一个目标、四个宁可理念，不折不扣执行沉下去、转到位、停下来、调控好、管得牢、分为浓18字防台打法，以最扎实的作风、最周全的准备，全力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堤坝。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到村社网格一级，黄晓兵、季根寿、何日根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参加。朱素芳视频连线了全市19个乡镇街道，听取当地防台工作进展情况汇报。朱素芳强调，要真重视，深刻认识到与台风巴威相比，白海豚可能强度更强、持续时间更长、造成影响更大，严守防汛工作纪律，确保守住3条底线，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的目标。要真排查，抢抓台风过境前的窗口期，紧盯山塘水库、地质灾害隐患点、城乡危旧房、野外景点等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排查，确保隐患动态清零。要真转移，把人员转移作为防御应对台风的重中之重、关键一招，明确时间节点，做好思想解释工作，加强临时转移安置点服务保障，切实打好防台防汛大考的能力题、担当题。要真下去，严格落实市领导包乡、乡干部包村、村干部包组、党员包户的4级包保体系，将责任精准分解到每一个隐患点位、每一条河道、每一名具体责任人，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责任链条。要真宣传，用好用足乡村大喇叭、敲锣打鼓等方式，确保信息及时入户到人，提高群众防风避险意识。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部署具体工作，他要求思想上要高度警觉，绝不能麻痹松懈，深刻领悟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的含义，落细落实省市各项部署要求，工作上要精准周密，绝不能留有盲区，切实做到领导干部沉下去，重点人员转到位，社会面上停下来，核心部门调控好，危险区域管得牢，宣传引导氛围浓，责任上要压紧压实，绝不能出现空档，全面落实属地责任、部门责任、岗位责任，以铁的纪律、硬的作风，守住防汛防台安全底线。
8: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预计8月9号到12号，我市有暴雨到大暴雨天气。8月7号，市应急管理局组织开展防台防汛专项安全检查。当天上午，检查人员先后前往水情复杂、在此前台风巴威中受灾较为严重的张村乡龙头店村和唐园口乡青石村，对两地防台防汛工作进行检查。每到一处，检查人员都前往应急物资仓库，逐一检查3大件、4小件等设备的配备情况，并现场测试大型机械设备是否完好可用。张村乡武装部副部长、应急消防站站长吴伟军：
9: 那我们就是各个避灾安置点，全乡的所有避灾安置点都是开放的，就是也是备足了这个应急物资跟生活物资。
8: 期间，检查人员还将村级应急通信保障能力列为重点检查内容，各村干部现场进行实操演练，模拟常规通信中断的极端情况下，通过卫星电话与外界沟通联络。市应急管理局安全生产基础科科长于威威：
10: 从上午两个村的检查情况看，都还好啊，没有发现比较大的问题。跟需要急需整改的情况，还没有发现。
8: 接下来，市应急管理局将紧盯台风动态，常态化开展基层防台隐患排查督导，压实属地防汛责任，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台风白海豚逼近，猕猴桃种植户忙抢收。
6: 聚焦三农。
8: 台风白海豚步步逼近，这两天我市各地抢抓风雨来临前的窗口期，全力开展农业抢收。眼下正是猕猴桃成熟时节，市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深入全市各果园，指导农户加快猕猴桃抢收，尽量降低台风对农业生产的影响。8月8号上午，在唐园口乡的猕猴桃种植基地里，一颗颗成熟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果香四溢。果园里，农户们穿梭在猕猴桃林间，熟练地挑选采摘成熟度适宜的猕猴桃，全力抢抓台风来临前的黄金采收期。江山冰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沈少峰：
11: 我们今天组织了有20多人，早晨5点半就开始采摘。计划在上午采个20000多斤，争取就是在这一次台风前把最要紧的、最成熟的果采点下来。
8: 沈少峰今年种植了300多亩猕猴桃，早熟品种翠香已经全部成熟，其他品种也陆续进入成熟期。沈少峰：
11: 我的基地现在是差不多50%成熟了。因为往年的许香现在还没成熟，今年可能是因为天气原因啊。翠香这段时间我有125亩，全部成熟了。
8: 沈少峰告诉记者，根据农业部门提供的预警信息，果园提早开始猕猴桃抢收，在保证猕猴桃品质的前提下，做到应采尽采，最大程度减少台风带来的经济损失。果园采收热火朝天，后方加工包装也是紧锣密鼓。选果车间伴随着选果机的高速运转，猕猴桃按照大小重量不同自动进入对应的跑道，再由工人装箱打包装货发车。沈少峰：
11: 昨天开始的，昨天发了2辆，就是20000斤，今天估计应该有今天差不多也20000斤都有预定好的。
6: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12: 有听众朋友问，异地搬迁过程中采用联建房进行安置的农户，其安置资金怎么来拨付的呢？
7: 这个问题，据我们向扶贫办相关工作人员咨询啊，异地搬迁中采用联建房进行安置后，安置资金的拨付要经过这么一些程序。
12: 首先，农户在安置后3个月内必须拆除原居住地房屋，然后由搬迁地乡镇进行验收，并填写江山市异地搬迁农户老屋拆除验收单，附农户房屋不动产权证拆前拆后的照片，上交江山市扶贫办，由江山市扶贫办核定补助金额发给安置地乡镇。 由安置地乡政通知农户缴纳宅基地款房款，缴款的同时抵扣宅基地款房款。在这当中，农户还需要填写江山市异地搬迁农户财政补助资金报账审批表，附农户抵扣款清单，最后由安置地乡政将抵扣的农户补助款上报扶贫办审核，扶贫办财政局审核后下发资金拨付文件。
7: 资金的拨付需要严格的审核和一定的时间，希望异地搬迁的农民朋友们啊，主动对接相关政策，严格按规定程序办事，早日享受到相应的权益。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青塘边镇多措并举，妥善安置避险群众。
6: 乡村采风，
0: 为了不让一名群众在风雨中受险，青塘边镇提前启动人员转移预案，紧盯危旧房、低洼地和地灾隐患点等重点区域，逐户上门分类安置，用扎实举措为群众筑起一道安全防线。8月9号中午，在青塘边镇避灾安置点，外务村村民何先芬端着热乎乎的饭菜，脸上满是笑意。村民何先芬：
13: 我们家的房子40多年，落到下雨，等多雨去多风，都垮过来，这种也叫安全嘛，干家里就好。
0: 在避灾安置点，处处可见细致安排。住宿区统一设置为标准双人间，独立卫浴、空调、电视一应俱全。在储备仓库，发电机、抽水泵整齐码放，确保随时取用。为丰富群众生活，工作人员在安置点大厅教大家做绒花手工。医疗保障同样下足了功夫。市人民医院医共体新塘边分院负责人说，8月8号晚，医护人员就已进驻安置点，24小时轮值为群众量血压、测血糖，开展内外科检查，同时急救药品和医疗器械也已准备到位。市人民医院医共体新塘边分院院长周义兴：
14: 测血压、测血糖，还有这个心理安抚啊，为这个流窜的这个群众啊，健康保驾护航。
0: 在转移安置过程中，青塘边镇坚持分类施策，对高龄老人、行动不便人员安排车辆接送，确保不落一人。截至8月9号12时，全镇需转移的群众已全部安置到位，其中镇级避灾安置点接收19人，各村避灾安置点接收15人，其余需转移的群众均通过投亲靠友方式妥善安置。青塘边镇党委宣传委员夏玉倩：
15: 可以说大家转移到这儿只需要带上换洗衣物就可以了。此外，我们还开展了剪纸、手工、文艺表演、健康体检等等公益活动，丰富转移群众的生活，让转移群众在这里能够移得安心、吃得放心、住得舒心。
7: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宁，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6: 防溺水，安全玩水小攻略，一起来看看吧。
17: 暑假出去玩，河边玩水好有趣。
16: 野外河湖水库，水底有淤泥和水草，暗藏深坑，非常危险。想要玩水，一定要去有救生员的正规泳池。
18: 孩子玩水一刻不能松懈，千万不能脱离大人视线。玩水需要大人一对一全程看护。
16: 小朋友力气太小，盲目救人只会双双遇险，岸上大声呼救，用工具救援才是正确做法。
19: 没有热身容易抽筋、打闹、憋气及一腔水溺水，下水前做好热身，文明玩水才安全。
17: 抓到鱼了，救命啊救命！
16: 意外落水，慌乱挣扎，越挣扎下沉越快，放松全身，把头仰起来，让口鼻露出水面，保持呼吸，大声呼救，
17: 救命，
16: 静静等待救援。
17: 救命！
5: 遇到溺水险情不要慌乱，立刻拨打110、119、120报警求助，准确说明事发地点，争取最快救援。
20: 安全防溺不放松，让我们一起清凉一下。
0: 振华家电城空调冰箱以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1.5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元，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厂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单位，是拥军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价比全城，振华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
5: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6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6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21: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21: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0: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 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21: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溺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0: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
1: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2: 只要你肯把你的心给我，我保证这里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永远太平。
3: 骗人！我才不会牺牲自己，因为生命只有一次。
4: 阿豹，你不能用千幻藤来伤害森林里的朋友。
5: 我阿豹就是森林里的霸王，爱打谁就打谁。
6: 每个人都有梦想，都渴望着勇敢之心，可在实现梦想的路上却并非一帆风顺。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狄小龙和丁玲玲的勇敢者之旅，请收听小说剧《勇敢者日记》狄小龙第一季上，作者莫征。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8: 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第七集。
13: 哎，怎么了？大惊小怪的。
4: 那本书是活的。
13: 活的？老师说要动脑筋，不要读死书，但书是活的，我可是第一次听说啊。
4: 我刚才摸了一下书，那条龙它眼睛睁开了。
13: 哎呀，你看走眼了吧？
4: 没有，是真的，千真万确，那条龙是活的。
13: 不可能的，别大白天说瞎话了。哎，我累了，我先去食堂吃饭，你也一起去吧。
4: 不行啊，我事情还没做完呢。
13: 那我要先吃饭了，一会儿再来帮你。
4: 嗯，那你先走吧，我还不饿，我再整理一会儿。
13: 哎呀，你真是个工作狂。那我先走，一会儿见。我会让厨师给你留一份热汤的。
4: 好，谢谢。
14: 雷艳丽走了，图书馆里冷冷清清的，四面高墙上的书架到处都是琳琅满目的书，蔚为壮观。一阵冷风从窗外吹了进来，丁玲玲不禁打了个寒战。以前狄小龙对她说过，书里都是死人说的话，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现在这座偌大的图书馆就充满了很古老的朝代以前无数死去的古人灵魂和言语。想到这里，丁玲玲的全身都起了鸡皮疙瘩。他望着地上的那本封面是一条天龙的书，心里充满疑问。他坚信自己刚才没有看错，那条龙的眼睛的确睁开了。他好奇地蹲下来，尝试着伸出手去摸那本书的封皮。封面上那条金龙突然瞪大了眼睛，朝丁玲玲张开了嘴巴，而且他嘴角的龙须还像面条一样飘动起来。丁玲玲吓得摔倒在地，可那条金龙并没有像他想象的从书里飞出来咬他，而是又缩回封面上，闭上眼睛打起盹来，一切照旧。丁玲玲捂着胸口安慰自己，心想，以前我也买过一种 3D 的铅笔盒，从左边看是鸟，右边看是鱼，这本书可能也是利用了类似的先进立体装帧技术吧。他等了一会儿，还是鼓足勇气去摸了一下那本神秘的书。这一次封面上的龙一动不动，什么异常的事情都没发生。丁玲玲大胆地翻开了书的第一页，一股森林独有的木头芳香顿时迎面袭来。她看到了色彩斑斓的蘑菇， 缓缓流淌的小溪以及囚笼般弯曲的大树，当然书中有更多稀奇古怪他根本就无法领会的文字和符号。他又翻了几页，看到许多千奇百怪的动物，有的头上只有一只脚，有的肋下有一对翅膀，有的朝他吹鼻子瞪眼，有的像哈巴狗一样讨好他，仿佛希望他把自己从书里带出去一样。就在这时，吱呀一声，图书馆的门打开了。
4: 叶丽，你回来了，那换我去吃饭了。
15: 嘿嘿。
4: 哎，黄文炳，是你？
15: 丁玲玲，你怎么在这里？
4: 我在这儿整理秦教授捐给我们学校的书啊。你在这儿干什么呀？哎，这位先生是？
15: 这位是，我是刚来的图书管理员。这位同学，你可以先走了。
4: 哦，可是我好像没见过你。
15: 哎呀，我不是说了吗？我是刚来的，我是校长的亲戚，你最好不要得罪我。
4: 哦，那好吧，我先走了。
15: 哎，那本书留下。
4: 啊！
14: 丁玲玲痛得松开了手，《勇敢者日记》从空中掉了下来，油条伸出猿猴般的长手去抢。
16: 别把书给油条！
4: 这是怎么回事？
17: 不好了，不好了！给我，
16: 快把书给我！
17: 去你的！
4: 哎，怎么回事？这书是秦教授捐给学校的，叔叔，你快把书还给我们学校。
17: 这本书是天外飞下来的，谁得到就是谁的。
18: 快把书给我！
17: 老不死的，别想跟我抢！
16: 把书还给我！
17: 去你的！
16: 哎呦，
4: 小龙！
18: 尤辉煌，这本天书是属于真正智勇双全的勇敢者，你这种小人根本不配拿到这本书。
17: 呸！难道你这只半只脚踏入棺材板的死老头还想跟我抢？赶快给我让着，否则我就不客气了。
16: 别杀我，别杀我！叔叔，我不过吃了你几个汉堡，大不了我叫爸爸还给你。我和你拼了！
17: 臭小子，你不怕死？
16: 我怕死，但我不怕你这样的坏人。我妈说了，大英雄要视死如归。
17: 你妈说的，你妈说的，你就是这乳臭未干的毛毛孩
16: 啊！大，我最恨别人说我妈妈的坏话了，把书还我。
14: 李小龙奋力把手中的凳子朝油条砸去，油条一脚踢开凳子，手中那把锋利的匕首朝李小龙扎了过去。丁玲玲拉了小龙一把，匕首擦破了狄小龙的胳膊，鲜血顿时流了出来。油条再一次冲上前，无情地朝狄小龙刺了下去。狄小龙避无可避，捂上双眼，绝望地等待着死亡。丁玲玲吓得顿时尖叫起来。突然一声清脆的响声，狄小龙松开手，从指缝里看过去，发现在最关键的时刻，秦教授精确地递出了龙头拐杖，挡住了油条的匕首。
17: 死老头，快让开！这本书给我，我情愿给你100万。
18: 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这本书只属于真正勇敢、真正有爱的有缘人。
17: 别打了，别打了！你跟我过来，别过来，否则我就杀了他。你们快给我让出一条路！
16: 叔叔，别杀我，别杀我！
14: 狄小龙无助地望了秦教授一眼，他也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狄小龙只好让开。油条一手挟持着大饼，一手拿着勇敢者日记，得逞地走了出去。突然秦教授

0: 兽朝狄小龙做了一个巧妙的眼神。
1: 不好了，烧饼师傅，你来了。
2: 啊，我爸爸来了。
0: 油条一听大饼的爸爸来了，心里也十分慌张，回头去看，可是中午的学校空荡荡的，根本没人。说时迟那时快，狄小龙像小老虎一样迅猛地扑了上去，推开了大饼。油条挥舞着匕首，再一次朝狄小龙无情地刺去。秦教授捂着龙头拐杖用力一撞，匕首和龙头拐杖都飞到了一边，连油条手里的勇敢者日记也掉了下来。油条凶残地捏住秦教授的脖子，秦教授满脸涨红，无法呼吸。丁玲玲无助地喊，狄小龙大喊一声，从地上捡起勇敢者日记朝油条丢了过去。轰的一声，勇敢者日记砸中了油条的胸口，露出了一块深绿色的玉佩。勇敢者日记上的那条金色天龙突然活了过来，昂首挺胸，一口咬住了油条的手。油条哇的一声，一拳打中金龙，那条龙长啸一声，雷霆怒吼，整本勇敢者日记突然发出了璀璨无比的金光，全部的书页噼里啪啦的快速卷动着，周围的空气也压缩扭曲，如同爆裂的龙卷风，又像一个宇宙中的可怕黑洞。而靠得最近的秦教授被那个漩涡般的金色的龙形光洞给卷了进去，整个人凭空消失在了图书馆中，无影无踪了。
1: 啊，秦教授人呢？
3: 不见了。
4: 进去了，进去了。
5: 到哪里去了？
4: 他进入到龙类精的奇异世界里去了。我不会让那死老头先得到龙类精的。
0: 油条抓起地上的勇敢者日记，一头朝金色的光洞冲了过去。那光洞后面本来是一堵放满了书的墙，可是油条没有撞到墙，整个人像融化了一样，连身体几乎变成了透明的。他颀长的身体慢慢被金色的光洞吃了进去，狄小龙完全看傻了。大饼咬了半个的汉堡刚掉在地上，也被金色光洞给吸了过去。大饼追过去捡汉堡，但整个人却不由自主地被金色光洞拽了进去。他朝狄小龙伸出了手，狄小龙追了上去，拉住了大饼的手，可是强烈的金光十分灼热，让狄小龙无法直视。金光周围的热风把丁玲玲的长发都吹了起来，空中有无数本书在扑腾，书页都散落掉，如同纷飞的蝴蝶。但是大饼的手心沾满了油腻的臭汗，狄小龙手一滑，大饼哧溜一下直接被金色光洞给吞了下去，连个影子都没有了。狄小龙一屁股坐到地上，和丁玲玲两人面面相觑，无比惶恐。
1: 怎么办？
3: 我也不知道啊。
1: 不好，你看，龙形的光洞正在不断旋转翻腾，金光正在慢慢褪色缩小，光洞快要消失了。
3: 通往奇异世界的金色通道马上要消失了。
1: 我必须进去寻找秦教授。
3: 不行，小龙，这太危险了，我们还是去找老师吧。
1: 来不及了，金光马上消失了。我已经做好决定了，丁玲玲，你帮我告诉我妈妈，我晚上迟点回家吃饭。
0: 狄小龙毅然勇敢地朝金光冲了过去，漂亮的一个鱼跃，像一只海鸥一样滑翔着，消失在无垠的金光中。丁玲玲觉得简直像是一场梦，她望着满屋狼藉的图书，脑海里一片茫然。狄小龙感觉自己在飞，他觉得自己变成了一朵棉花，在无边无际的宇宙中漂浮着，他可以自由地快速俯冲，也可以像躺在死海的海面上一样悠闲地一动不动。他放眼望去，周围一片彩云红泥，绚丽万分，好像一个万花筒。狄小龙觉得如梦如幻，眼前浮光掠影，有无数妙不可言的色彩在晃动闪耀，仿佛是群星照映。突然周围的时空开始扭曲，他看到自己的身体折叠起来，像一张纸片似的，他又感觉自己的身子快要散架了，变成了无数彩色的流沙，可是他却一点儿也不觉得疼。四周的一切突然飞速坠落，似乎从飞机上跳下来一样，他又感觉身体在风中慢慢复原，重新变成一个崭新的自己，不停地坠落坠落。命运的风声在耳边呢喃着宿命的结局。当他尖叫着快要落地的时候，

0: 李小龙一咕噜爬了起来，好奇地左看看右瞧瞧，他打量着如苍龙一样球结弯曲的大树，还有各种色彩斑斓的花朵，这里许多花都有雨伞那么大朵，而小草比他人还高。有一个怪树全身都是刺，朝四面八方张开，像吓人的夜叉一样。还有一种花像蓬松的棉花糖啊，粉红色的，里面长满了巧克力色的花蕊，而馥郁的香味比妈妈的香水还要好闻。空中几只怪鸟飞过，这种鸟头上长着牛头一样的犄角，全身乌黑，但只有三只脚。狄小龙望着怪鸟飞远，觉得这个神奇世界真是新鲜极了。小龙走在鲜花烂漫青葱柔软的草地上，不时摸摸奇异的大花骨朵，发现花朵芬香扑鼻，根茎里充满了饱满的花汁。他吮吸了一小口，觉得十分清凉解渴，比麦当劳的可乐可是好喝多了。
1: 秦教授，油条还有大饼到底到哪里去了？
2: 救命啊！
1: 是谁？
0: 狄小龙抬起头来，顿时心跳上了嗓子眼儿。一只他从来没见过的头上插着黑色长翎毛的大怪鸟从天上掉了下来，狄小龙吓得拔腿就跑，怪鸟发出人的叫声，轰一声掉到了七八层楼高的大树上，从一层层厚厚的树叶上坠落，减缓了速度，又弹到旁边两人高的绿草上，再划过一个银白色的大木耳，再擦破一个五角形的大蘑菇，重重地滚到了草地上。
3: 小龙，
1: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哎呀，是你！你怎么来了？我不是叫你不要进来吗？
3: 我担心你。
1: 我有什么好担心的？我可是一个勇敢的小战士。
3: 我是担心你被书里的怪物给吃掉，而且大饼也在这里，我要带他出去。
1: 原来你暗恋大饼呀？希望他爸爸给你开小灶是吧？你这个贪吃婆。
3: 你说什么呢，狄小龙？我冒着危险在龙形金光消失之前冲进来看你，你怎么还这样挖苦我？
1: 哼，我可没有强迫你进来，你这个跟屁虫，现在害怕了早点回去还来得及。
3: 我倒是想，可是我们怎么回去呢？
1: 啊，玲玲，我们可能再回不去了。
3: 回不去了？不可能吧。
1: 我昨天晚上翻过几页勇敢者日记，这场华丽的探险之旅充满了未知数，书上说每个世界与其他世界之间都有一种强大的时空之力的阻隔，不是你想来就来，想去就去。
3: 啊，怎么会这样？可是我要回去读书，我想我妈妈，我想我的家人呀。
1: 真是爱哭鬼，我逗你的，既然能来当然能回去。
3: 你说真的吗？
1: 但肯定是有点难度的，不过对我狄小龙来说，越有挑战的事情我是越有兴趣的。
3: 你这个人整天古灵精怪的，也不知道你哪句是真的哪句是假的。我建议我们还是先找个秦教授再说，他博学多才，见多识广，肯定知道回去的路。
1: 我们必须先找到秦教授。
0: 狄小龙和丁玲玲在陌生的奇异世界里慢慢地摸索着，眼前花路纵横，四通八达。
3: 唉，人生啊，就像这分岔的小路，只要一步走错，就越走越远了。
1: 没想到你还是个多愁善感的诗人。我爸爸告诉我，如果迷路了，就认准一个方向，一直走到底，一般都可以找到出口。但千万不要东走走，西走走，那样只会原地兜圈子的。
3: 那我们就朝着太阳的方向，勇敢地往前走吧。
1: 好嘞。
3: 哎，你看。
1: 有什么好看的？不就长得粗了点吗？
3: 不是，树上有记号。
1: 哎呀，那肯定是虫蛀的啦，要不然就是雷电劈的。
3: 不是，你过来看。
1: 啊，这个好像是古代的书法字。
3: 对，是秦朝的篆书。
1: 没错，小时候我妈妈让我练习书法，就学过篆书。但是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
3: 这个字是龙的篆体字。
1: 啊，你怎么知道？
3: 笨蛋，中国字是象形字，我一看这个字就猜到七八分了。但是只不过这个写的有点奇怪。
1: 哦，有什么奇怪？
3: 这个龙字写得很形象，就像是一幅画一样，似乎是在暗示我们什么。
1: 暗示？你是说暗号吗？
3: 我知道了，

0: 我猜到了。
1: 你猜到什么了？
0: 谢谢你提醒了我，小龙。这个书上的字是暗号，它是秦教授留给我们的秘密记号。
1: 什么？
0: 你看这个龙字，龙的右边就像龙口一样，指着秦教授的方向，它是在暗示我们要跟着它往右边走。
1: 是啊，太好了，如果能追上秦教授，那我们重新回到自己的世界肯定没有问题了。
0: 是啊，不过可怜黄文炳同学，不知道他和那个高个子的叔叔到哪里去了。
1: 别叫那个人叔叔，那个人是个江湖大骗子，原名游辉煌，绰号油条。如果不是他，我们根本就不会莫名其妙地掉进这个奇怪的世界。
0: 可是小龙，每个硬币都有两面，我们要朝积极的方向想。你看这里的树木和花朵五颜六色的，我们在自己的世界哪能看到这么美的风景呢？
1: 你说的倒是也蛮有道理的，这里比迪士尼公园还梦幻呢。
0: 嗯，
2: 两人继续往前走，可是树林越走越密，布满荆棘，长草比人还高，还有一些草会自动闭合，把一种又像老鼠又像兔子的动物给包围起来吞了下去。李小龙和丁玲玲提心吊胆地在森林里探险，有时要用蛙泳的姿势才能走过荒草。
0: 不对不对，我们怎么在绕圈子呢？
1: 肯定是树林遮天蔽日，所以我们迷失了方向。没事，我有法宝。
0: 什么法宝啊，又装神秘。
1: 是指南针，本来下午的自然课用的，没想到现在却派上了用场。
0: 太好了，指南针是朝南的，上北下南左西右东，教授的记号是朝东的，那我们根据指南针再往右走就对了。现在我们要尽快走出去，希望能重新找到新的记号，教授可千万别出什么意外啊。
2: 李小龙尝试着朝右边走了一段路，谁知道越走越乱，他们走到了一处挤满枯叶、荆棘没腰的死路，到处都是枯树纵横、荒草弥漫、怪石嶙峋，无路可进。
0: 这是怎么回事啊？我们是不是走错路了？小龙，要是教授在就好了，但是他失踪了，我们走这么久都走不出去，怎么办呀？
1: 真纠结，秦教授难道在骗人？要是有我爸爸的 GPS 导航就好了。
0: 你不是说你有指南针就可以带我们走出去吗？
1: 玲玲，你放心，就算没有教授，作为天生探险家的我也一定能带你走出这片森林。
0: 小龙，我们现在都迷路了，你就别顾着吹牛了。
1: 你难道忘了我看过那本《勇敢者日记》？我还记得那其中地图的路线。哼，以我天才零零七过目不忘的本事，只要看一眼就能把里面的内容全部印在脑子里。
0: 如果你真的记忆超群、过目不忘，你考试就不会不及格了。
1: 应该是那一边。
2: 李小龙摸索着指南针，盲目地换了个方向。两个人没办法，像无头苍蝇一样乱闯。刚走了一段，又是条死路，地上还布满腐烂的落叶和昆虫，散发出发霉的恶臭，李小龙还狼狈地摔倒了几次。
0: 李小龙，你这个导游也太不合格了吧？你确定是这个方向吗？那里都没有路啊。
1: 我忘记哪个名人说了，世上本没有路。
0: 是鲁迅说的，只是走的人多了，路就……
1: 只是猎人多了，路就跑没了。
0: 哎呀，好了好了，你别扯了，这边又是死路一条。
1: 哎，要这里有一条高速公路该多好呀，我就直接回家了。啊，我明白了。
0: 怎么回事？
1: 是鬼打墙。我爸爸说，在陌生的地方，有时候人撞了邪，就怎么走都走不出去，因为那是森林里的精灵偷偷蒙住了人的眼睛，和你恶作剧，不让你走出去。
0: 不会吧，李小龙，你别吓我。这个世界上没有鬼的。
1: 当然有。
0: 没有。
1: 当然有，世界上有酒鬼、醉鬼、恶鬼，还有这个固执的小鬼。
0: 哎，小迪，你确定我们是在往东走吗？我怎么觉得我们像是在往北呢？
1: 哎，你好啰嗦呀，都说300遍了，按着指南针的方向不会错啦。
0: 不对，你看我们的影子。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没精力看电视，
1: 没人陪看电影，
0: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高鹏宇，导演郭月，编剧刘慧敏，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5: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自乱路子行引道，随意横穿很危险，各乱路子帮忙线，红灯绿灯出林前，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影，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目前汽车的将路接路对都快，没眼麻烦光得了，路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音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木板木镜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天，吃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路，学车之外有门槛，富路随便可跟车，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吧，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4: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6: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7: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8: 哦，为什么呀？
7: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6: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8: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6: 人品是最好。

0: 风水。
1: 只要你肯把你的心给我，我保证这里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永远太平。
2: 骗人！我才不会牺牲自己，因为生命只有一次。
3: 阿豹，你不能用千幻藤来伤害森林里的朋友。
4: 我阿豹就是森林里的霸王，爱打谁就打谁。
5: 每个人都有梦想，都渴望着勇敢之心，可在实现梦想的路上却并非一帆风顺。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狄小龙和丁玲玲的勇敢者之旅。请收听小说剧《勇敢者日记》狄小龙第一季上，作者莫征。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2: 第八集。
3: 狄小龙，你别吓我，这个世界上没有鬼的。
2: 当然有。
3: 没有。
2: 当然有，世界上有酒鬼、醉鬼、恶鬼，还有这个固执的小鬼。
3: 哎，我真是服了你这个淘气鬼了。小狄，你确定我们是在往东走吗？我怎么觉得我们像是在往北呢？
2: 哎，你好啰嗦呀，都说300遍了，按着指南针的方向不会错啦。
3: 不对，你看我们的影子。
2: 影子也能指方向？拜托，现在是科技时代。
3: 哎呀，不用指南针可以辨别方向的办法有很多啊，自然课的老师都教过。小龙，你上课肯定又分心了。想要找到正确的方向，可以将手表上的时间一半对着太阳，这个时候表上12点的位置所指就是北方。现在是下午18点，那么我们把9点对准太阳，12点的方向就是北方，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北方的右边就是东方。哎，你看，我们真的走歪了，我们走到东北方去了。
2: 这个是东北方，还好，不算差太远了。
3: 哎呀，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呀。你的指南针给我看一下。
2: 不行不行，这是我的私人财产。
3: 小龙，如果你再这么自私，只想着自己，我们就不可能走出去的。
2: 这个
3: 你别墨迹了，指南针给我。
2: 那好吧，但只能看一下下哦。
3: 嗯。
13: 丁玲玲一把接过了指南针，像个小专家一样用纤细的手指敲了敲指南针玻璃，指针顿时颤动了一下，往顺时针转了45度。
2: 哦，怎么回事？
3: 哎，小龙，我就说你爱逞能吧，什么爱迪生转世、牛顿第二，这指针都被你弄弯了，给尘埃卡住了。
2: 我不过是今天晚上拆开研究了一下嘛。
3: 既然你拆开了，那也要完整无缺的装回去。我早就怀疑你指南针有问题了，看来关键时刻我们还是要相信自己，而不要相信工具啊。
2: 没错，要相信自己。 I believe I can fly。
3: 哎，我相信你可以飞的。
2: 是吗？我要飞得更高，带你飞出这片森林。
3: 狄小龙，吹吧吹吧，你改名叫狄小牛好了。
2: 你才改名叫丁锤子呢，老是说一些打击人的话，爱泼冷水。
3: 行了，别浪费口水了。那我已经修好指南针了，但是我们已经偏离正确的路线了，我们现在都不知道这儿是哪，只有沿着来的脚印再走回去。
2: 可是天都黑了，我们还是先露营，等天亮再出发喽。
3: 唉，也只有这样了。
2: 你真是小老太婆，一天到晚老是叹气。
3: 谁叫你老惹我生气？
2: 你就是个气球，会飞的气球。
13: 丁玲玲气嘟嘟地撅着嘴， 知道李小龙是在报复他刚才说他在吹牛。看到丁玲玲快要哭的样子，李小龙赶紧岔开话题。
2: 天黑了，我先去找木柴生火，我最喜欢玩火啊，不对，是生火了。气球妹妹，你负责搭帐篷喽。
3: 帐篷？你有帐篷？
2: 我书包里有折叠帐篷啊，我爸爸出差的时候买给我的。我本来想周末和爸爸一起去河边露营钓鱼用的。
3: 你还真是开杂货铺的。
13: 丁玲玲从狄小龙的书包里掏出了一个折叠的轻便帆布帐篷，一解开纽扣，帐篷砰的一下摊开来。而狄小龙在周围的草地上捡了不少干的树枝和枯草之类，他捧着一大把的柴火回来。
3: 有柴火了，可是没有火种啊。
2: 你会钻木取火吗？
3: 自然课有学过，首先要找到合适的比较软的木材做钻板，比如干燥的白杨木就是不错的选择，再找到合适的硬一点的树枝做钻头，然后把钻板边缘钻出微型的小槽，最后在钻板下放入易燃的火绒或者枯树叶，然后双手用力钻动，直到钻出火来为止。
2: 柴火我弄来了，看你说的头头是道，钻木取火的重任就交给你了。
3: 哎，
2: 你先生火，我看看能否摘到一些果子吃。
3: 小龙，小龙。
13: 丁玲玲看着狄小龙走掉，知道他故意是想拿取火的事情为难自己，没办法，硬着头皮上吧。他找到了几块木条，分别当钻板和钻头，又在木板下铺了一点干草当火绒。可是他双手旋转摩擦了半天木头，连手都揉得红肿，却连半点火星都没冒出来。
2: 怎么样，火种好了吗？
3: 我不会起火，我力气不够，不如你找根藤蔓或者小绳，我们像划船一样来回拉动钻头，这样可以加快摩擦的速度。
2: 谁和你一起划船？哼，看了吧，如果没有我，你就要像原始人一样茹毛饮血了。
3: 有你又怎么样？你也不会起火呀。
2: 看这是什么？
3: 啊，是火？你怎么做到的？
2: 我是为人类盗火的普罗米修斯，我自然有办法起火，但就是不告诉你。小玲玲，还不快接火苗？
3: 哦。
13: 丁玲玲赶紧取了细树枝，用稻草的火点燃，在帐篷附近起了个篝火。而狄小龙走到树下，得意地翘起二郎腿，他摸着口袋里的打火机，心想：丁玲玲真是太笨了。我书包里什么都有，这个 Zippo 的打火机可是我爸爸从美国带回来的礼物。丁玲玲刚弄好篝火，突然听见森林的远处传来一阵奇怪的声音。
3: 小迪，你听见什么声音没有？
2: 听见很多鸟叫啊。
3: 不是，好像是有人在喊球迷。
2: 球迷？不会吧，难道这里有原始人在用骷髅头踢足球？
3: 嘘，安静。这个我好像听出来了，不是喊球迷，是喊救命。
2: 救命？哎呀，难道是秦教授有危险，我们快去救他。
3: 嗯。
13: 丁玲玲转身往森林跑去，跑了两步又想起什么，折回来取了一把火炬，冲入了黑暗的森林。狄小龙也挥臂狂跑进森林里。奇异的树林里繁草茂盛，怪花遍布，他们一前一后跳过千奇百怪的灌木和荆棘，沿着求救的声音飞奔而去。狄小龙在一棵有很多张牙舞爪的带刺树枝，还挂满红黄绿三种果实，很像红绿灯的大怪树前停住了脚步。
0: 应该是这里了。
3: 声音是从这儿传来的。啊，是你？
2: 哇，这是什么？是怪兽吗？
3: 不是，是黄文炳同学。
14: 救命啊，救命啊。
2: 哼，原来是你啊，笨贼大饼。
14: 小龙，救我啊，我刚才在森林里跑，摸不着北，一下子就撞到这大蜘蛛网上去了。快放我下来，我要回家。
2: 回家？如果不是你偷走了我的勇敢者日记，我们怎么会掉到这个稀奇古怪的地方？
14: 小龙，我对不起你了，你快放我下来，我的头都要晕死了。
3: 小龙，还是先把它放下来吧。
2: 哼，让它先吃点苦头。
14: 两位大侠，快救我下来吧。
3: 大饼，那本勇敢者日记呢？
14: 不在我这里。
2: 那是在哪里？别撒谎，快把勇敢者日记交出来，我就放你下来。
14: 我真没有。 天书不在我这里，真的，求求你们救救我吧。
2: 不在你手里，大饼，你这个大胃怪，书稿不会也被你吃了吧？
14: 没有啊。
2: 那天书到底在哪里？
14: 我是真的不能说出来，救命啊。
2: 你到现在还不叫勇敢者日记出来，也不说日记在哪里，那也就这么挂着变成琥珀吧。玲玲，我们走。
3: 可是大饼他……
2: 放心，他这么肥，就算风干了也是不及格的香肠。
14: 小龙，别走别走，求求你们了，我说还不行吗？
2: 在哪里？
14: 在油条老大手里。
2: 什么？油条老大？哦，臭油条怎么变成你的老大了？油条人呢？快说。
14: 油条老大请我吃好多好多好吃的东西，当然是我老大呀。可是他现在人不见了，我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3: 黄文饼，你快说油条在哪儿，你要是说了我们就放你下了。
14: 我是真的不知道啊，我的脑袋都快充血难受死了，好像有500个油饼塞在头里消化不了。
3: 哎，小龙，不然放他下来吧，要是真出事儿了什么也问不出来了。
13: 嗯。小龙拿过丁玲玲手中的火炬，朝蜘蛛网画了个圆，烫了一圈，蜘蛛丝被烧断了，大饼顿时扑通掉了下来。丁玲玲跑过去按了一会儿大饼的人中，也就是鼻子和嘴唇中间那凹下去的穴位。过了一会儿，黄文饼终于苏醒了过来，趴在地上。
14: 小龙，玲玲，谢谢你们啊，我以后再也不敢偷你们的书了。
2: 还有以后？
3: 哎，别打架，咱们都是同学。黄文饼，你说你把勇敢者日记给油条了，那油条他人呢？
14: 你问我们老大，我真的不知道，他可能追教授去了。
2: 别撒谎，信不信我再把你调回去。
14: 我真的不知道啊，昨天我和我们老大走散了，我也正在找他呢。
2: 你混蛋，你骗人。
3: 哎，小龙，你别激动，咱们慢慢问。
14: 是啊，就像我们早上吃早餐，豆浆离不开油条，稀饭离不开大饼，油条老大一定也在到处找我们的。
2: 胡说八道，我早餐都吃牛奶面包加鸡蛋。
13: 李小龙和大饼几乎要扭打在一起。丁玲玲气得分别拍了一下他们的脑袋，让两人住手。三个人顿时都无语了。这时一阵阴冷的大风吹过，丛林中似乎有什么古怪的动物发出沙沙的嘶响声。
3: 这是什么东西？是油条？
2: 就算恐龙来了也没这么大动静吧。
14: 小龙，你放开我，让我去看看是谁来了。
3: 小龙，不然先放开黄文饼，让他去看看到底是谁。
2: 也好，大饼，就让你当一回探子，你要戴罪立功，但不许跑哦，否则抓住的话就把你打成大饼面糊。
14: 不敢不敢。
13: 大饼孤单地走向稀稀疏疏的树丛中，他拨开如车轮一般大的黄色树叶，刚要跨出去，突然一阵冷风吹来，树叶像一片波浪一样滚了起来，大饼的头唰的一下被拉了进去，整个人不见了。
3: 大饼，你怎么了？
2: 妈呀，是吃人的大怪兽呀，玲玲快跑。
3: 不行，不能这样丢下大饼，我要去找他。
2: 外面很危险的。
3: 不管多么危险都不能丢下我们同学啊。
2: 你怎么了？
3: 你看，大饼的头怎么没了？大饼，
2: 无头鬼呀。
13: 又一阵凛冽的风吹来，阴暗的气氛让人恐怖。丁玲玲和狄小龙同时尖叫起来。
14: 叫我做什么？
2: 他没头还能说话？
14: 谁说我没头？
3: 大饼，你怎么有两个头啊？
2: 啊，是大饼的头上顶着一只动物了。
13: 丁玲玲一看，原来大饼刚才蹲着屁股朝天，他又很胖，脖子又很短，看起来好像没头的样子。而现在大饼站了起来，他的头上顶着一只毛茸茸的大蜘蛛，这只蜘蛛的脑袋很大，眼睛冒出绿光，面部却是白色的，他的好多只脚张牙舞爪，看上去像是开叉的头发。更奇怪的是，这只大蜘蛛居然长了一双螃蟹般的大钳子。大饼眼睛朝上瞄着头顶的大蜘蛛，双手平张保持平衡，像走钢丝的艺人一样小心地走了过来。狄小龙和丁玲玲面面相觑，没想到 大饼喜欢的动物。

0: 都是这样奇怪的重口味。大饼慢慢走近，走到狄小龙面前，丁玲玲这才敢从小龙后面走出来，水汪汪的大眼睛盯着大饼头上的蜘蛛。
1: 这是什么蜘蛛啊？怎么长得像螃蟹一样？
2: 我不知道。
3: 我知道，我翻过勇敢者日记，这种蜘蛛叫做狼蟹蛛，它的绿眼睛像野狼，前足有一对螃蟹般的大螯子。
1: 真的还挺可爱的。
3: 原来刚才就是这么个小东西，真吓死我们了。
2: 是啊，老鼠老虎傻傻分不清楚，蜘蛛知了笨笨的不知道。
3: 我看你真是这头蜘蛛的干爹，我都是用爸爸的摩丝固定发型，没想到你用的是蜘蛛丝。
2: 嘘，小声点，别吵着他休息了。蜘蛛乖，爸爸爱你哦，睡吧睡吧。
1: 大饼，你胆子真大。
3: 玲玲，你的胆子也太小了吧，你这样还怎么当探险家呢？
1: 我，小龙，你刚才不也吓得够呛，你个胆小鬼还装酷。
3: 谁说的，我是在保护你呢。
0: 这时树丛深处又响起低沉的怪异的爬行声。
1: 怎么回事，又有什么怪物来了？
3: 是风吧，你敢说我是胆小鬼，我也给你抓一只大蜘蛛回来。
1: 哎，
3: 蜘蛛精，我小龙王来了，我给你们带了巧克力，还不快来拜见本龙王。
1: 小龙，你小心点啊。
2: 莲莲，你知道吗，这种野外蜘蛛他们不喜欢吃巧克力，他们喜欢吃。
1: 喜欢吃什么？
2: 他们喜欢吃肉。
1: 啊，黄饼，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小龙？
2: 哼，狄小龙太骄傲了，我要给他点苦头吃。
1: 可是为什么你自己也抓了一只狼蟹蛛，你不怕它咬你指头吗？
2: 当然怕，不过我刚才蹲在地上的时候已经悄悄地拔掉了它的牙齿。
1: 你真是花招多。
2: 而且啊，这种蜘蛛看起来很大，但实际上还是小婴儿，它们的窝一定在附近，还有更大头更恐怖的成年蜘蛛。
0: 话音未落，远处森林里突然风起云涌，一阵腥臭味飘了过来，许多青翠的长草都浮倒了，鲜艳的花朵纷纷被摧毁。一阵狂风吹过，丁玲玲面前的一大片野草倒下。不远处的旷野处，一只比狼犬还大的蜘蛛王像弹簧一样冒了出来，一双灯笼大的绿眼冒着绿光，挥舞着一双铁钳般的大螯，正在拼命地追赶狄小龙。
1: 小龙，快回来，狼蟹蛛会咬人，很危险的。
3: 啊，你怎么不早说，救命呀，
1: 快点跑，
3: 快跑，真的是狼蟹蛛的爸爸来了。
1: 天哪，真的是超级蜘蛛王，
3: 还不快跑。
0: 大饼也吓得屁滚尿流，但他实在太胖了，还没跑两步就被草根绊倒了。大蜘蛛王追了上来，蜘蛛腿像弯曲的松树一样杵在他面前，大钳子蠢蠢欲动，如同吊车的吊臂。大饼跪倒在地，合十求饶，把小狼蛛顶在头上，央求着大蜘蛛。蜘蛛王哪里会听懂，举起大钳子，像巨型剪刀一样夹了下来。蜘蛛王抬起巨大的蜘蛛腿，轰隆地跨了过来，挥舞着大钳子，朝大饼砸了下去。眼看就要把它夹成肉饼，一阵风吹过，晨雾腾起，大饼却不见了。蜘蛛王瞪着绿色的大眼睛，用长腿拨开尘埃，发现盘中餐消失了。原来在关键的时刻，丁玲玲放心不下大饼，迅速折回去，一把抓起大饼的后脖领，使劲儿把他拖走了。狄小龙帮丁玲玲拖着大饼，没命地往前跑，而蜘蛛王在后面穷追不舍，尘埃腾飞。
3: 大饼都怪你，老实说，不要随便收养小动物，那狼蟹蛛有什么可爱的，你没看到那俩毒牙比大象牙还长。
1: 哎呀，这蜘蛛怎么老跟着我们呀？
3: 啊，前面有山洞，快逃进去。
0: 他们把大饼连拖带拽地拽进洞里，谁知大饼屁股太大了，狄小龙使劲拉还拉不进去。最后是丁玲玲在洞里像拔萝卜一样的拔，狄小龙在外面狠狠踢了一脚，才把大饼塞了进去。狄小龙和丁玲玲心惊胆战，躲在黑暗的洞里，而外面的蜘蛛王也拍马赶到，堵住了洞口，露出丑陋的牙齿，一阵狂笑，吹得周围树叶乱飞。蜘蛛王还伸出长满坚硬刺毛的长腿，朝洞里乱踢胡蹬，但还好他的身子太大，没法进洞。
3: 你进不来了吧？快拿！

0: 看你的香港脚，还不快走！
1: 他在干嘛？
0: 他在刨地洞，这下完了，这个洞没有出口，如果被他钻了进来，可怎么办呢？
2: 我们都要成为他的晚餐吗？
3: 蜘蛛王加速刨地，地上的坑越来越深，眼看就要挖出一条地道冲进洞里来，大家都焦急万分，毛骨悚然的，简直是等死了。
1: 蜘蛛一般不会追猎物这么远，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到底有什么东西吸引他？
2: 哎呀，我不是把你还给你爹了吗？你怎么又跟过来了？
1: 大饼，你怎么还把人家孩子拐到这里，还不还回去？
0: 真是自找麻烦。
2: 哦，知道了，小蜘蛛乖，回家了，有空再来找干爹玩哦。
0: 还干爹呢？人家的真爸爸在外面等着。大饼，你若不想变成肉饼，就快点放他走，我们可还有正事要办呢。
3: 而就在这时，那只大蜘蛛王也已经挖出了地道，他的钳子直接从地上冒了出来，嘎嘎地转动着，在洞里乱抓乱挠，形势十分危急。丁玲玲更是瑟缩在角落里尖叫连连，狄小龙赶紧抓起小狼谢珠丢到蜘蛛王的钳子上，蜘蛛王摸索到自己的儿子，用钳子边的毫毛辨别了一下，伸出一条钢筋般的长腿把小狼谢珠勾走了，扬起的尘埃渐渐落下，洞外的挖掘声音也停止了。蜘蛛王背着小狼谢珠离开了洞口，他还不停地用脸亲昵地碰碰小狼谢珠，他轮流迈开十几只长腿，刷刷地跑远了。
2: 小猪再见，我要是有这么关心我的爸爸，我也不会变成贪吃的大胖子了。
0: 蜘蛛王终于走了，
1: 看来即便是奇怪的动物也有感人的心情啊。
3: 狄小龙转过身，突然眼泪湿湿的，忍不住想起了自己的爸妈。大饼也不由用袖子擦了擦发红的眼睛，丁玲玲紧紧地咬着嘴角，努力不让想家的泪水掉下来。没想到一只微不足道的大蜘蛛都可以把自己吓得屁滚尿流，看来前面的道路更是充满了未知的危险。见到两只狼血蛛父子走远了，三个人松了口气。这时狄小龙马上反应了过来，抓住大饼的领子用力摇晃，
0: 勇敢者日记呢？快带我们去找。
2: 我是真的不知道在哪儿
0: 啊。是什么声音？
1: 这个洞的墙壁好像是中空的
0: 啊。洞里面还有其他通道，快搬开这面墙壁。大饼还不来帮忙？
3: 大饼走上去，使出吃奶的劲儿，用脚蹬着地，身体前倾，一起去推石墙。随着嘎嘎的沉闷声音，那面石墙果然渐渐移到一边，露出了一个阴暗幽深的洞中之洞。一股透心凉的阴风吹了出来，里头黑漆漆的，什么都看不见。
0: 里面是什么？
1: 好像很可怕。
0: 什么声音？难道是蜘蛛的窝？
1: 不，是脚步声。是不是有人在里头？
0: 不会吧，这样黑乎乎的地方怎么会有人？不好了，难道洞里有
2: 鬼？
1: 我们回营地吧。
0: 不，我们要进去看看。
2: 狄小龙，你还真有点胆量。
0: 我怕你先进去当先锋开路。
2: 我去，我不要不要，我最怕黑了。
1: 小迪，大饼不行。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高鹏宇，导演郭月，编剧 刘慧敏，欢迎您继续收听。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11: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0: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11: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0: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12: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13: 是先有鸟，
12: 是先有蛋。
13: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12: 为什么？
13: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14: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1: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15: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16: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新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15: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
16: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新车辆检测站。
17: 哎，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8: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7: 别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9: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20: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2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他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
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爱生命，远离危险水域。野外水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今天安全君就要和大家好好说说野外水域的危险性。野外水域有哪些？湖泊、池塘、水库、河沟、积水坑、深水潭、海边都属于野外水域。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水底情况复杂，野外水域常底泥松软，一旦陷入很难动弹，有些长有水草等植物，或有暗流、漩涡等，极易导致意外。有些水域岸边水浅，但越往中间越深，常让人不知不觉踏进深水区。还有些看起来很浅，其实是由于水的折射导致人眼产生的错觉，实际上远比人眼看到的要深得多，一旦误入极易发生危险。水层温差大，野外水域水层温差较大，水体表面与水下的温度常呈现巨大反差，贸然下水易引发抽筋。水质污染较多，野外水体中常含有细菌、污泥、微生物等杂质，水质污染较多，皮肤长时间接触或不慎喝入都会影响健康。救援困难，野外水域多地处偏僻，人员稀少，一旦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被发现和获救。江河无情，生命无价，务必远离危险水域。游泳或水边玩耍时一定要格外警惕意外落水事故，一旦落水务必保持冷静，同时采取以下方法自救。一、水母漂，屏住呼吸，全身放松，四肢自然下垂，像水母一样静静地漂浮在水面上，待需要吸气时双手抬到下颌处，向下向外压滑水，同时抬头吐气吸气，再恢复水母漂姿势。二、就地取材，身边如有木板、泡沫、空矿泉水瓶等漂浮物都可以用，如把空矿泉水瓶支撑在自己的颌下或扒住木板等，同时大声呼救等待救援。三、仰漂，面朝上漂浮于水面，全身放松，将四肢展开，直到别人来救援。如果你会游泳，不慎落入水中时也要尽量保存体力，或采用上述姿势，或慢慢往前滑行，并且呼救。请牢记，如果有人下水救你，千万不要慌张，要继续全身放松，始终配合救助者直到得救。掌握落水自救方法，应获救宝贵时间。

因为你掌心的痣我总记得在哪里。上一次播至少还有你的时候，大家就说诶，你掌心的痣，你好，我是李痣，木子李山四痣，左边一座山，右边一座寺，那是李痣的痣。我怎么一说就停不下来啊，有人说我自我介绍很鬼畜，我觉得还好吧，这样能够加深印象，而且可以让咱的品牌影响力更深入人心。就像是有位听二代，有个小朋友有一道语文题是寺，寺庙的寺，让加一个偏旁部首变成一个字，然后再组词。这个小朋友可厉害了，加了一个山然后变成痣。你想一个小朋友啊，会痣这一个字，然后组词写的是李痣，老师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有很多小朋友被迫听咱节目，听久了之后就不知不觉地受到影响。也有听友告诉我说，现在在外面只要别人说起木子李，孩子就会奶声奶气地说山寺志。还有一位听友是在国外，说孩子其实从出生到现在只回国过一次，但是听咱节目之后居然可以非常流利地说出木子李山寺志。你好，我是你掌心里的痣。李痣正在为你放这些历久弥新的不老歌。刚才这首歌曲96年的这一版，其实最早发表是在95年无印良品上的。熟悉光良和品冠的朋友肯定不会觉得无印良品只是一个品牌，更是陪伴我们走过青春时期的这个组合。这个组合这首歌曲陪我走过那段岁月，反正每次我播就过不去了，就是农用车。当时我在我外婆家，要去一个同学家里，因为那个时候坐车很不方便，更没有地铁啊什么的，私家车也少，好像我就很大胆的搭个农用车，又想搭又害怕，坐在那个车上一直就瑟瑟发抖，心想叔叔你不要拐卖我呀，我上有老下还没有小，你不要拐卖我呀。然后叔叔播着电台，电台里在播当时的一个新歌，就是这首摊开你的掌心握紧我的爱情，所以我就一直是掌心出了汗在听那个叔叔听着有掌心。而当时在广播当中介绍这首歌曲的 DJ， 在多年之后成为我生活当中的一位好朋友。我也跟那位姐姐说起，我说当年就是你在电台里播这首掌心在推荐他，然后我瑟瑟发抖地坐在农用车的副驾上面，手心出汗地听着掌心。这些往事这些人就这样交织在一起了。你看，就是一首歌曲引出这么多回忆。所以我们听老歌真的不单是听老歌本身，我们也不是说啊，主持人别说话闭嘴，我是听歌的，那您自己去听歌呗，您干嘛听我节目，是不是？您来一个餐厅吃饭，您让厨师滚粗，然后您说您要吃生肉，那您直接去菜市场呗，来餐厅干嘛呢，是不是？何必互相伤害呢？互相伤害之后要懂得知错就改，要认错。1991年也是一个非常优质的二人组合，优客李林，认错。

歌里在唱着错误的决定，但我在放着正确的歌曲。这些歌曲真的好棒啊，有几个四字组合都是我特别喜欢的，各位很熟悉的水木年华，再往前推无印良品，再往前优客李林。你看这些名字就那么的文艺，他们基本是一个倒叙的关系，先水木年华新世界的，然后在之前无印良品，在新世纪到来之前解散，然后在之前是优客李林。关于刚说到的光良品冠，我之前写过这样的文字，我说以前的无印良品他们可能是在写诗，而后来品冠是在写散文，光良写起了畅销小说。我一度觉得好像品冠更在秉承以前无印良品的这种气质，但后来觉得这没有对错啦，就是看在哪一个阶段自己更希望把自己哪一面呈现给大家吧。无印良品解散之后成为光良品冠各是各的，优客李林是你熟悉的林志炫和李记。当年为什么优客李林会解散呢？简而言之就是林志炫对自己说，我必须要好好做音乐，因为如果不好好做音乐的话，我就得回家去继承家里的一个亿。就是林志炫家里有一个厂，当时家人说回来继承呗，唱什么歌呀，然后就回去了，组合就解散了。但后来觉得宝宝不开心，宝宝不想一个亿，宝宝还想唱歌，然后就继续唱歌了。当然这个可能有点戏说的成分啊，您别全信，有些朋友是老实人，我说什么就信什么。比如说我跟你说张惠妹的我可以抱你吗，就要分东西，我说是，来，冰箱是你的，洗衣机是我的，然后有朋友就相信了，还跟我纠正，主持人，我觉得你的理解不对，分东西不是分东西。哦，我该怎么解释啊？为什么这么皮呢？不是真皮不要钱，因为生活已然如此艰难，不如一起嬉皮笑脸。老歌节目好多会搞得特别伤感，听个歌不停的煽情让你哭，但我不想，我希望我们有笑有泪，就像生活一样，是一个真实而完整的存在，它是温柔的，它也是慈悲的。

南方儿童唱温柔的慈悲，95年的歌。我知道你会想起阿桑，阿桑也有翻唱过。提到南方儿童唱，我突然想到，其实你熟悉的好妹妹乐队最初差点叫好妹妹二重唱的。如果叫好妹妹二重唱，是不是感觉更娘了？哈哈。以前我去听了南方之后，我跟小后秦昊发信息，哈哈，我在听南方，刚嘚瑟。后来他们就索性把南方请到演唱会现场做嘉宾，我说那我来做主持好啊。我们三个就站在台上，面对两位大姐姐，特别紧张，特别羞涩，都是手心在出汗的状态。好妹妹为什么叫好妹妹呢？一开始他们还到处解释啊，由于呢我们很喜欢孟庭苇的歌曲，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后来被问多了以后，他们也会想，诶，对啊，为什么我们两个大男人要叫好妹妹，尤其是在叫好妹妹二重唱的话，呵呵呵。这首歌的原唱者是1992年的林良乐，良乐意思就是善良又快乐，衷心的希望每一个善良的人都可以多一些快乐，衷心的希望每一个向善向上面对这个世界的人都可以被温柔以待。

0: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啊，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2: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3: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4: 衣服脏了洗，
3: 身上脏了洗，
4: 车脏了洗，
2: 水脏了用什么洗？
5: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6: 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谁来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谁又来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这不仅是家长教师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关注他们的成长空间。

0: 那时候的那首歌，河边，转角，书店，你的耳边我唱着，我和你的故事，最美好的回忆。因为怀念，不如今天放慢脚步，度假吧。在命运陪伴下，寻找对的那首歌，那段契合的旋律，再次回味最宝贝的音乐。
1: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尽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尽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尽烧义务。二、做秸秆尽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尽烧工作，把尽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尽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尽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2: 珍爱生命，远离危险水域。野外水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今天，安全君就要和大家好好说说野外水域的危险性。野外水域有哪些？湖泊、池塘、水库、河沟、积水坑、深水潭、海边，都属于野外水域。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水底情况复杂，野外水域常底泥松软，一旦陷入很难动弹，有些长有水草等植物，或有暗流、漩涡等，极易导致意外。有些水域岸边水浅，但越往中间越深，常让人不知不觉踏进深水区。还有些看起来很浅，其实是由于水的折射导致人眼产生的错觉，实际上远比人眼看到的要深得多，一旦误入极易发生危险。水层温差大，野外水域水层温差较大，水体表面与水下的温度常呈现巨大反差，贸然下水易引发抽筋。水质污染较多，野外水体中常含有细菌、污泥、微生物等杂质，水质污染较多，皮肤长时间接触或不慎喝入都会影响健康。救援困难，野外水域多地处偏僻，人员稀少，一旦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被发现和获救。江河无情，生命无价，务必远

0: 离危险水域。游泳或水边玩耍时，一定要格外警惕意外落水事故。一旦落水，务必保持冷静，同时采取以下方法自救。一、水母漂。屏住呼吸，全身放松，四肢自然下垂，像水母一样静静地漂浮在水面上。待需要吸气时，双手抬到下颌处，向下向外压滑水，同时抬头吐气吸气，再恢复水母漂姿势。二、就地取材。身边如有木板、泡沫、空矿泉水瓶等漂浮物都可以用。如把空矿泉水瓶支撑在自己的颌下，或扒住木板等，同时大声呼救，等待救援。三、仰漂。面朝上漂浮于水面，全身放松，将四肢展开，直到别人来救援。如果你会游泳，不慎落入水中时，也要尽量保存体力，或采用上述姿势，或慢慢往前滑行，并且呼救。请牢记，如果有人下水救你，千万不要慌张，要继续全身放松，始终配合救助者，直到得救。掌握落水自救方法，赢获救宝贵时间。
1: 我再见，茫然话再见，但觉心路极迷乱，心境太混乱，感触太混乱，由此心中抑郁未曾断。说再见，回头梦已远，但觉苦闷慢慢沉淀。多少串旧事，多少个旧梦，尽变心底痴痴的怀念。今天起没有了我，心中爱意有否变迁？今天起身边失去你，但我朝夕在怀缅。吻吻你，回头话再见，自会珍重，不必挂牵。倘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

多少串旧事，多少个旧梦，尽变心底痴痴的怀念。今天起没有了我，心中爱意有否变迁？今天起身边失去你，但我超值在怀念。问问你回头话再见，自会珍重不必挂念。倘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

0: 怪，可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不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更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和眷恋。
1: 这首歌在此前你可能没怎么听过，但是觉得特别熟悉，这是怎么回事呢？因为它的曲子是你特别熟悉的。这一首来自于1989年张国荣所演唱的《别话》，原曲是你熟悉的齐秦1987年《大约在冬季》。这样的一首《大约在冬季》，齐秦大哥总共花了15分钟写成词和曲。一方面他在几十年里不停地被传唱，另一方面又在不停地被翻唱。这个翻唱当然包括普通话直接去翻唱，还有就是像这样的粤语的翻唱和改编也有很多版。刚才这版是其中之一，还有一版叫《大约别离时》，关正杰唱的，您可以搜来听一下，完全一样的曲子，但填了不一样的粤语词。一首作品它优秀可以从哪些角度体现呢？你可能会说好听，没错，这是一个感性的维度。而从音乐性的角度来说，当一首歌曲被翻唱，如果别人翻唱的时候是完全把词给推翻，只是用这个曲子，那可能说明曲子很好但词一般。但是你看刚才两个翻唱，粤语的翻唱，一版叫别话，一版叫大约别离时，不仅是用了原曲，还有在词和情方面都是和原曲一脉相承的，足以说明齐秦所谱写的《大约在冬季》在华语歌坛当中有着多么重要的地位。这样的一首《别话》开启这半个小时的节目，而稍后还要给你播一首这样的歌曲，就是听曲子特别特别熟悉，但是语言是我们可能不那么熟悉的粤语，而歌手也是您熟悉的。今天这一期希望能够让您知道，原来大约在冬季只花了15分钟写成，是当年齐秦写给王祖贤的。还有就是大约在冬季有两个粤语的翻唱，而且都是大牌歌手翻唱的，一位是张国荣，一位是关正杰。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位翻唱歌手也是一位大牌歌手，他的大牌体现在甚至曾经影响过王菲在香港发展时期的名字。王菲一度被公司改名叫王静雯，其实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叶倩文当时很红。叶倩文1988年所演唱的《祝福》，填词是潘伟元，原曲是梁鸿志。这首歌曲的普通话原版又是哪一首呢？你应该听过，甚至你有唱过，可不可以一边听一边告诉我？

又是一首让你听了之后会有点难受的歌曲，这个难受来自于好像歌名就在嘴边上，但是就是说不出，诶，就是那谁唱的那首，对啊，哪首啊，你说呀你说呀。姜育恒所原唱的《异动的心》的粤语版，来自叶倩文1988年所翻唱的《祝福》。异动的心，词曲作者都是梁鸿志先生，我常跟你说起的我个人非常崇敬的一位音乐前辈梁鸿志先生，而这版是经过潘伟元的填词所变成的《祝福》。这样的案例在叶倩文的歌曲当中挺多的，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案例，就是在《山河故人》这部电影当中有首歌叫《珍重》，算是影片当中的主旋律之一，那首歌其实也是翻唱的，原版是王杰的《说声珍重》。你看有一些歌手啊，很厉害，有个厉害的点就体现在他们翻唱别人的作品，可以把这些歌完全变成服服帖帖的自己的作品。叶倩文就有这样的能力，就有这样的灵气，灵气这事儿可遇而不可求。有一些歌手可能音飙得好高啊，飙到云端，声音好洪亮啊，但你就觉得高而无神，美而无神。可是像叶倩文这样的歌手，不管是潇洒走一回也好，曾经心疼也好，还是像这些抒情歌也好，一首一首都是有神的。刚才这几分钟你在哼的歌词，很有可能是曾经以为我的家是一张张的票根，撕开后展开旅程，投入另外一个陌生。那是1987年异动的心，多年之后你可能听懂这样的歌词，什么叫做曾经以为我的家是一张张的票根，那就是你离家回家，离家回家这个过程的物证。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次重逢，也有很多次再见，刚才的两首歌曲都是在唱着再见道别这样一个主题。接下来这首歌，它所道别的对象非常的宏大，我们此生也只能道这一次别。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不要一直对着电脑，站起来跟随音乐做做健美操，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是你的朋友小燕，情更亲，心更近。现在是下午3点，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整点对时。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0: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1: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4: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5: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京来江开展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律法规执行情况检查。贺村镇竹木家公园配套施工进入收尾阶段，110千伏吴村变电站预计9月底投运。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江浙台记者毛军报道。8月12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京带队来江，开展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律法规执行情况检查和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调研。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社会委主任委员张根明，省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委副主任委员钱小芳，省人大常委会社会建设工委副主任张燕等参加。衢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吴国生，副主任毛胜田、杨思俊，我市领导黄晓兵、汪胜、郑贤文、徐东升、黄毅等分别陪同。江山市公安局贺村派出所坚持打防并举，近年来连续参与破获涉案价值100万元的玉石诈骗案，冒充税务人员诈骗企业主等一批影响力较大案件。吴京一行来到该所，详细了解反诈警力配置和预警劝阻流程等情况。他表示，基层派出所是反诈的第一道防线，要持续强化科技支撑和联防联控，把预警工作做在前面，最大限度减少群众损失。江山农商银行中山路支行是省级反诈宣传角，依托反诈联盟团队打造沉浸式宣传场景，融合业务流程风控、互动宣教、智能预警拦截等，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的基层金融反诈防护体系。来到该支行，吴京仔细查看大厅反诈宣传设施和风险监测流程，向工作人员询问日常拦截案例和客户配合情况。他指出，金融机构处在资金流转的关键节点，要充分发挥前哨作用，既要用好技术手段提升拦截精准度，也要注重对老年人、务工人员等易受骗群体的面对面提示，把风险堵在转账之前。双塔街道宁秀社区。

0: 局创新推行四全四化全域反诈工作法，以凝袖币积分激励楼栋长、商户、外卖骑手等群体参与共治，同时结合反诈民谣、情景剧等载体，面向不同人群精准宣教。武警表示，宁秀社区充分调动各方力量参与反诈，真正实现了被动听课向主动共治转变，这种做法很接地气，很有生命力。在江期间，武警还前往晚窑乡和清湖街道人大代表联络站调研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并召开座谈会听取相关汇报。
1: 江上台记者毛军报道。创新跨村联建模式的贺村镇竹木家公园共富项目正加快推进，目前主体工程顺利完成验收，室外配套工程进入收尾阶段，建成后将激活本地竹木产业活力，带动村集体增收、村民致富，为区域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新动能。项目负责人陈志宇：
2: 目前呢也是属于这个收尾的阶段，主要进行的工序有井底的一些垃圾的清理，还有绿化养护的一些工作，以及我们道路的一些垃圾的清理。
1: 该项目建筑面积27980平方米，规划建设6层标准厂房、4层标准厂房各一幢，并配套建设雨污管网、园区道路、停车场等公共基础设施。项目立足当地竹木加工特色产业根基，聚焦产业提质升级，集约高效发展，建成后将有效整合零散产业资源，进一步提升区域竹木加工产业的集聚优势。陈志宇：
2: 那么接下来呢会进行高低压供电工程的施工，那么施工完成之后啊，预计今年下半年啊，整个项目就可以投入使用。
1: 据了解，该项目创新采用跨村联建的抱团模式，由贺村镇、凤林镇、新塘边镇、石门镇等4个乡镇的31个村抱团成立强村公司投资建设。陈志宇：
2: 那么项目投用后呢，一方面可以为本地的村民提供优质的就业岗位，另外一方面每年可产生约300万元的村集体经营性收入，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0: 江山台记者陈志远报道。连日来，国网江山市供电公司紧盯节点，抢抓工期，全力推进110千伏无村变电站工程。近日，记者在莲华山工业园区项目施工现场看到，各作业面施工有序推进，现场呈现一派热火朝天的攻坚景象。在变电站主控楼内，成道 GIS 气体绝缘全封闭组合电器整齐排布，设备布局紧凑，智能化程度高。技术人员对照施工图纸和技术规范，细致开展设备参数复核、气密性检测、接口对接、二次接线、电缆敷设等作业，严格把控每道工序和安装细节，确保设备安装合规、质量达标。针对盛夏高温天气，项目部落实科学防暑、错峰施工机制，优化调整作业班次，避开正午高温时段。施工现场常态化配备藿香正气水、清凉饮品等防暑物资，确保工程安全、质量、进度三不误。110千伏无村变电站建设是我市完善区域电网布局、服务产业发展的重点基础设施工程，预计9月底前建成投运。项目负责人方江杰：
3: 现在我们这个110无村变，主要是设置了2台50万兆伏安的那个主变压器。然后110千伏出现有2回，然后还有相应的10千伏出现。变电站9月底投运，它投运了以后，能够给这个江山这边开发区、贺村这边片区能够提供坚强可靠的动力。
1: 江山台记者周超南、戴义晨报道。为打通残疾人服务的最后一米，市残联大楼去年启动无障碍设施升级改造，盘活闲置边角空间，优化低效服务区域，在细节处补齐服务短板。近日，肢体一级残疾的黄德顺来到市残联大楼，想要咨询残疾人康复就业相关保障政策。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黄德顺将轮椅轻松停入服务台容膝空间处，双手自然搭在台面上，全程顺畅地与工作人员进行沟通。市民黄德顺：
4: 非常方便的，然后大厅进来很宽敞，然后有专门的无障碍柜台，然后卫生间嘛也很方便，像扶手之类的，我们现在一个人上厕所都可以。
1: 去年6月，市残联聚焦残障人士真实办事场景，启动残联大楼无障碍设施系统化改造工作。 市残联工会主席朱书。

0: 们对整幢大楼的这个细节和功能进行了改造和提升，那么包含了这个我们的内外通道，还有我们的这个服务前台啊、休息区啊、卫生间还有停车位等九个方面进行了改造。
1: 走进市残联大楼，可以看到室外通行区域规范有序，标识清晰，无障碍停车位划定黄色禁停与引导标线，区位醒目，辨识度高。大楼出入口增设缓坡通道，两侧配备双层不锈钢扶手，扶手内嵌盲文标识，兼顾轮椅通行、视障人群辨识、行走借力等多重需求。市民王雪锦：
2: 你自从做了那个无障碍设施之后，那你对残疾朋友也好，对老年，比如说老年人还有孕妇，这些都起了一个很是吧很大的作用嘛。
1: 步入楼内，无障碍设计比比皆是，电梯内外均增设低位操作呼叫面板，并搭配盲文标识，电梯桥箱双面加装不锈钢扶手，楼道墙面铺设双层木质扶手，无障碍卫生间加宽加大设计，扶手紧急呼叫按钮随处可见。其中最让大家感到便利贴心的是无障碍卫生间的设计。市民石磊：
3: 各大洗手间啊，就是无障碍设施啊，现在做的都非常非常完善，我们残疾人弱势群体要伸大拇指。
1: 除硬件设施升级外，市残联还在服务大厅布设信息无障碍服务箱、便民百宝箱、医药箱等，配齐听觉、言语、视觉障碍等各类辅助器具，以满足不同特殊群体的办事需求。市残联工会主席朱淑慧：
0: 接下去呢，我们会组织这个残疾人这个开展我们的无障碍环境体验活动。那么通过体验呢，及时这个发现问题，然后我们收集问题，统一反馈给相关部门，那么让他们及时进行整改。
4: 江浙台记者严学明报道。近日，我省发布了第四批万企兴万村行动省级试验项目，全省共35个项目入选，其中江山温室畜牧抢抓机遇共赴项目榜上有名。近年来，江山温室畜牧公司加强与宛瑶乡等乡镇的联动，深化发展共赴项目，创新推行公司加农户、公司加基地、村企共建、合作租赁等模式，与农户签订委托养殖合同，全面实行统一种苗、农资、技术、收购等八统一标准化管理，形成企业带动、农户参与、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产业发展格局。现有合作农户450多户，累计培训养殖户超800人次，为村集体和农户搭建了长效稳定的增收渠道。
1: 江上台记者吴俊涵、徐晨尔报道。暑假是儿童口腔正畸和生长发育干预的黄金窗口期，市区各大医院口腔科及儿科门诊迎来就诊高峰。近日，记者来到市人民医院口腔科诊室，只见该科副主任医师江处正为一名8岁患儿拍摄口腔影像，并为其定制个性化矫正方案。江处介绍，近期接诊人群中8-9岁剔牙期儿童占比最高，这一阶段牙齿替换速度快，各类发育问题易发，也是家长最关注、干预需求最集中的年龄段。医生介绍，7周岁以前的剔牙期是口腔发育的关键节点，许多牙裂和颌骨问题都能通过早期干预得到有效矫正。及早干预能有效避免孩子面部轮廓和咬合功能持续异常，显著降低成年后复杂正畸的几率。儿科生长发育专科门诊同样迎来接诊高峰。市人民医院儿科医生罗小玲分析，当前儿童肥胖问题增速明显，与日常生活饮食习惯密切相关。针对高发的生长发育问题，罗小玲也给出了分层干预方案。对于身高偏矮、生长迟缓的孩子，家长需定期监测生长速率。学龄期儿童每年正常身高增长应为5到7厘米，若年增长不足5厘米，需及时就诊排查原因。
4: 江浙台记者方晶晶、郑奇卫报道。近年来，我市积极打造规范化也能游公开水域游泳场所，成为不少市民清水消暑的理想场所。下午4点多，虎山街道祝家坞石坑湖泳场人声欢腾，游泳爱好者投身清澈湖水，尽享夏日清凉。游泳爱好者张双安：
5: 包括这个离城里也近嘛，环境好，有个固定的设施，各方面比较齐全。
4: 石坑湖由矿坑演变而成，湖水

0: 6点半这样关门。
1: 和缺乏管理水情复杂的天然野河道不同，该泳场配备救生圈、急救箱等全套应急物资，并布设了监控，配套有厕所和淋浴更衣设施。林世晓：
0: 下水必须要带上跟屁虫，这是我们这里规定。我们冬泳协会或者我们游泳协会的，看到不会游泳的人，他们是多数会来帮忙，教他们怎么游，怎么使用跟屁虫。
1: 藏于山林间的双塔街道鹿垄村大青坑泳场，则是另一处清水好去处。去年经过升级改造，水上设置3条泳道，岸上还配备了救生圈、观光台等应急救援物资，并安排了安全员全程在岗巡逻，排查各类涉水隐患。大青坑泳场安全员王阳波：
0: 一天大概在这10个小时左右，看他们下去游泳人都要把跟屁虫带上，还有小孩子过来游泳的话要大人带着，儿童的话自己不能下去，这里都有救生设备。
1: 此外，鹿垄村村两委干部实行了轮流巡查机制，全力守护市民戏水安全。据了解，我市目前共规划布局了3处也能游规范化清水点位。
2: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朝，播音史朝、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3: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4: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2: 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5: 吊柜矮一点点，
6: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5: 灯光亮一点点，
7: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5: 字号大一点点，
8: 3.68块看清楚了。
5: 声音小一点点，
6: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5: 路宽一点点，
7: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5: 坡缓一点点，
9: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5: 桌椅多一点点，
10: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11: 挺好的，
12: 挺好的。
5: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13: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4: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15: 是先有鸟，
14: 是先有蛋。
15: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14: 为什么？
15: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16: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7: 生命，远离危险水域。野外水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今天安全君就要和大家好好说说野外水域的危险性。野外水域有哪些？湖泊、池塘、水库、河沟、积水坑、深水潭、海边都属于野外水域。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水底情况复杂，野外水域常底泥松软，一旦陷入很难动弹，有些长有水草等植物，或有暗流、漩涡等，极易导致意外。有些水域岸边水浅，但越往中间越深，常让人不知不觉踏进深水区。还有些看起来很浅，其实是由于水的折射导致人眼产生的错觉，实际上远比人眼看到的要深得多，一旦误入极易发生危险。水层温差大，野外水域水层温差较大，水体表面与水下的温度常呈现巨大反差，贸然下水易引发抽筋，

0: 水质污染较多，液外水体中常含有细菌、污泥、微生物等杂质，水质污染较多，皮肤长时间接触或不慎喝入都会影响健康。救援困难，液外水域多地处偏僻，人员稀少，一旦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被发现和获救。江河无情，生命无价，务必远离危险水域。游泳或水边玩耍时，一定要格外警惕意外落水事故。一旦落水，务必保持冷静，同时采取以下方法自救。一、水母漂。屏住呼吸，全身放松，四肢自然下垂，像水母一样静静地漂浮在水面上。待需要吸气时，双手抬到下颌处，向下向外压滑水，同时抬头吐气吸气，再恢复水母漂姿势。二、就地取材。身边如有木板、泡沫、空矿泉水瓶等漂浮物都可以用。如把空矿泉水瓶支撑在自己的颌下，或扒住木板等，同时大声呼救，等待救援。三、仰漂。面朝上漂浮于水面，全身放松，将四肢展开，直到别人来救援。如果你会游泳，不慎落入水中时，也要尽量保存体力，或采用上述姿势，或慢慢往前滑行，并且呼救。请牢记，如果有人下水救你，千万不要慌张，要继续全身放松，始终配合救助者，直到得救。掌握落水自救方法，赢获救宝贵时间。
1: 向左，向左，向左。
2: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 向右，向右，向右。
2: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3: 匈牙利，中国古城马扎，是一个位于欧洲中部的内陆国家。匈牙利是世界排名前十的旅游国家，是中东欧十分受欢迎的旅游地。这里有比捷克更浓的童话感，五彩斑斓的房屋错落在河畔或山间，浪漫而跳跃的基调仿佛打翻了画家的调色板。叮当作响的复古电车，多瑙河的绵绵清波蜿蜒穿城而过。首都布达佩斯被评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之一，当之无愧。匈牙利整座国家都像一座露天博物馆，咫尺之间艺术品随意散落。最诱人的是，它是性价比最高的欧洲国家，相比北欧高昂的物价，这里简直白菜价。渔人堡位于首都布达佩斯一侧的城堡山上，为纪念昔日防御多瑙河渔夫而命名的城塞。它与匈牙利国会大厦、国家歌剧院一起被誉为匈牙利令人震撼的三大建筑，也是俯瞰多瑙河、眺望佩斯区景致的瞭望点。渔人堡矗立于多瑙河畔，毗邻马加神教堂，始建于1895年，花了6年时间才完成。这座双层灰白色建筑以新罗马样式的白色塔尖为中心，和周围的几座圆塔一起代表了匈牙利的祖先部落。塔之间用回廊连接，像迷宫一样，远远望去颇像迪士尼 logo 中的城堡。渔人堡上的数尊青铜雕像也颇为瞩目，其中较为有名的是一个匈牙利王国的骑马铜像。渔人堡设有很多台阶和人行步道，拾级而上时可以欣赏沿途的风光。渔人堡拥有多座高塔观景台，要是遇上刮风下雨等天气也没有关系，观景台的拱形回廊是很好的避雨和避暑处，累了你也可以在回廊里的长凳上休息一下。链子桥又称塞切尼大桥或塞切尼链桥，本因其赞助人而得名，后又因铁链牵引的建造

方式而被人们俗称为链子桥。这是一座横跨多瑙河，连接布达城与佩斯城的大桥，也是城市合并后的象征和地标。链子桥于1839年开始兴建，1849年竣工，全程380米，建成时是当时世界上跨度比较大的桥。桥身以链索为骨架，桥面两侧设有人行走道，中间可通行车辆。矗立在两岸的桥头堡是两座高大雄伟的石砌凯旋门，拱门雕饰精美，圆浅层叠，配以稳重的基座，颇为大气。在多瑙河东岸佩斯城区，在不少战争中几经毁坏又在战后修复的近代古迹中，歌剧院是一个典型的代表。1833年这座宏丽的建筑落成的时候，2600支蜡烛在160面镜子的反射下，把整个大厅照耀得辉煌富丽。同年，奥地利著名音乐家《蓝色多瑙河》的作者约翰·斯特劳斯在这里举行音乐会。多瑙河边的铁鞋很容易被人忽略的纪念景点，离国会大厦不远。这50双铁鞋是用来纪念二战时在匈牙利遇难的50万犹太人。二战时，很多犹太人在这里被枪决后推入多瑙河。鞋子有男有女，有大有小，有新有旧，让人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原来多瑙河也不全是充满浪漫色彩的。布达佩斯中央大市场是布达佩斯最火热最盛名的菜市场，堪称菜市龙头。市场是一座壮观的新哥特式的建筑，传统和现代融为一体。在这里，人们既可以购买日常生活所需，也是品尝新鲜地道美食的最佳首选，更是淘宝的好地方。此外，中央大市场一直是展示布达佩斯普通居民日常生活，甚至是匈牙利经济的一扇小窗口。当年一些西方国家政要来匈访问，这里几乎是必到的参观之处。如今这里也成为游客热衷的最具本地特色的地点，小酒吧也是这里的特色之一。很多人在吧台喝上一大杯价格便宜的啤酒，或者饮上一小杯匈牙利有名的杜卡伊葡萄酒，再吃上几片薄薄的熏肉，十分悠闲自在。即使在教堂如林的匈牙利，马加神教堂依旧出类拔萃。这个外观新哥特式建筑的教堂蕴含了匈牙利的民俗和土耳其多方元素，高耸入云的塔尖似乎要把苍穹穿破。这里是历代匈牙利君主加冕的地方，也是茜茜公主加冕成皇后的教堂。每逢周六，总有布达佩斯的居民在此举办婚礼。正如对岸的咖啡馆和酒吧一样，历史的痕迹都融入了日常的生活。自由桥是布达佩斯的一座大桥，在市中心东南部横跨多瑙河，连接布达和佩斯。这座桥建于1894年到1896年，采用当时认为最美观的仿链型，最初也是以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的名字命名，这位奥匈帝国的皇帝亲自安装了最后一个银铆钉。桥长 333.6 米，宽 20.1 米，桥柱的顶端装饰着四个铜像，那是古代匈牙利神话中类似猎鹰的鸟。是丰富的博物馆、艺廊和出众的艺术家闻名于世。他还有一个匈牙利华人给他起的可爱小名山丹丹。这里拥有浮翠流丹般的明艳色彩，五彩斑斓的色彩犹如一首轻快的奏鸣曲，令人不禁心生愉悦。埃格尔曾被誉为匈牙利雅典，从市中心到城市的每个角落，咫尺之间共有175座保护建筑及遗迹。七月的埃格尔阳光和煦，整座小城都氤氲在葡萄酒的香气里。埃格尔盛产美酒，特别是被称为公牛血的红酒，令品尝过的人都念念不忘。而美酒的背后是一段荡气回肠的故事。相传过去，埃格尔兵临城下，为了鼓舞士气，将军从酒窖搬出红酒，喝完血脉奋张，吓得150,000敌军魂飞魄散，埃格尔一战成名。很多人去埃格尔必定会去酒窖走一遭，随着琥珀色的从木桶里流出，时光仿佛一下子穿梭回500年后。
如果你的布达佩斯之旅以美食为主题，那你肯定不能错过超级市场大厅。布达佩斯的超级市场大厅靠近多瑙河，是一个巨大的食品市场，坐落在一栋令人惊叹的三层新哥特式建筑中，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一楼设有摊位，出售肉类、奶酪、糕点、葡萄酒、烈酒、时令水果和蔬菜。利巴马鹅肝尽管在世界上许多地方它被视为一种十分昂贵的美味，但在布达佩斯的中心市场，利巴马鹅肝却相当容易买到，而且价格十分公道。你需要支付的费用可能不到在美国或英国买吃的一半。天气只要稍微变凉，便能够在布达佩斯的街头闻到烟囱卷熟悉的肉桂香气。烟囱卷起源于匈牙利的特兰西瓦尼亚地区，起源于中世纪，由发酵的面团一圈一圈卷在木棒上，撒上糖和各种香料，在炭火上烤成金黄色的脆皮，形状似烟囱，故得名烟囱卷。巴林卡水果白兰地，这种传统的匈牙利水果白兰地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当时人们喝它是为了它的药用价值。目前它仍然是这个国家最受欢迎的烈酒之一，你会在全国各地的餐馆和酒吧的酒水单上看到它。当你在一楼的一个又一个摊位上食欲大增之后，上楼去品尝一些经典的匈牙利甘蓝菜肉卷吧。大厅一侧的阳台上排列着许多餐厅，可以俯瞰市场的长椅上摆放着丰盛的食物，比如炖牛肉、科尔巴斯香肠和鸡肉辣椒粉。不过千万别忘了吃一点甘蓝菜肉卷，匈牙利的特色菜是煮熟的甘蓝菜叶，里面有猪肉、牛肉、米饭、西红柿和泡菜。凡是冠以匈牙利的菜式都是加了一种特别的材料，叫做甜椒粉。这种甜椒粉颜色红彤彤，富含抗氧化剂，味道却一点也不辣。用甜椒粉做出的菜品有一股暖暖的淡淡的清鲜味道。匈牙利除了美食外，还有一款网红冰淇淋也让人吃了还想吃，外形像一朵花，有不同类型的口味，听说是出自匈牙利的一名花艺设计师的手艺。匈牙利名副其实是一个浮在温泉上的国家，全国超过1000处的温泉，仅布达佩斯就有100多处。冬天冰天雪地，布达佩斯的居民却把衣服一脱就投入到温泉的怀抱。这里温泉是地底下涌出的矿泉水，经常浸泡能有效地缓解各种病痛。泡温泉对当地居民来说不仅是一种消遣，更是一种社交。在这里下国际象棋、泼水戏耍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美人谷是埃格尔附近小山谷及著名的酿酒区，这里约有数十家小酒庄提供品酒的服务，花些钱就可以喝到5到6种不同的红酒或白葡萄酒，也有酒庄兼民宿和特色的餐厅。每个城市的交通工具都会成为一座城市的标签，就像日本的红色电车，就像布达佩斯的橘黄色的电车。到布达佩斯一定要去坐一次最著名的二号线电车，叮当作响的撞击声响彻天空，电车就如老派绅士悠悠穿过城市的大街小巷。曾有人说渔人堡是吻之城，据说此地留下了最多的初吻。初吻本是美好的让人难忘的，一如眼前之景也是浪漫的让人难忘的。

扬州偏居江南一隅，有淮左名都、竹溪佳处之称，其灵动的山水自古以来就惹得无数文人为之代言。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敲吹箫。这些中国古典诗词都让扬州有着挥之不去的意境。烟花三月下扬州，春季来扬州必游瘦西湖。瘦西湖是一段狭长的河流，在这里你既可以沿河而行，享受自然美景，或是走进亭台楼阁，品味历代文人墨客的诗画墨宝。你也可以坐上船，感受当年乾隆皇帝游湖的逍遥心情。整个瘦西湖风景区很大，从景区东南的大虹桥开始，沿湖北上直至观音山为止，途中经过数十个景点。景区有东南西北共四个大门，通常都是从大虹桥路上的南大门进去开始游览的。瘦西湖是著名的湖上园林，自然景观旖旎多姿，千百年来无数文人墨客在此流连忘返，吟诗作画，留下了众多墨宝和故事，而且还因地制宜建造了很多风景建筑。五亭桥是瘦西湖的标志，至今有200多年历史，桥上建有五座风亭，每到满月之夜，五亭桥下15个桥洞中每个洞都含着一个月亮。二十四桥是景区的另一个著名景点，出自杜牧的诗句，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敲吹箫。原桥已不复存在，现在看到的是重建的桥。瘦西湖曾是清代乾隆皇帝下江南时的必游之处。瘦西湖的美在于蜿蜒曲折，以瘦为特征，湖面时宽时窄，两岸林木扶疏，园林建筑古朴多姿，漫步于瘦西湖畔，万般诗情画意尽显其中。隋唐时期，瘦西湖沿岸陆续建园，乃至清代，由于康熙、乾隆两代帝王六次南巡，形成了两岸花柳全依水，一路楼台直到山的盛况。天下西湖三十有六，为扬州的西湖以其清秀婉丽的风姿独一住户。一泓曲水宛如锦带，如飘如浮，时放时收，较之杭州西湖另有一种清瘦的神韵。清代钱塘诗人汪沆有诗云，垂杨不断皆残芜，燕齿虹桥演画图，故应唤作瘦西湖。

扬州有两个不得不去的园林，一个是河园，另一个便是誉为中国四大名园之一的个园。个园是清嘉庆、道光年间两淮盐总朝廷的税收大户黄之钧在明代寿之园旧址上兴建起来的。当时园中遍植翠竹，因翠竹形状像一个个字，故名个园。园中的四节假山很有特色，游园一周仿佛经历了春夏秋冬。个园不大，可以分为三个区域：北部品竹观赏区，中部花园，南部住宅区。与其他著名园林相比，个园的精髓在于以四季为题的假山叠石艺术，运用不同石料堆叠而成春夏秋冬四景，四季假山各具特色。当你在园中游览时，可以观赏到一座石峰矗立在稀疏的竹林中，这就是春景，象征着春回大地，雨后春笋复苏的景象。在春景的北边是夏景，清澈的水流穿过岩石，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色。在春景的东侧可以看到秋景，一堆叠石周边几株枫叶，一片肃杀秋意。而在春景的南侧靠近南门处就是冬景。大明寺位于扬州瘦西湖西北角的蜀冈中峰上，应始建于南朝宋孝武帝大明年间，公元457至464年而得名。我们现在介绍到的大明寺是清同治年间建的。唐代名僧鉴真东渡日本前，即在大明寺传经受戒，该寺因此出名。整个大明寺分三个部分，中部是主体寺庙建筑，东部是西陵塔，西部是园林式的后花园西园。按中部、东部、西部的顺序即可游览全大明寺。沿着舒缓的台阶爬上山，山不高，海拔才28米，即来到大明寺的正门。东关村历史街区位于扬州市中心，由一块块石板铺成主街，走在路上不时能看到青砖灰瓦的盐商大院，而美食与当地特产小玩意儿的集中又给游客增添了逛街的乐趣，不愧为扬州城里具有代表性的一条历史老街。东关街东至古运河边，西至国庆路，其东端的东关古渡在唐朝是扬州较为繁华的码头，有了码头便发展出了商贸密集的街市东关街。清代的皮市街是扬州城里的皮货商业一条街，主要卖皮衣帽、马蹄袖、皮毯乳等皮货。如今的皮市街北接文昌路，南连广陵路，是扬州慢生活的代表街区。边城书店、浮生记，一家家装潢新颖的小店散发着浓浓文艺气息。作为彰显古城历史老街特色的标志之一，皮市街选用的道路石材为花岗岩麻石。皮市街的皮货经营者多是外地人，他们把家乡的特色小吃也带入扬州，如羊肉店、蒸笼店、芝麻烧饼店、封箱店等。这些小店所在的小巷久而久之就有了名，被称为羊肉巷、蒸笼巷、大芝麻巷、小芝麻巷、封箱巷等。现在这些小巷依然依附皮市街而存在，虽然比较安静，但曾经的热闹他们都是

每次回到老家，妈妈满脸的皱纹霎时笑成了菊花，拖着佝偻的身子逢人就说，孩子回来了，我要去买点肉。临行前妈妈总是唠叨，孩子，妈身体好，别老回来，汽油贵，来来去去花钱。看着风中吹动着的花白的头发，我热泪盈眶。无论我们多大，在妈妈眼里还是孩子。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现在妈妈老了，身子没有以前硬朗了，我们更要多回家走走，看看我们的妈妈。

0: 小朋友，森林防火时不准，你们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2: 不准放野火烧山、赶兽、驱风，
3: 不准在林区烧火取暖、烘烤食物和做饭，
4: 不准在林区吸烟和丢烟筒，
5: 不准在林区烧香、烧纸、放鞭炮，
6: 不准在林区新鼠洞、蛇洞、兽洞，
7: 不准在山边烧地坎、田埂，
8: 不准小孩在林区玩火，
9: 不准放野火、垦荒、烧柴场，
10: 不准夜间用火把照明走山路，
11: 不准在林区内烧木炭、烧灰积粉。
0: 好，大家不光要牢记，还要说到做到哦。
12: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13: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14: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华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15: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16: 我在学法，您呢？
17: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8: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15: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19: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这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8: 好啊，
17: 是啊，
18: 真不错，
17: 好嘞，
18: 真不错呀，这个。
17: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15: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20: 嘿，看着就敞亮。
21: 用床杠杆。
22: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5: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20: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15: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3: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

0: 跨越。
1: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2: 哦！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你太过分了
6: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7: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7: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3: 向左，
14: 向左，
13: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4: 向右，向右，向右，
13: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5: 今天的节目，让我们去走进意大利佛罗伦萨的声音世界吧。深厚文化底蕴滋润下的城市，都有着自己的精神世界和独特的魅力。千百年前，文艺复兴从这里开始，你走过的每一条街道都有可能传递着米开朗基罗、但丁这些大师的艺术气息。至今，这里依旧是画家们的最爱。站在广场举目望去，红色的砖瓦、古色古香的建筑，仿佛回到了古老的中世纪。佛罗伦萨其实有另外一个名字叫翡冷翠，是大诗人徐志摩从意大利语音译而来的。相比之下，翡冷翠这个译名远远比佛罗伦萨来得有诗情画意，也更加符合其艺术之都的浪漫气质。被拍成美剧的翡冷翠名门，美第奇家族则是文艺复兴的幕后推手和最大的赞助商。有兴趣的话，建议大家去看一下这部美剧，相信看完会跟我发出同样的感叹。如果不是美第奇家族以其巨大的财富资助和保护了艺术的发展，成就了文艺复兴的崛起，我们不可能看到如今这般耀眼的佛罗伦萨。当我想到佛罗伦萨的时候，就仿佛是想到一座散发出神奇的香味，类似一个花冠的城市，因为它被称为百合花之城，而它的大教堂就叫做圣母百花大教堂。来到佛罗伦萨的理由纵有万千，而朝拜它的绝对地标，世界五大教堂之一的圣母百花大教堂，则是每个旅行者都不会少的理由。著名的穹顶是由15世纪由菲利波·布鲁内莱斯基设计，穹顶内会有瓦萨里的作品《末日审判》。虽然空间较为狭小，但可以在顶部360度无俯瞰整座城市。乌菲兹美术馆始建于1550年，直到1765年才正式的对外开放。乌菲兹美术馆自开始建设那天起，就与守护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最早，乌菲兹美术馆是美第奇家族作为办公的场所，而在美第奇家族守护佛罗伦萨的300年内，美第奇家族从世界各地搜集不同的绘画艺术珍品，将其珍藏在乌菲兹美术馆里。以佛罗伦萨画派为最，此外还包括西班牙、法国、德国等国家画派的绘画及雕塑作品。

0: 直到18世纪，美第奇家族最后一位成员才将乌兹妃捐赠给了佛罗伦萨市政府，这些世界级珍品才真正的走向了公众。此后，市政府虽也为艺术馆继续收集名家画作，但直至今日，美术馆的藏品仍以美第奇家族所收藏的为主。整座艺术馆按照创作时间和流派分为46个展厅，如果想把每个展厅都看一遍，恐怕一天都不够，所以建议大家来这里参观一定要赶早。可以在一层大厅租赁一台讲解机，或者从携程上购买中文版的艺术馆展品介绍，细细品味每件艺术品背后的历史故事。佛罗伦萨顶着文艺复兴发源地的无尽光辉，吸引着许多艺术爱好者前来艺术朝圣。无论你是否是一个艺术爱好者，在这里你都能轻而易举地感受到佛罗伦萨的艺术带来的深刻体验。几乎每一位到访者都是来此朝圣文艺复兴时期的辉煌艺术。在这座文艺复兴艺术宝库里，你会欣赏到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波提切利、拉斐尔和提香等众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艺术大师的杰作。佛罗伦萨美术学院是欣赏该时期的雕塑作品，几乎所有慕名而来的人都是为了看一眼米开朗基罗的旷世巨作《大卫》。这座完成于15世纪初且高达 5.17 米的大理石雕塑，如今被收藏在世界范围内的美术最高学府。大卫雕像是佛罗伦萨捍卫自由民主的象征，大卫的目光注视着远方的罗马。现在的佛罗伦萨依然保留着600多年前的中世纪古城的模样，最好的游玩方式就是步行。走在印满了大师足迹的大街小巷，街头巷尾的一砖一瓦都在传递着米开朗基罗、但丁这些大师的艺术气息。佛罗伦萨有太多美好的名字了，是一个你不会和它有交错而过的城市。当你来到这里，便未曾离开，因为它在记忆中闪动着微光，像是你曾经阅读过的一段刻骨铭心的文字片段，或是一段旋律，又或是像普鲁斯特描绘的那样散发着一种迷人的馨香。佛罗伦萨气候为亚热带湿润气候，由于地处群山环抱的山谷，阿诺河从中穿过的地理位置，佛罗伦萨的夏季缺少盛行风，从6月到8月炎热潮湿，气温显著超过托斯卡纳大区的沿海地区，最高气温可达到40摄氏度。每年七八月份的夏季为旅游旺季，灿烂阳光照耀下的佛罗伦萨是最美丽的，而且因为是暑假期间，意大利人都会外出休假，所以本地人少，游客居多，就成了旅游旺季。这里早晚较凉，随身带件外套以备不时之需，带把雨伞，天热遮阳，下雨还可以避免淋湿。了解完了佛罗伦萨的气候状况，在佛罗伦萨一定要看的是三座大卫雕像，一处在米开朗基罗广场，一处在市政广场。以上大卫像均为复制品，真品则在学院美术馆里收藏。如果想要在意大利各个城市往来欧洲之星是非常方便的，班次也比较多，可以提前在官网上买，价格越早越便宜，但是时间就不能改了，也可以现场买。佛罗伦萨到米兰和罗马都差不多是 1.5 到2小时。欧洲人爱吃甜点，意大利人嘴甜的特性大概是吃甜点吃出来的。意大利有各种各样的冰淇淋，口味各异，形态不同。意大利的冰淇淋制作精良，口感绵软细腻。喜欢吃冰淇淋的吃货。
1: 珍爱生命，拒绝邪教。防范陷阱，远离邪教。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1: 亲爱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欢迎收听校园麦克风，我是主持人江若仪。
2: 我是主持人徐若云。
1: 若云，考考你，这个周日是什么日子？
2: 6月21日，父亲节。
1: 没错，今天我们就来提前为父亲节暖暖场。
2: 接下来的节目有美文朗读、优秀征文、行动指南和古诗小课堂，节目最后还有小任务哦。
1: 节目正式开始，
2: 首先进入美文朗读环节。今天要读的这篇文章叫《爸爸的大手》。
3: 爸爸的大手，我爸爸有一双大手，他的手很大，手指很粗，手心里有硬硬的茧子。小时候，爸爸用这双大手把我高高举过头顶，我觉得自己像小鸟一样在飞。夏天，爸爸用这双大手撑伞，伞总是歪的向我这边。到家了，他的半边肩膀都是湿的，他笑着说：“没事没事。”爸爸不怕雨，冬天的时候，我的小手总是冰凉冰凉的。爸爸会用他的大手包住我的小手，叹一口气，然后说：“暖和了吧？现在我长大了，再小爸爸抱了。”但是我发现，爸爸的手还是那么大，那么温暖。有一天，我发现爸爸的手上多了一道伤口，我问他是怎么弄的，他说没事，不小心划了一下。我知道那是他上班的时候弄伤的。爸爸从来不跟我说辛苦，但我都看在眼里。爸爸，等我长大了，我要用我的小手牵着你大大的手，就像小时候你牵着我一样。爸爸，父亲节快乐。
2: 感谢大家的聆听。同学们，你们有没有仔细看过爸爸的手？接下来进入优秀征文选读环节。
4: 我们学校的太阳花乐队也想给所有的爸爸送上一份祝福。

0: 前几天我们向学校同学征集了想对爸爸说的话，收到了很多来稿，今天选读其中的三篇。第一篇来自三五班王依依同学，爸爸的电动车。我爸爸有一辆蓝色的电动车，每天早上爸爸骑着它送我上学，冬天的时候爸爸会在电动车前面挡块棉布，这样风就吹不到我了。他还让我把双手插进他的衣服口袋里，说这样手就不冷了。有一次下大雨，爸爸把雨衣整个盖在我身上，他自己淋着雨骑车到家的时候，他浑身湿透了，像一只落汤鸡。我看了又好笑又心疼。爸爸，谢谢你每天送我上学，等我长大了换我骑电动车带你出去玩，祝爸爸父亲节快乐。
1: 第二篇来自三五班郑景修同学，我的爸爸是超人。我的爸爸不是电影里的超人，他不会飞也不会打怪兽，但是在我心里他就是超人。因为我的玩具坏了他能修好，我的书包带子断了他能缝好，我不会做的数学题他一看就会。有一次我发烧，爸爸一整晚都没睡觉，一直坐在我床边。我半夜醒来看见他的眼睛红红的，爸爸说没事，爸爸不困。我知道他其实很困，但他更担心我。爸爸，你就是我的超人，父亲节快乐。
2: 第三篇来自三五班祝明宇同学，爸爸在外面打工。我的爸爸在很远的地方打工，他一年只回来两三次。每天晚上8点，爸爸都会给我打视频电话，视频里的爸爸笑得很开心，问我今天吃了什么，有没有好好写作业。可是我知道爸爸其实很辛苦，妈妈说他每天要工作10几个小时，这个父亲节爸爸不能回来陪我。但我已经画了一张贺卡，准备拍下来发给爸爸，画上有3个人，爸爸妈妈和我，我们手拉手笑得很开心。爸爸，你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我在家会乖乖的等你回来，我要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爸爸，父亲节快乐。
3: 接下来请欣赏由小天使合唱团带来的父亲。

0: 谢三位同学的来稿，其他优秀征文我们会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朗读。接下来进入父亲节行动指南。
1: 接下来是行动指南，我们整理了六个不花钱但很暖心的小行动，大家可以选择一个做给爸爸。
0: 行动一，给爸爸画一张像，画出爸爸的特点就行，比如戴眼镜、大肚子、长胡子。画完之后写上我爸爸最帅，然后贴在冰箱上。
1: 行动二，写三句话给爸爸，比如爸爸，你的肚子是我小时候最软的枕头，现在换我给你捶捶背。
0: 行动三，给爸爸倒一杯水，端到爸爸面前说一声爸爸辛苦了。
1: 行动四，给爸爸捶捶背，走过去说爸爸，我帮你捶捶背吧，他一定会很开心。
0: 行动五，给在外地的爸爸发一条语音，对着手机说爸爸我想你了，父亲节快乐。
1: 行动六，写一封信塞到爸爸的枕头底下，写上你想说的话，不用很长，几句话就行。
0: 六个行动都说完了，没记住的同学可以去学校公告栏抄下来。接下来进入古诗小课堂，今天要学一首关于父亲的诗，清朝诗人宋凌云写的《义父》。
2: 武术烟云断尺书，迢迢两地恨何如，梦魂不淡长安远，几度尘封问起居。
0: 这首诗的意思是诗人和爸爸住得很远，连信都很难送到，幸好还有梦，梦里不怕路远，可以乘着风飞去看爸爸，问一句爸爸您身体好吗。如果你的爸爸在外地工作，今晚就可以给他打个电话，问一句爸爸你吃饭了吗，身体好吗。
1: 节目到了尾声，最后布置一个小任务，一共三件事。
0: 第一，今天晚上看一看爸爸的手。
1: 第二，父亲节那天从六个行动里选一个做给爸爸。
0: 第三，做完之后给爸爸一个拥抱，说一声爸爸父亲节快乐。
1: 代表校园麦克风，祝所有的爸爸身体健康，笑口常开，父亲节快乐。
0: 感谢大家的收听，
3: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5: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6: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7: 哦，为什么呀？”
6: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5: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7: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5: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水。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
2: 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3: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道，随意横穿很危险，各路路子帮忙线，稳定落定出林青，出得稳定你路顶，落定光业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都快，没眼没房光得了，路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音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母爸母亲落了头，扣切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扣切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吃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车滋味有蒙圈，富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怪不翻楼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0: 好，周五傍晚的16:30，各位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直播当中的幸福下班路，正在带各位来关注到的是一组最新的资讯。国家市场监管总局13号通报，去年4月以来，全国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余件，罚没金额1.45亿元。中国人民银行将在14号以固定数量、利率超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国家管网集团13号宣布，我国15/5开局投产的首条千吨级原油管道连云港至仪征原油管道工程连云港至淮安段投产一次成功。13号13:09许，福建宁德一造船厂起火，12人受伤，一名消防救援人员经抢救无效不幸牺牲。好，广告之后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的都市生活家。
1: 珍爱生命，远离危险水域，野外水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今天安全君就要和大家好好说说野外水域的危险性。野外水域有哪些？湖泊、池塘、水库、河沟、积水坑、深水潭、海边，都属于野外水域。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水底情况复杂，野外水域常底泥松软，一旦陷入很难动弹，有些长有水草等植物，或有暗流、漩涡等，极易导致意外。有些水域岸边水浅，但越往中间越深，常让人不知不觉踏进深水区。还有些看起来很浅，其实是由于水的折射导致人眼产生的错觉，实际上远比人眼看到的要深得多，一旦误入极易发生危险。水层温差大，野外水域水层温差较大，水体表面与水下的温度常呈现巨大反差，贸然下水易引发抽筋。水质污染较多，野外水体中常含有细菌、污泥、微生物等杂质，水质污染较多，皮肤长时间接触或不慎喝入都会影响健康。救援困难，野外水域多地处偏僻，人员稀少，一旦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被发现和获救。江河无情，生命无价，务必远离危险水域。游泳或水边玩耍时，一定要格外警惕意外落水事故。一旦落水，务必保持冷静，同时采取以下方法自救。一、水母漂，屏住呼吸，全身放松，四肢自然下垂，像水母一样静静地漂浮在水面上。待需要吸气时，双手抬到下颌处，向下、向外压滑水，同时抬头吐气、吸气，再恢复水母漂姿势。二、就地取材，身边如有木板、泡沫、空矿泉水瓶等漂浮物都可以用。如把空矿泉水瓶支撑在自己的颌下，或扒住木板等，同时大声呼救，等待救援。三、仰漂，面朝上漂浮于水面，全身放松，将四肢展开，直到别人来救援。如果你会游泳，不慎落入水中时，也要尽量保存体力，或采用上述姿势，或慢慢往前滑行，并且呼救。请牢记，如果有人下水救你，千万不要慌张，要继续全身放松，始终配合救助者，直到得救。掌握落水自救方法，赢获救宝贵时间。
2: 小时候要做科学家，青春期想当艺术家，现在的 的我是生活家，都市生活家。

日夏天开空调是大多数人的选择，但是有个习惯可能会带来风险。那最近就有人因为开了一天一夜的空调之后中毒被送进医院啊，这个事情登上了热搜。8月3号黑龙江殷女士就因为这个紧闭房屋闷窗，在家中开了一天一夜的空调之后，她觉得头晕恶心头疼，于是呢吃了几片止疼药之后，她觉得不管用，晚上疼得起不来，只好去了医院。殷女士自己回忆说，在去医院的路上就手脚发硬，嘴脸整个头都麻了，话也说不出来，到医院已经抽搐了。那经过医生的诊断啊，这是二氧化碳中毒，缺氧，也就所谓的呼吸性碱中毒。究竟什么原因让吹空调导致了呼吸性碱中毒呢？带这个疑问，国家应急广播采访了唐山市第二医院医疗应急科主任崔明武。崔医生提醒，这种情况呢也并不是个例，普通的家用空调只降温不换气，紧闭门窗开空调可能会造成室内二氧化碳浓度超标，让大脑和身体轻微的缺氧。那么当二氧化碳浓度持续升高，呼吸节奏加快的时候，可能就会诱发呼吸性碱中毒。呼吸性碱中毒的症状包括头痛、乏力、头晕、恶心、嗜睡啊，比较严重的可能会导致抽搐或昏迷。所以怎么来科学的使用空调啊，四招就够了。第一招呢，就是定时的通风换气。我们身处空调房的时候，建议每一到两个小时开窗或者开门通风10到15分钟。如果整夜开空调睡觉，建议给窗户留一条小缝隙啊。第二个招数就是你要把温度啊设定在适宜的范围内，那么空调温度应该设定在26度左右，避免冷风直吹啊。同时为健康考虑，室内外温度差最好是控制在7摄氏度以内。好，第三招呢，就是定期的清洗。每年启用空调前、使用过程当中以及之后，要及时的清洗滤网和蒸发器，能够大幅的减少室内微生物的污染。好，最后一招就是保持湿度。空调房里最好呢放一盆清水，或者是你可以买一台加湿器哈，把湿度维持在40%到60%。那这样你就不会觉得干燥了，对，尤其是整夜下来哈，一早醒来，哎，很多朋友会发现说，空调开了一夜之后，早上起来嗓子干干的啊，甚至有些发痒发疼，那这个时候就是因为空气太干燥了哈，湿度不够。好，空调本身的原理是内循环，它不会产生新鲜的空气，也不会排出废气。那如果门窗紧闭，室内二氧化碳浓度只会越来越高，最终导致身体发出危险信号。国家应急广播提醒，开空调一定要开窗留缝啊，这不是浪费电，而是在为生命蓄氧。好，更多的健康内容分享可以来关注到周一到周五的都市生活家。那一段歌曲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夺桥经验 APP 首页当中最新推送的新闻资讯。

想过爱情会变得如此无奈，是命运吗？难道乃我上天的安排的办法？天天每天的行事到底由谁来帮我澄清？你诚意和周围扰人环境始终让我们无法在这样的自由下

时事每天发生，资讯时刻关注，用耳倾听，用心感受，主播微关注您的路上好拍档。

好，和珍娜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多焦江山客户端首页当中最新推送的内容资讯。我们一起来打开多焦江山 APP 首页里头来关注到的是今天推送的新闻标题，浙 BA 衢州王争霸赛江山对阵柯晨决胜场开票。再来看到的是同样是浙 BA 的消息哈，浙 BA 衢州赛区总决赛第三场门票在今天的14:30开抢哈、这个已经开抢了。对，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图文消息，暑托班乐享趣味手工，严防溺水平安一下，油价调整通知。根据国家发改委消息，受到国际油价波动影响，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在今天的20:40开启。这次油价调整啊，具体是什么一个情况呢？国内汽油、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元和220元啊，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18元、0.19元和0.19元。那按照一般家用汽车油箱50升容量来估测的话，加满一箱92号汽油会少花9块钱啊。好，再来看到的是，全市统战系统项目谋划擂台赛举行。起乎我应专栏，起乎我应为两企业迅捷解围。20名江中学子获深达筑梦助学金。评论文章把指尖记忆转化为指尖经济。再来看到的是，我市推进1点钟食堂提质扩面。人一365，徐苏云深耕文明事业，守护清晰世界。好，更多的内容资讯可以来关注到多焦江山 APP 首页当中最新推送的链接。如果您还不是多焦用户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在应用商店里头来找到这款客户端。我们的这款应用 APP 是免费的，给到大家来下载注册的。那成为多焦用户之后呢，在周一到周五的工作日的17点的时段，你就可以登录到首页来找到广播互动，或者是在抖音号里来关注到江山传媒。那今天在我们的17:10之后的这35分钟的时间里哈，依然有位好朋友来做客，稍后画面当中你们会看到他。好，我们就用一些好听的歌曲来过渡到下一个时段当中，听到的是陶喆的《似曾相识》。

不能哭，留在心里那一点点的恨还真苦，没有人能做主，没有人服输，

好，17:00，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这个点位的即时报。13号，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启动试运行，西康高铁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近日，中泰警方联合侦破一起专门针对中国公民的重大跨国信用卡盗刷案，分别抓获4名中国籍犯罪嫌疑人和5名泰国籍犯罪嫌疑人。北京部分区域9月试运行外卖骑手红灯停表机制，骑手等红灯的时长不计入外卖配送时长。湖南湘西州一居民楼起火，4名儿童被困，正在休假的武警战士李文志和赶来的电焊工张俊华一同破窗，与消防救援人员合力救出屋内儿童。好，稍后的时间是天气快报，和郑娜一起来关注到的是西安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资讯。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这条资讯的内容。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出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伴有暴雨，偏西风2到3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4到26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9到31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好的，10分之后，8分钟之后，我们的这个互动画面会准点的打开。稍后呢，各位可以移步到多交间客户端首页来找到广播互动，或者是你也可以在抖音号里来关注到江山传媒。好，各好音乐畅享在这个傍晚的下班路上。

0: 防溺水，安全玩水小攻略，一起来看看吧。
1: 暑假出去玩，河边玩水好有趣。
2: 野外河湖水库，水底有淤泥和水草，暗藏深坑，非常危险。想要玩水，一定要去有救生员的正规泳池。
3: 孩子玩水一刻不能松懈，千万不能脱离大人视线，玩水需要大人一对一全程看护。
2: 小朋友力气太小，盲目救人只会双双遇险，岸上大声呼救，用工具救援才是正确做法。
4: 没有热身容易抽筋、打闹、憋气及一腔水溺水，下水前做好热身，文明玩水才安全。
1: 抓到鱼了，救命啊救命！
2: 意外落水，慌乱挣扎，越挣扎下沉越快，放松全身，把头仰起来，让口鼻露出水面，保持呼吸，大声呼救，
1: 救命，
2: 静静等待救援。
1: 救命！
3: 遇到溺水险情不要慌乱，立刻拨打110、119、120报警求助，准确说明事发地点，争取最快救援。
5: 安全防溺不放松，让我们一起清凉一下。

0: 春风。
1: 总有一首歌让我们陷入深深的回忆，想起那个人、那个地方、那段时光。歌曲将一切平凡的画面赋予深厚的意义，让时光定格，让音乐清新。江山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让我们在这一段不可复制的音乐旅途中拥有独一无二的幸福记忆。好的，17:12，听到和看到的是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直播当中的幸福下班路。好，正在来问候到此刻下班路上的朋友，以及我们多交平台上已经在给我们留言的各位亲们。今天呢是8月14号啊，今天日子其实蛮特别的，为什么说呢？因为今天是三伏天的最后一伏，所以你们觉得说在下雨之前啊，这个雨是刚刚下的，对，今天其实外头一天还是挺闷热的啊，所以这就是立秋之后一段时间我们经常说的回热天。然后呢，在接下来一段时间里，你会觉得暑气特别的重啊，白天就是闷热暴晒，然后早晚你会觉得好像稍微比之前要凉快一点，所以呢，白天大家就更愿意待在空调房里吹吹空调哈、啊，那户外的时间就会变少，看电脑刷手机的时间就会占据的更多，所以呢，这个长时间的近距离用远，你会发现说，哎，一天下来好像眼睛还蛮疲惫的，蛮疲劳的，对，很多人跟珍娜有一样的同感啊，像珍娜这样的，就是生活里头从来都离不开眼镜的选手，因为我是近视眼，处于，对，我戴镜已经很多年了，那所以配镜的时候，有时候你会觉得说，是一件稍微有点压力的事情，然后尤其是选镜的过程，你会有很多的纠结啊，我们女生都有这样的，一样的心得哈，就是我们在选镜框的时候，尤其是在选镜框的时候。你会特别纠结，哎，我的脸型适配什么样的镜框、然后什么样的镜框的颜色更百搭我的衣服的，我的穿衣风格啊，我的气质，对不对？那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让配镜这件事情能够变得更简单和省心呢？我们来欢迎今天的好朋友向楚瑜，来欢迎小向同学，欢迎向楚瑜，楚瑜跟我们的网友们来打个招呼，好多朋友刷新进来了。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向楚瑜，
1: 小向同学哈，
2: 对，我是。
1: 那楚瑜呢，是一位蛮特别的创业者，为什么说他特别呢？因为他是一位在校大学生，目前呢也是我们小象眼镜批发仓的主理人哈。我们再次来欢迎楚瑜，欢迎楚瑜。楚瑜现在是大几？
2: 我现在是准大四吧，可以这么说。
1: 哦，三升四。
2: 对，是的，是的、哦、
1: 马上要上大四了，在哪里上学？
2: 我是长沙学院的，然后音乐学的一名在读学生。
1: 哦，你是音乐专业？
2: 对，我是音乐专业的。
1: 哦，那这个答案其实让我有点意外，音乐和眼镜仓储好像是
2: 跨行，
1: 对，完全跨度很大的两个方向嘛。
2: 是的。
1: 那怎么会想到回家乡来创业呢？
2: 嗯，
1: 是江山人哈。
2: 对，是江山人，
1: 土生土长的江山人。
2: 对， 对，是的，是的。
1: 所以为什么有这个想法？
2: 因为我在长沙读书呢，看到很多新的模式嘛，然后我觉得可以带回到江山，然后再加上家就在江山，我觉得在这里让我觉得很安心很舒服，然后其次就是家里也在这边做了20多年快30年的眼镜行业嘛，我会觉得说如果在这里的话可以让大家更快速的
1: 认识。是哪家店来着？
2: 毛元昌。
1: 毛元昌，
2: 对，是的，
1: 我们的老牌眼镜店。
2: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在这边的话可以让大家更快的认识我信任我，再加上我自己对品质的追求肯定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信任，我觉得这可能在一个陌生的城市从零开始会更容易一些。
1: 对，所以眼镜世家，
2: 对，
1: 对，
2: 是的，是的。

0: 也不是说特别支持我，他还是会比较担心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毕竟也是不小的数目，所以我会特别坚持我自己的想法，然后也跟他说了很多我自己的这个理念，然后最后他决定就是信我一回。对，
1: 所以为什么叫小象？
0: 因为我叫象楚雨嘛。然后、
1: 啊、这个我猜到了。
0: 对，以前在三下乡的时候、哦、你要跟小朋友去介绍啊、
1: 嗯、
0: 会说啊、哦、我叫小象老师，因为会比象楚雨、
1: 啊、
0: 对小朋友来说有点难，对不对？
1: 原来这个名字是这么来的，但我觉得取得很好，就是这个名字特别容易让人记住，
0: 是吧、
1: 再一个就是我觉得名字就是店名取得小一点的话，可能会给到客人一种很温暖的力量感。
0: 是的是的。
1: 嗯，那你们的服务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吗？
0: 我觉得我们跟别人最大的不一样是我们这种半自助式的选购模式。
1: 嗯
0: 啊，就是你如果去传统的眼镜店，你会不会觉得说，哎，有点压力？就是我所有的眼镜都锁在柜台里，我要选哪一副呢？我都得让，就是店员帮我拿出来。
1: 你得问销售，
0: 对，
1: 你得请销售帮忙拿出来。
0: 是的，其实我自己去，
1: 其实挺繁琐的。
0: 是的，我自己去购物的话，我会觉得我有点不好意思，
1: 嗯、
0: 这个是那个是，对、
1: 嗯，
0: 所以我就想说啊，那我们就敞开了。
1: 你也是爱人。
0: 是的，是的。然后我想说敞开了，那大家自己想试什么就试什么，然后也没有导购给你推销，
1: 嗯、
0: 你也不会说，哎，我今天购物超出了自己的心理预期，会有点不舒服。
1: 嗯，就是每个人去买东西的时候都会有心里都会有个预算，我大概可以花多少钱，对不对？在我们多家平台上啊，金色假期在说他经常去某音厂买眼镜啊，
0: 谢谢。
1: 对，唱歌一定很好听，是音乐的美女啊，当然是哈、啊。我们抖音平台上有好多朋友刷新进来哈、啊，感谢你们的点赞，手机页面的左上角可以来点点关注哈、啊。我们既然传媒抖音号也是我们幸福下班路送你之歌的这个互动时段的播出平台，在周一到周五的17点的时段，除了在广播里头听到，你也可以来刷新看到我们104.7的电台的直播画面的实时播出。那其实楚雨刚刚讲的完全是站在客户的感受来考虑嘛哈，我们不给大家推销的压力。其实作为客人来讲，你会发现说你踏入一家门店的体验感真的很多时候能够决定说我下一次还愿不愿意再光顾这家店，
0: 是
1: 对不对？尤其是我们就像我们女生买衣服吧、
0: 嗯、
1: 我们拿这个买衣服来举例子，很多时候其实我们都是在瞎逛，我们没有目标的，不知道自己要买什么，只是说哎，我们看到好看的，淘到喜欢的，我们愿意下单，愿意下手。但是很多时候你发现没有，有一个现象啊，就是当你去逛女装店的时候，当你走进那个店门的时候，销售他就会跟在你身后，就步步紧跟，然后跟你发问说，哎，你好，你想看什么衣服，或者说我们就最近上了什么什么样的新款。这个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哈、啊，我是不太喜欢这种服务的。我希望说我在选购的时候，我身边没有任何人来打扰我，因为我太知道我自己适合什么，我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当然可能每个人不一样哈、啊。
0: 对的对的。
1: 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楚雨，我觉得我特别站你这种服务的理念，我觉得特别靠谱，给你点个赞哈，
0: 谢谢、
1: 嗯、好，那各位听到和看到就是 FM104.7 江人民广播电台直播当中的幸福下班路。今天直播呢，我们依然会有福利来给到大家哈，只要来参与今天我们直播时段的互动，那稍后呢楚雨会在我们的弹幕里头啊，不单是我们的多焦平台，还有我们的家人传媒抖音号哈，我们的两个网络端的弹幕区来抽取5位网友。那这5位朋友呢，你可以凭借你的弹幕截图和个人 ID 进去到这个我们小象眼镜批发仓来领取到一副指定系列的墨镜。但是呢款式您可以自己来选择哈，这个今天我刚刚在直播前问了楚雨没有带过来，本来想让大家来看一看样品，但今天没有样品，但是你到了门店之后你可以来看到、
0: 嗯、
1: 我相信楚雨的眼光，我也相信我们楚雨给到我们104级听友的这个诚意哈，所以各位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哈。我们小象店是在哪儿？
0: 我们小象店第一家店在这个东岳路、
1: 嗯、我们是有两家门店、
0: 哦、对的，我们有两家门店、
1: 嗯、
0: 第一家在东岳路的2号，
1: 嗯，
0: 第二家在解放路的20号，
1: 所以第二家明天要开业，对不
0: 对？
1: 对，
0: 明天就要开业。
1: 你说的开业是第二家门店？
0: 对，是的。
1: 啊，我们的这个东岳路的这家门店已经开业了，已经正式营业了，
0: 已经营业3个月了。
1: 哦，好，各位有时间去逛一逛哈。如果说你也有配镜的需求的话，那这种哎，有朋友在问哈，想问问这个楚雨，眼镜戴久了鼻子会很疼，这是眼镜没选对还是镜片没选对呢？
0: 嗯，首先有一个第一个可能性是因为你的眼睛太重了、
1: 嗯、
0: 就是你可能度数比较高，
1: 镜框重，
0: 对，
1: 镜
0: 框太重，镜
1: 片也太厚，
0: 对、
1: 嗯、
0: 压着哎鼻梁有点承受不了了、
1: 嗯嗯、
0: 然后第二个有可能你是那种像我们这个是这个叫什么透明的这种鼻托嘛、
1: 嗯、
0: 然后还有一种是没有鼻托的那种，可能戴着就会有些疼。嗯，
1: 哦， 比较坚硬，
0: 对对对，
1: 没有鼻托，因为这个鼻托它是橡胶嘛，
0: 对对对，
1: 是硅胶嘛，是叫硅胶对吧？
0: 对对对的，
1: 对，所以它对我们的这个皮肤比较比较友好，
0: 是的，是的，
1: 对吧？嗯嗯，我这个金色假期这位朋友哈，有时间可以来。

0: 小象仓储店来看一看哈。我们是其实是一个叫仓储式的一个购物环境，
1: 对对，是的是的，
0: 就像有些会员制超市一样，
1: 对的，
0: 你进去之后你可以自由来选购，
1: 是的，
0: 边上也没有销售给到你压力，所以这种体验我觉得蛮棒的哈。那这种自选模式带来的这个市场反馈是什么呢？注意最近有没有收到不太一样的效果？客单量有没有上来？
1: 客单量 嗯其实是提高了，
0: 嗯，
1: 而且客单价会降低，相比于传统的那种眼镜店，
0: 哦，
1: 所以它的连带率会高。就是你看我们
0: 什么叫连带率？
1: 就是
0: 客代客吗？
1: 不对，
0: 嗯，
1: 哎，客代客也是一点，
0: 嗯，哎，
1: 还有一点就是我买了一副眼镜之后，哎，我就多买了几副不同风格的
0: 啊，就是你说的一人多镜的这个服务理念，对不对？嗯，
1: 你像我们配眼镜会觉得哎好贵啊，然后我就配一副最百搭最不会出错的，
0: 但是你们店的这个眼镜的价格都很亲民，
1: 是的，
0: 是吗？
1: 然后大家就哎两副三副一起买都 不会有任何压力，
0: 嗯嗯。那生意怎么样呢？
1: 生意现在还是在这个爬坡期啊，相比于开业的时候肯定好了很多，但是距离我自己预期的还是说，嗯，哎差了蛮多的，就是还在努力，还需要努力，
0: 嗯，还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1: 是的，
0: 口碑啊，这个我们的客户啊，还是要慢慢的来沉淀，对不对？嗯，那楚瑜其实特别懂消费者的心态哈，因为价格高，可能客户真的会就是有的客户真的会望而却步，
1: 对
0: 啊，或者说再三的去斟酌，哎，我要不要下单，要不要买？其实我站你的观点，楚瑜就是要稳扎稳打嘛，慢慢的来沉淀口碑和客户。对，那这种仓储式的门店，就像是我们去到了一些会员制超市，它是有很高很高的货架，但是眼镜店一般不太需要很高的货架啊。但是我相信会有很多的货品陈列嘛，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在这个备货和库存管理上会比较有压力呢，这件事情
1: 特别大的压力，因为摆出来这么多货品，嗯，它都是真金白银，对不对？
0: 那当然，
1: 就是我每天晚上算账都会觉得，好压力，好头疼。
0: 嗯
1: 嗯，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每一副眼镜都是我自己，基本上都是上脸戴试戴过的，觉得
0: 说你自己会亲自试戴，
1: 哎，对，觉得说质量啊款式都是还蛮不错的，哦，我才会上来。
0: 嗯，
1: 那么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基本上大部分客户都会就是比较满意我们这个货品啊，
0: 嗯，
1: 然后我也会听听大家的回馈啊，大家喜欢什么样的，
0: 嗯，
1: 我就会多去多进，不喜欢的我就不进了，
0: 嗯，
1: 然后让它流动起来，这样的话也可以消耗的快一点，就是，
0: 嗯嗯，这个话我觉得很实在哈，啊，
1: 嗯，
0: 但是囤货我觉得你要看你囤的是什么货啊，如果说你囤的货货品不太符合大众的喜好，那其实确实是蛮有压力的啊，
1: 是的。
0: 但是如果说我相信处于你的眼光，你的选品的眼光啊，一定没有问题哈，啊，那所以品控上怎么来把关呢？我们有专门的团队在负责这个事情吗？
1: 嗯，其实品控是我最注重最注重的，像我自己平时就是对品质要求是非常高的，
0: 嗯，
1: 所有的产品我一定要在正规的公司去进货，然后所有的产品许可证和证件一定要是齐全的，
0: 嗯，
1: 我是不卖三无产品的，
0: 嗯，
1: 然后镜框每一副我都说是我自己
0: 亲自
1: 试试过的，对，
0: 嗯，
1: 然后还有我妈妈，她做了几十年的眼镜，她也会帮我在进行，
0: 他也会帮你
1: 把
0: 关，
1: 对的。然后我团队其实我向他借调了一些，对，老员工这样子，然后像老员工的话，他会帮我们把技术上啊，像验光啊、加工这种技术相关的，他会帮我进行把控。对，
0: 嗯，所以妈妈不单是投资人，也是我们现在小象仓储店的顾问，
1: 对对对，
0: 顾问，对不对？
1: 对，
0: 妈妈真好，哎，你有个好妈妈。
1: 爱你妈妈
0: 啊，楚瑜特别幸福哈，妈妈现在应该有在我们的直播间吧？有没有在我们的直播间？可以在线来扣个一，让我看到哈。
1: 嗯，
0: 那我想知道店里的一些设计一定是挺特别的，对，比如说这个客人用的一些试戴的柜台，
1: 嗯，
0: 都有经过特别的设计吗？有没有自己的想法在里面？
1: 有有，嗯，然后我还学习了一下其他行业啊一些好的地方，
0: 嗯，
1: 然后我其实花心思最多的地方就是店里动线设计，就是我作为一个顾客，我进去怎么样的动线让我是最舒服的。而且我在装修的过程中，就是我一定再三强调，就是灯光跟镜子，就是你的灯光一定每一个镜子面前必须有灯光，
0: 嗯，
1: 然后镜子必须是我这样站着试戴的时候就可以看到镜子里的自己。
0: 哦，应该是那种大面积的落地镜，对不对？
1: 是的，
0: 你的要求是这样子，
1: 是的，
0: 对吗？
1: 是的，哦，因为我觉得就是美美的看到自己美美的样子就会很开心。
0: 我觉得你说到了很多女生的点，就是女生会对落地镜特别的情有独钟哈。
1: 对，
0: 一般传统的眼镜店我们去到了之后，你会发现好像能够看到的只有台面镜子，
1: 是的，
0: 但台面镜子其实很有局限性，因为我们只能看到局部嘛，只能看到一张脸，但是落地镜子就不一样了，尤其对于女生，我们特别

0: 想要直观的看到我们整体的这个穿搭的效果哈。
1: 是的，
0: 这个我觉得也契合了你说的这个一人多镜的理念。
1: 是的，是的，
0: 特别棒哈。那一边要读书，一边要打理这个门店，然后又在长沙，我们长沙到江山应该也有600-700公里的路程吧，对不对？所以这个时间怎么来分配呢？
1: 其实我是大三下学期开的这个店嘛，相比于大三上学期和大二来说，它的课程并不是特别多了。然后我在周一到周五工作日的时间，我会去集中处理我自己的学业啊，还有校学生会的工作，然后再到周末的时候。
0: 你还是学生会干部？
1: 是的，是的。
0: 现在负责哪块工作？
1: 现在已经退休了，光荣退休
0: 了。哦，退休了。这个退休是带引号的退休了。
1: 对的。
0: 嗯。
1: 然后像周末的话，我就会集中返回江山来处理店里的事情。
0: 嗯，
1: 我觉得
0: 遇到棘手的时候的，
1: 当然会，就是这个角色的转换嘛。
0: 比如说
1: 我现在还在上课，然后下一秒就要处理店里的事情啊，然后或者我前一秒在处理学生会
0: 的
1: 工作，
0: 这个、角色
1: 的转换下一秒要过来，
0: 是飞快的。
1: 是的，我要非常投入的去干每一件事情。
0: 你要立刻调整状态。
1: 对的。
0: 啊，那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我觉得其实是一场不小的历练啊。啊，虎牙说今晚就要和朋友去这个小巷。店配镜啊，欢迎你，欢迎你虎牙。对，但我觉得其实这种经历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也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哈。咱们不能用经济去衡量它。对，那接下来的目标是什么呢？我们有没有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
1: 其实短期目标我是希望就是还是先把口碑做好，把品质做好，能够让大家慢慢的看到我们小巷。然后长期的目标，我可以这么说吗？我希望小巷成为江山人配镜的首选。就是我第一次觉得我想配眼镜，我就能想到，哎，去小巷眼镜
0: 去小巷。首先想到的是小巷，而不是其他的门店。
1: 是的，是的，
0: 啊、所以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愿景，这个目标特别棒，首先给你点赞，首先给你点赞，楚玉，我觉得只要是脚踏实地的去做口碑，目标一定会实现，时间的问题，对不对？那对于同样想要回乡创业的大学生朋友，楚玉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呢？
1: 我想说回乡创业的。它并不是一个我在外面混不下去了我才要回到自己的家乡，对的，这是一个主动的选择。其实在家乡我们能
0: 是情怀，
1: 是的，我们它有我们更多在外面的城市是接触不到的这种福利，对吧，我们有更熟悉的环境，更熟悉的朋友，然后我觉得你在外面有新的想法，新的这个模式，你只要愿意把它带回来干就完了。就是年轻人嘛，我们就是要有冲劲，要有实现这个自己想法的这种魄力，这个是最重要的，不要去胆怯，不要因为它很困难这条路我们就不走了。
0: 所以就是先干，
1: 对，
0: 先去做，结果怎么样我先不管，对不对，
1: 在干的过程中去完善它。
0: 所以说到底还是要用心，
1: 是的，
0: 脚踏实地的做事儿，但时间一定能够看得见每一份的付出哈。好，在接下来时间里我们来抽取今天的这个获奖网友好不好啊，在我们的这个多焦点平台上哈，我来刷新一下今天的弹幕啊。虎牙给我们留言，福多多，还有这个好卡，还好吧，应该是你那边网络的问题哈。啊，支持小象，还有这个独有尾号 3L9 的朋友，三个月前就关注到了小象哈。啊，还有我们的这个 Sweet 金，体验感很棒啊，应该是我们的客户，对不对？所谓的金，然后是小莫啊，小莫给我们点赞哈，在我们的抖音平台上哈，好多朋友啊，你看不断的刷新进来哈，还好，大家一直在说网络的问题啊，网络没有问题啊，我们这边网络很顺畅，画面很顺畅啊，啊，好，谢谢你们点赞啊，刚刚刷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你们听到和看到的是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直播当中的幸福下班路。今天来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小象仓储眼镜店的主理人向楚瑜哈。小象同学，对，可以叫他小象。那今天其实在我们的直播时段呢是有福利给到大家的哈，今天只要是来参与我们评论区的留言，你就有机会来获得我们这个小象仓储批发店给到你的一副指定系列的墨镜啊。这个奖品呢需要你到店去领取，但前提是需要在评论区来参与互动哈。稍后呢楚瑜会在我们的两个网络端当中来抽取5位网友，那我们今天会送出5个名额嘛，我们就抽5位，对不对？好，我们现在先让这个 弹幕再滚动一下哈，给到更多的朋友一些机会哈，知足常乐锦影哈，我们的老听友草莓糖葫芦哈，好，谢谢你们来关注一下我们江岸传媒抖音号哈，在手机的左上角来帮我们点播关注，关注了之后呢，在

0: 在周一到周五的17点的时段，你就可以来刷新看到我们104.7的电台的直播画面。对，今天有福利给到大家哦，只要参与留言，多多的参与留言，你就有更多的机会来中奖。今天得到的奖品呢，是由我们小象仓储门店给到您的一副指定系列的墨镜啊，只要留言就有机会获得。好，来，我们来抽取今天的幸运观众。好，我们先来看多焦平台，好不好？
1: 好，
0: 楚瑜看得清楚吗？
1: 我看得清楚。嗯、
0: 好，我来这个滚动我们今天的弹幕哈。来，第一位朋友哈，我们从最近的开始吧，好不好？
1: 好，
0: 独有尾号 XZ6 的朋友，还有诺啊、虎牙啊、福多多，尾号3L9的朋友，金色假期哈，王女士一直在给我们这个刷新刷新弹幕哈，在给我们留言，还有这个优秀00后小姑娘 Sweet 金啊，也是我们的老听友小莫、王小东啊，在我们的抖音平台上。啊，知足常乐，我现在看到是知足常乐哈，我把我的手机打开吧，一会儿方便来截个屏哈。好，好，各位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家人传媒抖音号，打开家人传媒啊，我们的抖音平台，这也是我们幸福下班路互动时段的我们的抖音号上的一个播出的路径哈、啊，播出的平台啊，各位可以来关注到。在手机上来找吧，这样会看得清楚一点。
1: 这样抽
0: 哦，对，你来点他们的 ID 号，
1: 这个、
0: 我来截图。哪位？
1: 江霞峰。
0: 江霞峰啊，江霞峰。嗯，好，第一位获奖网友江霞峰，不知道你还在不在线哈？好，我先来截图。好，第二位。
1: 这个吧，这是谁？知足常乐。
0: 知足常乐。好，写下了。好，第三位要不要给到我们多焦上来朋友一些机会？来，哎，有位朋友在又给我们留言了 ，ETW 哈，看得清楚吗？
1: 可以，可以，那个王
0: 应该是第三位了哈，哦，王女士一直在给我们留言的王女士，
1: 谢谢
0: 金色假期王尾号662857的这位朋友哈，好，恭喜你，王女士，好，第四位了，对不对？是第四位了吗？
1: 我怎么有点忘记了？
0: 应该是第四位了，我看一下，我截了几张图哈。
1: 好，
0: 多焦平台上目前是只抽取到一位哈，王女士，金色假期这位朋友。
1: 第三位，
0: 第三位
1: 抽第四
0: 位啊，接下来是第四位，对，接下来是第四位。
1: 好，
0: 第四位朋友，
1: 看看，那就这个8E。
0: 哪里
1: ？Z6是吗？
0: 哦，独有8E8XZ6的朋友哈，这个朋友应该是在我们这个多焦江客户端的这个路径里头进来看到的哈。好，感谢你的支持，好，恭喜你获得了我们今天小象仓储门店给到您的一副指定系列的墨镜啊，近期就可以去到我们门店来选购。第四位，还有一位，对不对？
1: 还有一位，从哪个平台？
0: 这个你来定，楚瑜。
1: 那我们从
0: 今天朋友特别多，
1: 抖音的朋友好像会多一点。
0: 好，抖音有更多的朋友在参与我们互动。
1: 草莓糖葫芦，
0: 稍等啊，我把它刷新进来。有朋友在问门店在哪里？
1: 门店，我们东岳路是我们的第一家门店，在东岳路2号，然后我们的第二家门店在解放路的20号，明天就会正式开业。
0: 草莓糖葫芦这位，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好，我先截，把它截下来。那好，那今天获奖的这几位网友的 ID 号呢，在我们这个节目结束之后哈、啊，珍娜会帮大家来置顶留言，在我们多焦江山平台的我们的弹幕区，啊，为大家来做置顶留言，各位可以来回关到哈。那么近期你可以凭借你的弹幕截图和个人 ID 啊，去到我们小象眼镜批发仓。哎，那我们应该去到哪家门店呢？
1: 都可以，对，
0: 我们一号、二号门店都可以
1: 啊、但是我建议大家领取这个墨镜去那个1号门店，
0: 东岳路的那家门店，
1: 东岳路那家门店
0: 货品会更多，
1: 墨镜会更多。
0: 好嘞，啊、我们去到东岳路那家门店哈，会有更多的选择给到大家，所以大家我觉得完全可以相信我们楚瑜的眼光和给到我们104.7网友的诚意哈。好、啊，那最后一个环节，我们来给大家来送歌，
1: 好，
0: 好不好？
1: 好。
0: 来给宋哥，在我们的这个界面当中，楚瑜来可以在线的给网友来送你这个，还说你平时喜欢听什么歌都可以来送给我们下班路上的朋友。
1: 哎，我想给大家送一首孙燕姿的《克卜勒》。
0: 克卜勒，
1: 对
0: 啊、哦，孙燕姿《克卜勒》。
1: 嗯，因为它里面有一句歌词说：“我不再是一颗寂寞的星星。”就是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子，其实我们的一生都并不孤单，并不寂寞，有很多在温暖我们、支持我们、照亮我们的人，然后也

0: 包括我在创业的路上也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和帮助，大家都真都像一颗颗星星一样在照亮我，在温暖我，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去感恩每一个这样帮助过我们的这个朋友，所以我希望大家听听这首歌。
1: 嗯，有朋友在问公布一下地址，他可能刚刚刚刚逃出去一会儿了，对，又跑回来了。
0: 好，我们的第一家门店呢是在东岳路的二号，然后第二家的门店在解放路的20号。
1: 嗯，好，好，我们来接下来的时间听到的是来自楚瑜的推荐，孙燕姿的《克卜勒》，给到下班路上的朋友。

0: 好，我们在17:37节目的最后呢，也特别感谢啊，楚瑜今天带给我们的分享哈、啊。我觉得这份踏实的初心，能够感动我们直播间的很多网友，好吧？也祝愿你能够创业成功。那我们也借着这首歌，来结束今天的节目，好不好？我们下周直播间不见不散。最后的时间里，楚瑜有没有什么话想对？接下来同样也想要回乡创业的大学生朋友，对他们说些什么呢？
1: 我还是希望大家就是不要因为困难就去放弃。你想到了就去干，干就完了。我们才20多岁，对不对？我们有的是冲劲和干劲，这就是年轻人、当代年轻人应该要有的这种精神。所以不要怕，
0: 不要怕。一定会有好的结果给到你。你的每一份付出，时间一定看得到。
1: 是的，
0: 好的，那也把最好的祝福给到小象，给到楚瑜，给到我们下班路上的每一位朋友。我们下周直播间不见不散，拜拜。用这首歌来结束今天的节目，再见喽，拜拜。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3: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2: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3: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3: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盛夏用电高峰，国网温馨提醒：空调26度，减少用电负担；电车23点后充电，错峰省心省钱。小小节能举动，共建清凉浙江。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1: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0: 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佳佳。
2: 各位好，我是飞扬，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咱们首先快速浏览联播头条今日关注。上半年舟山科创投入跑出加速度，政府科技创新投入同比提升25%，增速全省第一。
1: 白海豚残窝杀回马枪，我省出现大范围短时暴雨天气，多条江河高水位运行，省水利厅今天将水旱灾害防预防台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
2: 两岸亲人卢沽甫偶遇之后，今天台湾堂叔费海平回到同乡蒲院寻根认亲。
1: 河南周口昨晚发生溃口险情，应急管理部调派救援力量紧急驰援。
2: 更多新闻资讯接下来共同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0: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2: 向海洋特色产业倾斜，护航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上半年舟山科创投入跑出加速度，政府科技创新投入同比提升25%，增速全省第一。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的报道。
3: 在浙江领先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鲣鱼、鲫鱼等野生海鱼被投入到海洋生物全流程自动化加工生产线，自动完成清洗、粉碎、提取等工序后，半成品通过管道分流到不同的细分产线，最终产出海鲜美味肽、海鲜粉调味料、纯酿鱼露等产品。公司总经理高志忠说，这条生产线是企业和舟山市海洋生物制造中试平台共同研发的。目前企业生产的82种海鲜分味料产品，有近20种经过中试平台孵化，味林食品、安井食品、海天味业等国内外知名企业已成为长期客户。
4: 有了我们中试平台以后啊，大大节省了企业宝贵的科研经费，我们企业呢就专注于产品的定位和市场开拓，研发周期可以大大缩短至50%，研发费用呢可以降低70%左右。
3: 作为成立不到4年的小微企业，领先生物在中试平台的帮助下不断迭代升级产线，产品产能随之扩大。今年10月，企业将搬迁至新厂房，面积扩大10倍，产能扩大5倍，年产值将突破1亿元。在舟山，海洋生物制品产业正处于从传统水产品粗加工向高附加值转型阶段，但研发制造周期长，投入大，单凭企业自身的人力财力往往难以支撑。2023年成立的中试平台，在舟山政府科技创新投入的支持下，为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和创业者提供中试研发、新产品试制、样品检测等多项服务，帮助企业解决资金和研发周期问题，带动企业营收超1亿元。平台负责人杨慧成说，去年底他们入选工信部首批生物制造中试能力建设平台名单。
5: 中试平台就像个转换器，它能把实验室的技术打磨的更成熟，把生产工艺理顺，把产品质量搞稳定，还能帮企业控制成本。现在舟山正在大力发展海洋经济，特别需要这样一个能把各方资源整合起来，串起整个产业链的高端平台，解决海洋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道坎。
3: 科技创新投入还用在破解行业共性难题上。舟山是全国重要的船舶修造基地，船舶焊接质量检测价格高、效率低，是当地船舶企业面临的痛点。按照传统检测方式，工作人员需要穿上防护服进入船舱，对焊接点逐一拍片胶片次日才能洗出。今年3月，泰光帆远科技有限公司的新型 X 射线平板探测器入选百支创新团队入舟工程，免费入驻舟山定海工业园区。公司总经理张孟斌说，通过远程遥控探测器就可以为船舶焊接点拍摄 X 光片，焊接问题点在电脑端实时呈现，当场就能给出整改建议。
6: 造那个 LNG 船，一条船要拍20万张片子，造船的检测成本就要600万到1000万。然后我们是用了一个数字化的解决方案，就相当于从原来的传统胶卷相机转化成数码相机，这一套方案可能是卖到小几十万的，可以用个2到3年。
3: 上半年，舟山政府科技创新投入达10.61亿元，同比增长25%，增速全省第一。舟山市科技局农村与社会发展科技处处长陈庆建说，接下来他们将在关键共性技术攻关方面继续坚持产品化、商业化、产业化为导向，让财政投入建产品、建产出。
7: 以前我们指标光做一些论文啊、专利啊，现在呢，我们不做约束指标，我们就看你是不是有产品开发出来，是不是有销售收入，是不是给企业带来经济效益呢？
1: 受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影响，我省出现大范围短时暴雨天气，多条江河高水位运行。省水利厅今天将水旱灾害防御防台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的报道。
8: 短时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共同影响，杭嘉湖平原河网水位持续高位波动，其中嘉兴水文站超出保证水位，维持红色预警级别的洪水。面对严峻的防洪排涝形势，连日来嘉兴南排工程均满负荷运行，全力降低河网水位。嘉兴市水旱灾害防御中心主任江林卫说，
9: 我们南排工程五个孔门啊，全部是火力全开，开始马力全力外排，针对啊我们这个短时间的一些强降雨，我们启动一些对城防的一些管控措施，就是进行一些排涝，前期在高水位的情况下进行了围区的一些停止排水的一些措施，围区的那个排涝。
8: 在条溪流域受强降雨影响，杭州青山水库超出汛限水位，东条溪平遥水文站再次回涨超出保证水位，预计将发生红色预警级别的洪水。面对严峻的防洪形势，杭州余杭在百米一人巡塘机制的基础上，再抽调20名巡查抢险人员驻守分洪闸点位，大家手持探杆走上背水坡，仔细排查低段的安全隐患。余杭区陵水局工作人员李家俊说，
10: 目前我们在庄村分洪闸这个点位部署了2台卡车、2辆挖机和1辆铲车，确保如果出现滑坡、管涌等险情的话，能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处置。
8: 雨下得又大又急，极易发生地质灾害险情。上午8点多，德清莫干山镇辽源村一处道路旁出现小范围塌方，泥沙混着雨水灌进附近厂房。村党总支书记王振伟和村干部赶到现场查看后，立即联系机械进场清淤。王振伟说，连日的降雨让村里内涝小塌方不断。
11: 目前我们已经大部分都已经处置完了，包括村域范围内的这个清理工作也已经做完了，准备再准备3000个沙包，这个下一轮的这个雨来了以后能够及时的这个阻挡。我们从上周五防台到现在没有休息过。
8: 在杭州临安，当地自然资源部门组建的3支地质灾害调查工作小组继续在天目山镇、太湖源镇、高洪镇3地驻点开展地质灾害隐患评估与排查工作。
12: 清理好以后，那么把警戒线设置掉，那么人员呢，这里暂时不能居住。
8: 在高洪镇上龙村，工作小组对一处受灾民房进行勘探、登记并作出研判。临安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临安分局太湖源自然资源所所长骆军说，
12: 到村里以后，我们就对风险防范区进行一个巡查排查，同时对村里报上来的有险情的地方进行勘探。个别风险区还是发生了滑坡的情况，通过这样的巡查，我们可以提早判断、预判险情的发生，从而保障广大群众的生命安全。
8: 今天白天，全省出现大范围短时暴雨，湖州和嘉兴降雨最强。截至下午3点，近12小时，长兴、海盐、南湖、吴兴面雨量超过50毫米，长兴多个站点降雨量超过200毫米，最大为长兴徽州庄村383毫米。当前，全省有50多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全省江河站有28站超警戒水位，其中12站超保证水位，主要集中在杭嘉湖地区。省气象台首席报员周玲丽说，预计未来7天我省多阵雨或雷雨，有分散性强降水，其中今明2天我省将有大范围的短时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8到10级雷暴大风。
13: 这个对流是全省性啊，而且它的特点就是比较分散。我们从2天的这个总的雨量分布来看呢，比较大的区域主要还是在浙北地区以及沿海地区。浙北我们主要就是杭嘉湖，沿海地区就是宁波啊、台州啊、温州这一带啊。
8: 为什么台风白海豚已经减弱停编，还能继续兴风作浪呢？周玲丽分析说，
13: 虽然说台风它现在已经停编了，减弱成为残压了，但是因为这个台风它当时在影响期间呢，它的南侧的季风云系发展是比较活跃的，有非常宽阔的水汽输送通道，源源不断的给这个台风输送水汽。那么随着台风登陆减弱以后，这条水汽通道并没有完全断开，到目前还是有一支比较强的急流呢，向长窝附近啊输送充沛的水汽。因为水汽条件好，那么它在有一定的这个扰动和抬升的条件下，就易触发这种比较强的降水天气。
1: 水利部信息中心今天发布消息，预计太湖将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太湖周边河网、浙江沿海曹娥江、椒江等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2: 今天上午受突发短时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湖州长兴普降大到暴雨，水口乡很快出现积水，多处道路农田被淹，更有群众被困，救援力量近期赶赴一线，全力开展抢险救灾、人员转移工作。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刚和李世超的报道。
14: 记者跟随浙江民安救援队队员赶到水口乡后坟村与徽州庄村交界处，看到整片400多亩农田被积水完全淹没，部分路段积水深度接近2米，群众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15: 上面的我听他们讲已经基本上底下一层差不多了，1米7左右了。要
16: 我得到这里我就不敢进去了，我车上他们人都在里面了，出不来了。
14: 积水阻断了群众的出行通道，更有多名村民被困家中无法撤离。一名村民大姐急匆匆跑来向救援队求助，说家里的两个孩子一直联系不上，急得直跺脚。
17: 城市都漫水了，没用的，我现在就害怕这个，我就现在带进去两个小孩嘛。
14: 山岗救援队队员王峰问清孩子具体位置后，当即请缨带队搜救。
18: 我知道了，我知道那个地方，我知道，我跟你们一起去。
19: 现在准备开顶进去是吧？先把孩子救出来。
17: 把小孩带过来。
14: 其实王峰自己家里也进了水，就他母亲一人守着，但他顾不上多想，只是匆匆说了一句：“
18: 我家里还是老房子呢，我妈一个都在家呢。”对，先这边先弄好再说。
14: 救援队员随即驾着冲锋舟赶去救人，可半道上一条河拦住了去路，水流湍急，船根本过不去。浙江民安救援安吉大队队员毛磊说：“
20: 我们现在要想办法，就是越过这条河到对面把那个小孩子救过来。我只能多带几名队员过去，想办法从那边那个有个简易的铁桥啊，我们把船抬到对面以后，再从对面再开船过去。”
14: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紧张救援，两名被困孩子终于被安全找到并转移出来，来不及休整喘息，救援队又马不停蹄赶往下一处继续救援。
1: 台风白海豚过境导致我省部分农田受灾，基层党员干部、农技专家、公益团队等下沉到田间地头为农户纾困减负。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的综合报道。
3: 在位于舟山定海桥头村的玉辰家庭农场，6亩玉米地上的农作物受台风侵扰后倒伏严重，2000多斤成熟的玉米急需抢收。闻讯而来的村干部、村民志愿者顶着烈日帮忙采摘。农场负责人金高晕对摘下的玉米进行分拣，村民志愿者张俊芳
21: 看着蛮可惜，人家辛辛苦苦种的，这玉米质量蛮好，大家一起帮帮忙。
3: 收割上来的玉米需要尽快销售。桥头村的好存光强村公司职业经理人顾欢科带领直播团队在田间搭起简易设备，开启助农助播。直播中，除了本地市民踊跃下单，还有不少外地网友参与购买。后台订单不断增加，金高晕紧锁的眉头舒展开来，
22: 感觉很温暖。下一批应该马上也要种，把地翻耕下，哪里倒了哪里起来吧。风雨后总会有阳光的。
3: 眼下正值金华武义宣莲的成熟采收期，在产地之一的桃溪镇，白海豚导致400亩荷塘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失。连日来，桃溪镇各村的党员干部和联农一起穿着防水衣物脚踩淤泥荷塘，弯腰采摘饱满成熟的莲盆，整理受损的禾梗，力争把灾害损失降到最低。联农钟辉坚说：“
23: 我今年是种了50来亩莲子，台风刮过来也刮断了很多，我们现在抓紧好的把它摘下来，预计跟去年比产量差了1/3左右。
3: 绍兴诸暨多个农业种植基地同样遭遇积水内涝。饶江镇山亭村草莓育苗基地180,000株草莓苗受淹受损，长势堪忧。诸暨市经济特产站副站长何丹和同事们第一时间奔赴一线，细致查看草莓苗受淹腐烂发病情况，现场量身定制补救举措，明确用药方案。
0: 用喷雾器把叶面上的烂泥都先喷掉，因为它会影响植物的光合作用，老叶子、病叶子或者已经发黑的叶子都把它剪掉，最主要是一个防止炭疽病。
3: 在义乌市上溪镇，受白海豚侵袭，桃农刘建芬夫妇的20多亩黄桃林大量果实掉落，表皮磕碰破损，批发商全部拒收。高温天气下，黄桃保鲜期只有3天，夫妻俩无奈。

0: 会的群里面都去进行了发布。
1: 第15届海峡两岸医院院长论坛今天上午在杭州开幕。本届论坛以韧性与永续为主题，两岸专家齐聚一堂，共话医疗健康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2: 主论坛上，复旦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所长高解春率先分享，立足全球医疗发展格局，结合国际专病中心建设演进趋势，深度剖析医疗行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台湾医院协会理事长李飞鹏系统梳理台湾医疗体系多年变革历程，并展望医疗体系可持续发展可行路径。台湾台北长庚纪念医院院长黄吉仁结合长庚体系成熟运营积淀，带来台湾医院永续经营的系统策略主题分享。作为本届论坛东道主，中国科学院院士、浙大二院院长王建安带来韧性驱动永续发展泛血管学科融合性范式主题分享。他说，两岸医疗交流越来越深入，尤其在人工智能这些新领域合作很紧密。
3: 人工智能在医院管理当中和科学技术研究如何进一步落地的使用，像脑机接口等等，还有在心血管领域把人工智能巧妙地用在判断病人该不该做支架，那这些呢，我们的台湾同胞们都非常感兴趣，跟着我们一起努力地在交流切磋和学习这些方法。
2: 下午的分论坛上，浙大二院集中发布了多项成果，联合华为发布了破界与协同 AI 驱动数字化协同重塑远程医疗生态白皮书、全球数字医疗样板点，并揭牌成立联创实验室。其中最吸引眼球的是互联网医院无人机冷链药品配送的试运营。浙大二院此前已经开通了全国首条无人机送血航线，从省血液中心到滨江院区12公里路程，无人机飞过去只要5分钟。这次升级到送药，最大的变化是无人机可 AI 控温，飞行过程中实时把温度数据传回医院，药品在途中有没有变质，后台看得一清二楚。这也是全国首个 AI 控温加无人机送药项目。目前这项服务已覆盖杭州主城区，患者从云端开方到手里拿药最快30分钟完成。浙大二院副院长张茂说， AI 让科技跑出加速度，
4: 使用者可以随时随地的，当需要用这个的时候，无人机给你送上来了，让每个人都更加自由了吧。药店啥的不在附近的这样的区域比如景区啊、山区啊、郊区啊，本身的这个药店遍布不方便的地方那就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2: 据了解，本届海峡两岸医院院长论坛参会嘉宾约1000人，其中台湾同胞约300人，人数连续3年创下新高。
5: 作为浙江省音协、剧协联动知名 IP《盗墓笔记》打造的粤音三部曲开篇之作，粤韵音乐剧《花夜前行》上部《千面》将于今晚至8月22号在杭州蝴蝶剧场迎来首演，开启粤韵与悬疑的独特碰撞。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琦佳的报道。
6: 粤韵音乐剧《千面》改编自《盗墓笔记》短篇集《花夜前行》中的同名故事，该剧由省音乐家协会、省戏剧家协会等单位联合出品。不同于传统粤剧作品，这部作品是传统戏曲年轻化创新的一次大胆探索。该剧作曲，浙江省音乐家协会驻会副主席黄玉群说，他们在艺术形式上做出了突破性尝试。
7: 我们是想用《盗墓笔记》南派三叔这个 IP 跟我们浙江粤剧的 IP 的融合，如果我们当时考虑用纯粹的粤剧腔调来写呢，可能会凸显不了它的悬疑，所以说考虑为什么采用现代音乐剧的写法，用新腔话吧，我们就是粤剧白话嘛来唱这个，想用这个做一下突破。
6: 这种全新的融合样式也让剧中的演员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创作体验。谢雨辰的扮演者上海粤剧院青年演员冯军说，
8: 它的样式非常的新颖，里边它既有音乐剧的这些元素，又有咱们粤剧的元素，所以我觉得在台上让我觉得很丰富，是一种大胆的尝试，一种大胆的创新，非常推荐大家一定要走到剧场来现场感受，可以让你看到跟小说高度的还原的一些情节，让你能够身临其境。
6: 这部作品也是浙江省文联响应中国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在文化领域小切口改革试点中，探索音乐剧加粤剧融合范式，打造文化新三样舞台艺术化、艺术产业化、文艺爆款的生动实践。后续《花夜前行》中部迷局、下部落幕也将在未来3年陆续推出。目前首演门票已经在这里票务、大麦等平台同步开启发售。
1: 上个月，浙江男子陈杰在云南帮台湾游客费海平拍照，

0: 聊发现对方竟是失联多年的堂叔，这奇妙的巧合感动了无数网友。今天费海平来到父亲的老家桐乡蒲院镇寻根问祖，认亲团聚。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小林的报道。
1: 我们还真是第一次见面，
2: 第一次，
1: 所以我七十一年，
2: 我比你大3个月少5天。
3: 上午9点半，在桐乡市蒲院古镇，今年71岁的台湾同胞费海平第一次见到了堂兄弟陈玉堂。两位同龄人，一位身穿红色上衣，一位身穿黄色上衣，凑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颜色。为了这一面，陈玉堂激动得一整晚没睡好，还带来了90年代费海平父亲给他寄的书信。
2: 那我反正一直保存这么就放这么好了，那就不舍得把它弄掉。昨天晚上就睡不好的呀，好像整个晚上都没深度的睡着，都想着今天见面。
3: 陈玉堂拿出的3封泛黄的书信是费海平从未见过的。费海平拿过书信读了起来。
1: 玉堂，我在11月18日托人在广州寄给你父亲急需用款，美金200，折合人民币1100，是否收到？请速回信，以免我挂念。此款需用时备而需用，存起来，我表示一点心意，今年我不回大陆，明年再说。祝亲朋好友健康快乐，费云峰。
3: 费云峰是费海平的父亲，因为父母很早离世，从小在桐乡蒲院孤儿院长大，弟弟则被过继给了姓陈的一户人家，也就是陈玉堂的父亲陈阿林。费云峰长大后参加了海军，解放前随军去了台湾。上世纪90年代，费云峰回过蒲院探亲，但随着他的离世，两家人又断了联系。在费海平看来，此次重逢是巧合，冥冥中也是两位长辈的保佑。
1: 一直以来大家都认为这种事情的发生的几率实在是太低太低，但是就是发生了，也不是所谓的编剧写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两个老人家，就是我爸跟他亲弟弟两个人，可能是不是在上面商量好了促成今天这样的一个会面。
3: 费海平带着台湾的凤梨酥和高山茶，陈玉堂则为堂弟准备了桐乡特产姑嫂饼、丝棉被和杭白菊。山海和时光可能会让亲人暂时断联，但血脉和亲情其实从未断过。陈玉堂的儿子陈杰说，
4: 我发现有很多网友其实跟我们家有类似的情况，就是有亲人啊因为各种原因可能失联了在台湾，既然我能遇到这样一个奇迹，那么他们是不是也有机会找到自己的亲人，所以最后你会发现这个血脉确实是不会被切断的。
5: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浙江新能源汽车产量为97.6万辆，同比增长55.9%，占全国市场份额10.7%。1至7月，新能源汽车销量60.3万辆，渗透率61.9%。全国来看，1至7月新能源汽车产量901.4万辆，同比增长9.5%。
0: 今天相约江南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2026年度村游护照上线。该护照深度融合上海青浦、江苏吴江、浙江嘉善3地乡村文旅资源，串联起示范区19个镇域街道的近70个特色点位，形成3地417公里的跨省域美丽乡村风景线。
6: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0: 继续关注新闻，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宣布，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诺沃亚将于8月16号至23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5: 今天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表示，近来日方以所谓外部威胁为借口，大幅提升防卫预算，大力发展进攻性力量，大举扩张军工产业，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可谓是图穷匕现，祸患不得不防。
0: 昨天晚上11点左右，受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颍河倒灌顶托挤压影响，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新北桥下的贾鲁河东岸堤口出现了溃口。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工程救援力量200人，携带动力舟桥、水陆两栖挖掘机、装载机等大型工程机械装备110台套，紧急驰援周口灾区。今天已经到达现场，投入抢险救援工作。

0: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针对河南的严重灾害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
1: 今天上午，国家防总副总指挥、水利部部长李国英主持召开专题会商，启动水利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分析研判淮河流域沙颍河汛情形势和贾鲁河堤防险情，安排部署洪水防御和险情应对处置工作。会商会后，李国英即赴河南指导防汛抢险工作。
0: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的项目统一规范，这意味着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检验类立项指南的发布标志着全国范围内统一规范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体系基本形成。
1: 国家发改委今天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230元、220元。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0.18元、0.19元、0.19元。本轮调价落地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后将少花9元。
0: 美国方面在当地时间13号出现了不少军事动向，首先宣布组建首支多国无人机特遣部队，同时还准备向中东部署华盛顿号航母。
1: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夏兰、路遥，监制吴月峰，感谢各位收听。

0: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1: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0: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1: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时前六个月每月只是一元，短号畅聊，
0: 再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将访华；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做大蛋糕缩小差距，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0: 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
1: 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
0: 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
1: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印发，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
0: 长崎市拟将南京大屠杀表述改为南京事件，引起日本有识之士强烈反对和担忧。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号至23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

0: 办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五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资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茂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百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2: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1: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一成。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3: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1: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4: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1: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5: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红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1: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万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东方镇

0: 新深度村村民王丽芬。
1: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0: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2: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3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0: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3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 1.96 收窄至 1.81， 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 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3: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4: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我国充电基础设施数量显著增多，布局日益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记者从13号在湖北武汉召开的2026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上获悉，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基础设施8.54万个，除部分高寒、高海拔地区外，基本实现全覆盖。今年上半年，我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充电电量达587.6亿度，同比增长60.2%。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迅猛增长。2025年，我国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总量达5202个，总装机达4409兆瓦，分别同比增长56%和86%。交通网与能源网的协同互动更加深入。截至目前，车网互动聚合资源规模突破2000万千瓦，建成双向充换电桩超过8000个，累计放电量超800万千瓦时。公共交通绿色转型加速，截至2025年年底，新能源公交车保有量55.14万辆，占比87.5%；新能源出租车保有量65.09万辆，占比49.2%。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会长杨省市表示，
6: 从产业层面看，交通运输与新型电力系统均处于技术转型的关键期。从商业模式看，规模化应用和供应链体系的日趋成熟，为能源交通制造和科技企业创造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7: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8: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行业持续发力细分领域，不断激活内需增长动能，
9: 紧扣以旧换新、农产品上行、文旅赛事、毕业邮寄等特色服务场景，持续下沉服务网络，畅通流通渠道，通过定制化、精细化服务满足市场多元消费需求，带动市场规模稳步拓展，日均业务量约 5.5 亿件，为畅通经济循环、激活民生消费筑牢坚实流通保障。
8: 七月台风引发多地强降雨，防汛保通保畅压力加大，快递企业依托灵活的网络调度能力、智能化技术装备以及成熟的应急处置经验，积极投身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寄递渠道的民生保障价值充分凸显。王月涵说，
9: 快递企业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通过快件前置分流、调整运输线路、强化在途动态监控、 开展车。

0: 量网点隐患排查，布设防水防损设施等举措，全力保障作业人员安全与快件完好，充分发挥无人舱、无人机、无人车等技术装备优势，快速恢复仓储配送能力，有效满足重点区域激增的基地服务需求。
1: 八月，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内销市场火热，出口势头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近日，吉林鲜食玉米迎来集中采收期。今年，吉林高温天气频发，鲜食玉米采收窗口期缩短，为抢抓农时，多地推广新型柔性收割机，在采收玉米的同时，还能精细粉碎秸秆，用于制作青助饲料。采收后的鲜玉米第一时间送入加工生产线，经过预煮、冲淡、锁鲜、真空包装等工序，实现全年锁鲜销售。玉米段、玉米沙拉、即食烤玉米等多款产品远销海外。吉林一家食品公司项目经理王小敏：
3: 我们现在是出口了31个国家和地区，今年尤其是在外贸方面，我们也是加大了这个市场的推广力度，预计今年的国际市场销售额增长20%左右。
4: 四川攀枝花的晚熟芒果迎来了集中上市期，在攀枝花市仁和区大龙潭乡新街村，芒果园里硕果满枝，果农们正趁着晴好天气抓紧采摘鲜果。攀枝花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杜邦介绍，攀枝花芒果种植面积达到上百万亩，当地持续开展芒果种质资源收集和品种选育创新，芒果品质明显提升。
5: 单一的品种它栽培了到一定的程度啊，它的生理性病害居多，所以我们就要不断地创制一些新的品种，它有黄色的、有绿色的、青色的，而且它的风味也是各异的。
4: 今年攀枝花芒果凭借独特的晚熟优势和优良品质，外销势头强劲，一至七月攀枝花海关监管出口的芒果已超过1000吨。
6: 六月黄氏大闸蟹完成最后一次蜕壳前的幼蟹，因农历六月集中上市而得名。眼下，江苏常州金坛区的六月黄螃蟹已全面进入上市期，在金坛区的一处螃蟹养殖基地，蟹农刘卫东正忙着收起水下地笼，将一只只青壳白肚的六月黄捕捞上岸。
7: 今年每亩地六月黄的产量呢，达到250斤左右，能卖到一个25块到30块钱斤的之间。
6: 常州一家生鲜物流公司负责人施玲玲介绍。新鲜起捕的六月黄会第一时间分拣打包，通过冷链物流、堂口直供、直播电商等多元渠道销往全国各地。
8: 2-3万只左右一天，冷链送机场，空运到各个地方的是。从堂口打捞到商超，一般情况6-7个小时就能到了。
9: 国家医保局近日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未来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0: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明确未来实行同检同价，不再区分不同检验方法，实现同一个检查项目同一个价格。为推动新技术惠及患者，立项指南梳理新增需求，通过单独立项、现有项目兼容等方式纳入130余项检验类价格项目。此外，针对骨髓片形态学检测、微生物鉴定、分子诊断等可形成诊断分析报告的检验服务项目，立项指南将作出诊断分析、出具诊断报告，明确纳入10余项价格项目的服务产出和价格构成，推动检验医学向诊断服务升级。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认为，
11: 这次统一对检验项目进行名称、编码、内涵、定价标准规范，对保障检验质量、规范应用、减抵成本、控制费用都有积极意义，对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
10: 自2021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全部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制定和发布，其中新增180余项涉及新技术、新产品的前瞻性价格项目。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辉表示，
12: 在过去，全国各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从名称到内涵都不统一，各地进行医疗服务价格比较困难。统一规范价格项目，加速形成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领域统一的通用名，使价格项目更好执行、更好评价、更能适应

0: 临床诊疗和价格管理的需要。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最新消息显示，今天24点，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元、220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本轮成品油零售调价周期内，也就是7月31号24点到8月14号24点，国际原油价格涨跌均有，但价格重心下移。本周期内，原油变化率持续负值范围内运行，因此本轮成品油零售价格呈现下调预期。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孟鹏分析，
3: 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周期内，受美伊和谈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海峡协议的乐观情绪提振，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但是随后市场对美伊和谈达成潜在的和平协议的前景存疑，引发对中东供应中断的持续担忧，原油价格上涨。而尾盘因为美国原油库存明显增加的利空，原油价格是再度走低。
2: 截至8月13号收盘，国内第10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为负 5.22%， 因此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220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 0.18、0.19、0.19 元。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下调确认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油后将少花9元。下一次调价窗口将在8月28号24点开启。后市来看，美伊针对核心问题谈判仍存在分歧，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朗，双方各执一词。海峡紧张局势仍没有消退，当前原油价格偏高位波动，重新计算后的原油变化率是正值开端，成品油零售调价窗口呈现上调预期。
4: 今年暑期档电影持续热映，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93亿，2026年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50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暑期档国产新作与重磅进口片接力登场，档期后劲持续释放。本周二，文牧野执导、沈腾主演的现实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式登陆院线。
6: 穿上这身衣服，龙餐馆就是你们的家。
7: 进发了啦！
8: 这回出去挣了钱，你是不是也？
5: 故事讲述了厨师徐福远赴异国，在中餐馆里做饭谋生，遭遇了战火硝烟的磨难，表达普通人在乱世中的抉择与坚守。
9: 很快就回来了，人家好好吃饭啊。
10: 嗯，你也是。
5: 好好吃饭是片中反复出现的一句台词，也是最核心的表达。导演文牧野表示，
11: 好好吃饭其实是一个人最朴实的一个诉求。比如在咱们和平的国家，比如说我们跟家里打个电话好好吃饭，它是一个特别不容易被注意到的一句问候，但是在那边好好吃饭就变成一个特别强烈的诉求。
5: 欢迎来龙餐馆凭借独特叙事收获良好口碑，上座率与票房稳步走高，成为暑期档下半场国产片主力。进口片方面，蜘蛛侠崭新之日持续长线输出，克里斯托弗诺兰的史诗巨制奥德赛登陆全国 IMAX 影院。此外还有逃出绝命街、不想失去你、我想留在你身边、怒之杀、大唐妖探等多部影片已定档。电影市场持续火爆之余，光影流量还在持续转化为消费潮流。湖北武汉举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把观影场景搬到城市户外，电影加非遗、电影加美食等新业态成为激发消费潜能的经济增长点。武汉市青山区委副书记、区长王永胜介绍，
12: 通过打造电影家融合消费新模式，市民游客有了丰富的消费体验，商圈商户有了真金白银的收入，文化流量实实在在转化成了城市发展的增量。
1: 在河南周口，受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影河倒灌的影响，川汇区新北环桥下的贾鲁河东岸堤防昨天深夜出现溃口。今天上午，当地已转移群众781人，目前溃口封堵抢险工作正在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赵鹏报道。
13: 溃口发生在昨天晚上11点左右，正在河南备勤的中国安能等救援力量连夜赶往周口。经过专家研判，目前正从溃口两端共同作业开展封堵。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告诉中国之声，抢险人员运用工程机械在堤防溃口处迎水面的果头抛填形状灵活的牵丝笼应对水流冲刷，再用装满石料的集装箱稳住后续抛填的更多石料。发生溃口的 提防有进。

0: 过硬化的地面可供车辆通行。此外，还有部分石料等从溃口上方的北环路加鲁河大桥往下调运到现场。目前相关路段已经交通管制。罗西介绍，这样可以提高运料效率，但是到后期地面上到桥面下的高度限制也可能影响车辆翻斗卸料。
1: 它掉上游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上游溃口处正好在那个桥面下面，可以直接掉下去。但是在这个下游这边离得还是有一定距离。自从我们开始抛填以后，溃口是越来越小，因为现在都没有下雨了，上游的这个降水量也减少了，这个水位略有下降，但是流速还是比较快的。
0: 根据当地主管部门统计，截至今天上午，这处溃口宽30米左右，已转移781人，包括2个行政村、一家医院、一所职业技术学院和一家蔬菜研究所。目前沙引河周口段水位已呈现缓慢回落态势。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介绍，
2: 当前水位已朝历史最高水位，随时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8月15号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自明天起实行。
4: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
3: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自2026年9月14号起施行。通知内容包括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便利跨国公司归集调拨本外币跨境资金，简化业务备案登记流程。
4: 雄新高铁正线铺轨日前全部完成，为线路按期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雄新高铁东起雄安新区雄安站，经河北省保定市接入山西省忻州西站，设计时速350公里。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近日，位于日本长崎的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开馆30年来首次展陈更新。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将被改为南京事件，引起了日本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眼下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着大约30年来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几个月后占领南京发生大屠杀就会被换成南京事件，杀害大量平民和战俘。长崎市民团体负责人关口达夫指出，事件和大屠杀的性质完全不同，这种修改实质上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
7: やっぱり南京事件という表現ではね、
8: 如果只使用事件，这些内容是表达不出来的。如果用大屠杀这个词，至少人们会产生一种直观认识，人们会想大屠杀到底是什么，然后自己去进一步调查，这样至少会推动人们去了解历史。
6: 在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里，整个场馆的叙事基调几乎全都聚焦于受害者的苦难，而关于那场战争是如何发动的，日军在亚洲各国做了什么，展陈只占了极其微小的一部分。中国社科院日本问题专家吕耀东指出，日本正在以受害者身份掩盖加害者罪责。
9: 不论是长崎也罢，广岛的关于原爆纪念活动呢，都是以一种受害者的姿态出现。但是呢，他们恰恰是掩盖了一个，就是由于日本发动军国主义战争啊，侵略战争对东亚各国造成了重大的伤害，世界的和平遭到重大的伤害以后，才得到了应有的一种惩罚，这样一个因果关系。
6: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接连否认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等历史铁案。2021年，日本政府通过内阁会议决定，将从军慰安妇、强制带走等认定为不恰当表述。受此影响，许多日本出版社修改了其教科书中有关强征慰安妇和劳工的表述。
4: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

0: 日间1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针对西方国家扣押船只的强盗和海盗行径，俄方将从服务于西方国家利益的船只中自主选择扣押目标，不限事发海域。至于如何处理，将由俄方自行决定。
1: 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理查德·斯特恩斯13号驳回特朗普政府针对哈佛大学提起的一项诉讼。该诉讼指控哈佛大学未能保护犹太和以色列学生免受歧视和骚扰。美国司法部方面对该裁决表示不认同。
0: 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民众13号遭遇高温。据测算，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 1.35 亿人被35摄氏度以上高温笼罩。
1: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13号发布初步调查报告说，上月欧洲一架波音客机发生乘客被吸出窗外事故，原因是飞机右侧发动机一片风扇叶片断裂脱落，碎片击中舷窗并损坏机身多处。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张浩森、陈慧，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0: 10年老店耗量紧。

0: 件，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浩亮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1: 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2: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虎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0: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板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3: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0: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1: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6: 反映民生，
5: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 江广新闻。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长和渔业科技有限公司智慧养殖游出发展新赛道，20名江中学子获深达筑梦助学金。暖心港湾再升级，便民服务更贴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江山台记者程志远报道。针对传统水产养殖靠天吃饭、品质不稳、难以规模化的痛点，衢州长和渔业科技有限公司大胆创新，联合科研团队优化养殖工艺，搭建封闭式恒温循环水养殖系统，重构现代化水产养殖体系，依托闭环净水、数字化管控，彻底突破自然条件制约，实现水产养殖提质增效，助力乡村共同富裕。 近日，记者走进位于张村乡秀峰村的衢州长河渔业科技有限公司，三只 PPR 材质的养殖桶在外塘整齐排列，桶内水体清澈洁净，整套循环净水设备平稳匀速运转，成群的鳙鱼在水中自在游动，展现出智能化生态养殖新场景。2011年，深耕房地产相关产业的王日敖察觉到传统行业发展空间持续收窄，便果断跨界转型，投身水产养殖领域。创业初期采用的是传统养鱼模式，但这种养殖方式受天气、水质、场地等自然条件制约大。为打破靠天养鱼困局，适应市场高品质水产消费需求，王日敖决心革新养殖模式。2023年，企业投入近60万元配齐全套生态循环养殖设备，并联合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专家优化养殖工艺，形成恒温培育、水体自净、生态防病、去腥提质的标准化养殖流程。衢州长河渔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王日敖：
8: 像我们这块这个循环水养鱼的技术，第一，它是通过恒温，像冬天的话天气冷，我们的鱼就容易这个有那个发霉啊，那么人家要吃鱼的话容易死亡啊，那么我们这个通过恒温的这一块，它实际上也是一个保鲜。
7: 整套系统通过设备协同运作，过滤净化水体杂质，实现水资源闭环循环利用，稳定养殖水质，为鱼类优质生长筑牢基础。当然，循环水智慧养鱼的迭代升级之路并非一帆风顺。王日敖：
8: 在接触循环水这个鱼的过程当中，事实上也很坎坷，死鱼啊，也死了几万斤的鱼啊。那么每次遇到问题的时候，那么仔细认真的去想去克服，那经过3年下来之后，把这一块的这个技术问题上已经都一一的把它攻破了。
7: 在硬件优化、技术适配的基础上，企业搭建全流程数字化管控体系，通过办公室终端即可实时监测每套循环养殖系统的水温、溶氧量以及设备运行状态，实现养殖过程标准化、精细化管控。王日敖：
8: 我们目前的养殖规模哈，现在有2个基地，一个我们长河地下室，达到了有那个20000斤左右。那在我们这个张村的基地哈，现在的话也可以有2-3万的这个规模。销售这一块哈，已经走出了江山。现在的这个金华、义乌、杭州、上海，都有我们的这个有点的销售。
7: 谈及未来发展，王日敖表示，企业将立足江山本地资源优势，以品牌建设为牵引，持续打磨核心养殖技术，打响本土生态水产名气，打造可观摩、可复制的生态水产示范基地，带动本地零散传统养殖提档升级。王日敖：
8: 还是以鱼的质量啊，这个为核心，一步一个脚印啊，做好这条鱼的品牌，做出江山的一个鱼的一个农业的一个特色。
0: 江山台记者戴奕晨报道。8月11号，全市统战系统项目谋划擂台赛举行。擂台赛以“聚同心、谋新篇、促共富”为主题，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商会等统战团体同台竞技，互学互鉴。衢州市委统战部、衢州市文旅局相关负责人、江山市委统战部负责人等参加活动。比赛现场，13个优质项目登台亮相，内容涵盖智能制造、数字经济、文旅康养、中医药健康等多个领域，展示了全市统战系统发挥资源优势、服务发展大局、赋能共富实践的积极作为。这些项目既立足江山产业发展实际，又紧扣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其中不少引入跨区域协作与数字化赋能新模式，充分彰显统一战线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的独特优势。衢州市发展规划院专家现场点评指出， 本次擂台赛整体质量高，谋划思考深，视野格局宽，参赛项目选题精准，契合江山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具有较好的示范引领作用。评委组从项目的重大性、前瞻性、可行性、效益性及展示效果等维度进行综合评分，其中民盟江山市基层委员会的胥江慢速城市焕新综合区项目，江山市支联会的江山道地重阳有方宠物食药产业园项目及民建江山市基层委员会的 AI 智树渔场项目获评五星项目。
7: 江山台记者程志远报道。8月12号，市关工委、市教育局、市关心下一代基金会联合升达电器集团有限公司举行江山市2026年爱心助学升达筑梦助学金发放仪式。本次升达电器集团出资40万元，定向资助20名毕业于江山中学、品学兼优且家庭经济困难的准大学新生，每人每年资助5000元，持续资助至完成大学学业。仪式上，市领导向升达电器集团颁发爱心捐赠牌，向受助学生发放助学金，勉励学子们砥砺品格、勤学奋进，传达善意。受助学生代表在发言中向爱心企业致以诚挚感谢，表示将铭记这份关怀，勤学笃行，努力练就过硬本领，将来以实际行动回馈社会，传递爱心。
0: 江上台记者郑家豪报道。8月12号，青少年暑期安全自护教育系列活动走进双塔街道县前社区。活动由共青团衢州市委、衢州市12355青少年服务台主办，共青团江山市委承办，旨在帮助青少年掌握自护技能，筑牢暑期安全防线。本次活动以防火知识为主题，课堂上消防救援大队工作人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孩子们讲解了火灾预防、火场逃生等要点。在灭火器实操教学环节，工作人员提醒大家要留意灭火器上的红黄绿安全小仪表，使用灭火器时要对准火焰根部，保持1到3米的距离。随后工作人员邀请小朋友进行实操练习，纠正站位和喷射角度。据了解，今年暑期青少年安全自护教育系列活动围绕消防安全、防溺水等重点领域，计划覆盖全市6个社区。
7: 江山台记者毛军报道。8月14号，江山贝林医院眼科中心正式开诊。活动现场，市慈善总会与贝林医院签约光明行项目。作为光明行项目的定点支持单位，贝林医院首期推出500台白内障手术慈善名额。患者经医保报销后，选用国产晶体的自费部分，可由市慈善总会二次报销，极大减轻就医负担。现场还举行了浙江区划医院和贝林医院眼科中心学科共建单位揭牌仪式，进一步完善省城专家加区划医院学科共建加本地医生团队的3级诊疗梯队。贝林医院院长赵荣军。
9: 在省级层面，我们有这么这样的做专家作为支撑；在衢州市层面，我们和衢州这个区划医院眼科中心建立了这个学科共建的，我们还有一支自己非常强的、有战斗力的这样的眼科中心的这个团队。那么，在设备、在耗材方面，我们都是选用一流的这个最好的这样的一个品牌。
7: 江山贝林医院是一家2级综合性的非盈利性民营医院。眼科中心的成立不仅填补了该院眼科专科的空白，还能为更多百姓提供眼健康服务。青湖街道童家村村民郑江红。
10: 大家下午坐在会四十，坐四十，今天看得到了，是做得蛮好，这我们是免费的。
7: 贝林医院院长赵荣军。
9: 我们会把我们的这个眼科中心依托我们贝林医院的这个平台这个越做越好，那么真正的取得老百姓的这个认可和信任。
0: 江上台记者周超南、祝硕雷报道。8月12号，由市委宣传部、市妇联、市科协主办的“我的县我的城”探寻蜜蜂王国的秘密科普活动，在浙江江山恒亮蜂产品股份有限公司蜜蜂博物馆举行，吸引全市20个家庭参加。活动现场，家长与孩子们在讲解员的带领下有序参观各展区，系统了解蜜蜂的社会分工、生态价值等知识。孩子们还通过互动体验装置模拟采蜜，并观看 3D 科普影片，沉浸式感受蜂群内部分工协作的精密与智慧。 活动还设置了蜜蜂科普知识问答环节，孩子们踊跃抢答，现场气氛热烈。

0: 小小驿站正逐步成为户外劳动者在城市里的第二个家。上午十点走进文苑社区工会驿站，只见刚结束了路面清扫工作的环卫工人们正围坐在一起唠着家常。王永先负责驿站周边的道路清扫工作，每天中午这里变成了他歇脚休整的落脚点。环卫工人王永先：
1: 人累了可以进来休息一下，这没有开水没有可以到这里来倒一下，外面很热可以进来凉快一下的。
0: 和王永先一样，越来越多的户外劳动者把驿站当成了路上的家。改造过后的工会驿站，除饮水机、桌椅、冰柜、空调等基础设备，还增配了电子血压仪、医药箱、雨伞等便民物品。就餐、避雨、防暑、休息等日常需求都能在这里得到妥善解决。双塔街道文苑社区党委副书记毛小璐：
2: 因为我们周边都是小区，再然后人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包括像这些户外的呢，那个环卫的、搞卫生的，包括送快递、送外卖的，送外卖嘛，一般可能下午可能两三点他们空了也会进来休息的。
0: 硬件升级带来的是日常休憩的舒适，而服务延伸则让驿站有了更多家的温度。走进银秀社区工会驿站，宽敞空间令人眼前一亮。这里不仅提供充电、热饭、急救、雨具租赁等日常服务，还定期面向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推出普法宣传、就业培训、健康体检等活动。双塔街道宁秀社区居委会副主任王林敏：
2: 上半年的话，我们基本上每个月都有活动的，甚至于有一段时间是半个月一次这样子，所以频率还是很高的。群体的话，包括我们两性群体，然后我们的户外工作者。
0: 2026年浙江省十大民生实事提出改造提升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今年江山市共有6个工会驿站列入改造计划，涵盖宁秀社区、文苑社区、乌木山社区、城南社区、鹤村中心社区、泰隆银行、清湖支行等点位。在硬件设施全面升级的同时，各工会驿站还积极组织开展各类关爱活动，不断丰富户外劳动者的日常文化生活。市总工会保障部工作人员周艳颖：
3: 今年呢，目前为止我们前期是每个站点是投入了1.5万元，一共是9万元的资金，是来让这个工会驿站提供一些服务，主要就是为了让这些外卖员啊、快递员啊能够享受到娘家人般的服务，提升他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和认同感。
4: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史潮、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4: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净烧秸秆，美化家园。
5: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4: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4: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日。

0: 热线783711好了。
1: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3: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偏西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偏西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感谢您的收听。
4: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航，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航，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航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航，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航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4: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3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1: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的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的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4: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5: 那妹，到车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大了嘞。没法无语的嘞，没法无语的嘞。
6: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的我的心里的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二三我的房特些个那么你大哥听我语而已，让我天问到嘞，房家房特些那么二三可以处理， 他过对于的宣誓，当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管空阿姨多钱收钱嘻嘻鱼。那么你离婚的不管吃光盘挖鱼，不管给光斗抢地，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里。
5: 我一天没法养个危险的嘞。
6: 不管哪外的你家暴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里。那么你老鬼了孟托拿没喜悦，上堂水课没开心，房地产等我个二三二四去上学，有时行时够不得阿哥都是哪行官。多拿月圈的美女娱乐场馆老决议老对象妈妈戏不能那美女娘的戏吃过自己的博士机那美不咕咚咕咚往五行门你可给搞了说丢音吃的时光烟的鬼老死也老啊很会的。我拿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能演我傻。强上强下没强于强于就得了出事体不管多难我的那美女学校昂选老决议最好学校归二党
7: 老师同样欢迎你。
1: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8: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FM 一零四点七，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一零四点七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高毅在检查台风防御应对工作时强调，筑牢防线，严阵以待，牢牢掌握防汛防台工作主动权。全市防御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视频调度会议召开，市应急管理局开展防台防汛专项安全检查。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台风白海豚逼近，猕猴桃种植户忙抢收。最后是乡村采风，新塘边镇多措并举，妥善安置，避险群众。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8: 三农资讯。
1: 8月9号上午，衢州市委书记高毅前往我市部分偏远乡镇，对人员转移、力量前置、物资储备、地质灾害防范等各项防御工作进行再检查、再动员、再部署。受之前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念巴都镇巡里村一处道路塌方，沿着村道高毅实地查看道路损毁、隐患治理等情况，要求及时布设警示标识，严防发生次生灾害。来到村里的避灾安置点，高毅与转移安置群众交谈，仔细查看生活保障情况，叮嘱大家台风期间注意安全，减少外出。他强调要抓住窗口期，打足提前量，把各种情况想在前，把各项预案备在前，把各支力量部署在前，重点防范强降雨导致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期间高毅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把各种准备和工作做得更加充分一些，进一步明确转移群众，特别是投亲靠友人员的转移时间、路线、安置地点，对吃不准不托底的区域坚决果断实施转移，牢牢掌控工作主动权。要用心用情做好食品安全、医疗卫生等各项服务保障工作，让大家在安置点过得放心、过得暖心。要加强人员管理和劝导工作，防止群众擅自返回危险区域，返回前要做认真研判分析，确保安全有序。8月8号下午，我市召开防御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视频调度会，传达学习省衢州市防御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视频调度会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措施。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
2: 牢固树立一个目标、四个宁可理念，不折不扣执行，沉下去、转到位、停下来、调控好、管得牢、分为浓十八字防台打法，以最扎实的作风、最周全的准备，全力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堤坝。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到村社网格一级，黄晓兵、季根寿、何日根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参加。朱素芳视频连线了全市十九个乡镇街道，听取当地防台工作进展情况汇报。朱素芳强调，要真重视，深刻认识到与台风巴威相比，白海豚可能强度更强，持续时间更长，造成影响更大，严守防汛工作纪律，确保守住三条底线，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的目标。要真排查，抢抓台风过境前的窗口期，紧盯山塘水库、地质灾害隐患点、城乡危旧房、野外景点等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排查，确保隐患动态清零。要真转移，把人员转移作为防御应对台风的重中之重、关键一招，明确时间节点，做好思想解释工作，加强临时转移安置点服务保障，切实打好防台防汛大考的能力题、担当题。要真下去，严格落实市领导包乡、乡干部包村、村干部包组、党员包户的四级包保体系，将责任精准分解到每一个隐患点位、每一条河道、每一名具体责任人，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责任链条。要真宣传，用好用足乡村大喇叭、敲锣打鼓等方式，确保信息及时入户到人，提高群众防风避险意识。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部署具体工作，他要求思想上要高度警觉，绝不能麻痹松懈，深刻领悟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的含义，落细落实省市各项部署要求，工作上要精准周密，绝不能留有盲区，切实做到领导干部沉下去，重点人员转到位，社会面上停下来，核心部门调控好，危险区域管得牢，宣传引导氛围浓，责任上要压紧压实，绝不能出现空档，全面落实属地责任、部门责任、岗位责任，以铁的纪律、硬的作风，守住防汛防台安全底线。
9: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预计八月九号到十二号，我市有暴雨到大暴雨天气。八月七号，市应急管理局组织开展防台防汛专项安全检查。当天上午，检查人员先后前往水情复杂、在此前台风巴威中受灾较为严重的张村乡龙头店村和唐园口乡青石村，对两地防台防汛工作进行。

0: 行检查。每到一处，检查人员都前往应急物资仓库，逐一检查三大件、四小件等设备的配备情况，并现场测试大型机械设备是否完好可用。张村乡武装部副部长、应急消防站站长吴伟军：
1: 那我们就是各个避灾安置点，全乡的所有避灾安置点都是开放的，就是也是备足了这个应急物资跟生活物资。
0: 期间，检查人员还将村级应急通信保障能力列为重点检查内容，各村干部现场进行实操演练，模拟常规通信中断的极端情况下，通过卫星电话与外界沟通联络。市应急管理局安全生产基础科科长于威威：
2: 从上午两个村的检查情况看，都还好，没有发现比较大的问题，跟需要急需整改的情况，还没有发现。
0: 接下来，市应急管理局将紧盯台风动态，常态化开展基层防台隐患排查督导，压实属地防汛责任，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台风白海豚逼近，猕猴桃种植户忙抢收。
4: 聚焦三农。
0: 台风白海豚步步逼近，这两天我市各地抢抓风雨来临前的窗口期，全力开展农业抢收。眼下正是猕猴桃成熟时节，市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深入全市各果园，指导农户加快猕猴桃抢收，尽量降低台风对农业生产的影响。8月8号上午，在唐源口乡的猕猴桃种植基地里，一颗颗成熟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果香四溢。果园里，农户们穿梭在猕猴桃林间，熟练地挑选采摘成熟度适宜的猕猴桃，全力抢抓台风来临前的黄金采收期。江山冰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沈少峰：
5: 我们今天组织了有20多人，早晨5点半就开始采摘。计划在上午采个2万多斤，争取就是在这一次台风前把最要紧的最成熟的谷采点下来。
0: 沈少峰今年种植了300多亩猕猴桃，早熟品种翠香已经全部成熟，其他品种也陆续进入成熟期。沈少峰：
5: 我的基地现在是差不多50%成熟了，因为往年的许香现在还没成熟，今年可能是因为天气原因啊。翠香这段时间我有125亩，全部成熟了。
0: 沈少峰告诉记者，根据农业部门提供的预警信息，果园提早开始猕猴桃抢收，在保证猕猴桃品质的前提下，做到应采尽采，最大程度减少台风带来的经济损失。果园采收热火朝天，后方加工包装也是紧锣密鼓。选果车间伴随着选果机的高速运转，猕猴桃按照大小重量不同，自动进入对应的跑道，再由工人装箱打包，装货发车。沈少峰：
5: 昨天开始的，昨天发了2辆，就是2万斤。今天估计应该有，今天差不多也2万斤，都预定好的。
4: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6: 有听众朋友问，异地搬迁过程中采用联建房进行安置的农户，其安置资金怎么来拨付的呢？
3: 这个问题，据我们向扶贫办相关工作人员咨询啊，异地搬迁中采用联建房进行安置后，安置资金的拨付要经过这么一些程序。
6: 首先，农户在安置后3个月内必须拆除原居住地房屋，然后由搬迁地乡镇进行验收，并填写江山市异地搬迁农户老屋拆除验收单，附农户房屋不动产权证、拆前拆后的照片，上交江山市扶贫办，由江山市扶贫办核定补助金额发给安置地乡镇，由安置地乡镇通知农户缴纳宅基地款房款，缴款的同时抵扣宅基地款房款。在这当中，农户还需要填写江山市异地搬迁农户财政补助资金报账审批表，附农户抵扣款清单，最后由安置地乡镇将抵扣的农户补助款上报扶贫办审核，扶贫办财政局审核后下发资金拨付。

0: 文件。
1: 资金的拨付需要严格的审核和一定的时间，希望异地搬迁的农民朋友们啊，主动对接相关政策，严格按规定程序办事，早日享受到相应的权益。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青塘边镇多措并举，妥善安置避险群众。
2: 乡村采风，
3: 为了不让一名群众在风雨中受险，青塘边镇提前启动人员转移预案，紧盯危旧房、低洼地和地灾隐患点等重点区域，逐户上门分类安置，用扎实举措为群众筑起一道安全防线。8月9号中午，在青塘边镇避灾安置点，外务村村民何先芬端着热乎乎的饭菜，脸上满是笑意。村民何先芬：
4: 我们家的房子40多年，落到下雨，等多雨去多风，都垮下来，这种也叫安全嘛，干家里就好。
3: 在避灾安置点，处处可见细致安排，住宿区统一设置为标准双人间，独立卫浴、空调、电视一应俱全。在储备仓库，发电机、抽水泵整齐码放，确保随时取用。为丰富群众生活，工作人员在安置点大厅教大家做绒花手工。医疗保障同样下足了功夫，市人民医院医共体新塘边分院负责人说，8月8号晚，医护人员就已进驻安置点，24小时轮值为群众量血压、测血糖，开展内外科检查，同时急救药品和医疗器械也已准备到位。市人民医院医共体新塘边分院院长周义兴：
5: 测血压、测血糖，还有这个心理安抚啊，为这个流挂的这个群众啊，健康保驾护航。
3: 在转移安置过程中，新塘边镇坚持分类施策，对高龄老人、行动不便人员安排车辆接送，确保不落一人。截至8月9号12时，全镇需转移的群众已全部安置到位，其中镇级避灾安置点接收19人，各村避灾安置点接收15人，其余需转移的群众均通过投亲靠友方式妥善安置。青塘边镇党委宣传委员夏玉倩：
6: 可以说大家转移到这儿只需要带上换洗衣物就可以了。此外，我们还开展了剪纸、手工、文艺表演、健康体检等等公益活动，丰富转移群众的生活，让转移群众在这里能够移得安心、吃得放心、住得舒心。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7: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8: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9: 哦，为什么呀？
8: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7: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9: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险。
7: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

0: 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振华家电城空调冰箱以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 1.5 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元，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厂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单位，是拥军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价比全城，振华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污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污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2: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3: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2: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3: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2: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3: 江郎山下黄秋葵。
2: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7570303806。

0: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8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决议，自乱漏子行引的水翼横圈很危险，各乱漏子斑马线，稳定落定出林清，出得稳定你漏顶，落定光业最通影，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漏江后吧，快车没见汽车的江乐接漏对头快，没眼没房光得了，漏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映嘛，快车一时没勉强，缺的水怪天楼塌，这月电瓶上零钱，木板木镜落了头，扣车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境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光脚途中扣一勤，疲劳教室吃水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前滋味有盲缺，福禄随便可干钱，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漏规了，水怪不翻漏火鞋，平平安安更重要。
3: 有人靠智的位置来记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它不太放在心。

0: 啥？
1: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0: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2: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曾淑琴某种意义上更像是城市民谣女歌手，她在民歌手的时代不是那么显著的身份，而她的歌的旋律流畅不复杂，最重要的是她很多作品里面其实有很浓郁的文学色彩。而她当然也唱过让大家深深记得的歌曲，比如《鲁冰花》。如果曾淑琴这个名字对你来讲还陌生的话，那么从我们今天的现场小小的分享段落，你大家可以感受到这是一个什么样风格的女歌手。
3: 很开心今天大家来参加民歌四十，跟大家分享一些经典的校园民歌。谢谢你们这么爱台湾的校园民歌。校园民歌对我影响，我的年少时候呢是很自卑的，而且话很少的，但是我听到了齐豫姐唱的《春天的故事》，听到了台兆美诗笔舞的《如果》，我发现其实简单的旋律也可以写出动人的歌，所以它开启了我对创作的兴趣，而且重要的是让我的这个心情有了出口。所以当我成为一位歌手之后，我很希望做的事情就是把一些好歌继续的传唱。

那我看到他在舞台上裤装斜挎一把吉他，中性又帅气，可是他一头长的波浪发。从1988年的后浪到1996年的梦桥，他一共出版过九张专辑，这当中《鲁冰花》跟《刻土秋恨》这两首歌都曾经拿到过金马奖最佳电影歌曲的提名，然后前者还得到过大奖，算是一个时代里面的经典之作。因为他所属的点将唱片1996年被百代收购之后呢，他就没有再发行新的专辑，而且淡出了歌坛。我听过他的歌，却是第一次在现场感受到这个歌手。你知道通过唱片去感受跟现场去感受，对于一个人的认知是完全不同的。到了现场的时候，他更加丰富，更加立体。那个现场的他帅气十足，演唱几乎可以用铿锵有力来形容。他刷新了我之前对这个名字所堆积的简单的印象，比如在这首歌里。

我过去其实不太喜欢这首出塞曲，没有特别的原因，却真的是在民歌四十广州站的演出曾淑琴的现场版里找到了这首歌的迷人之处。我甚至发现这歌词当中替我准备了一个答案，他说如果你不喜欢听是因为歌中没有你的渴望，的确如此。所以后来出塞曲就变成了一段时间我的单曲循环。

0: 对曾淑琴最深刻和顽固的印象来自于《茉莉花的日子》那首歌里面的柔软、文雅、清淡，特别女性化，跟现场唱初赛曲的她有很大的出入。而在那天的民歌演唱会上呢，因为大部分要唱民歌，所以她没有太多唱自己的歌，也没有唱那首《茉莉花的日子》，当然还有一首致敬的作品啊。所以民歌四是广州站的主策划是潘越云，所以曾淑琴又特别感谢他。我才发现其实他跟潘越云两个人有很神似的地方，潘越云更多了一份妩媚，而曾淑琴更多了一份干练和力量。那么他们唱同一首歌的时候就最容易甄别出来。这是潘越云自己来作词作曲的《别再迷惘》。
1: 我觉得一个人旅行当中呢，一定有一些事情、一些人对我们有很深的影响。刚刚分享的校园民歌对我的影响，我很幸运，因为很多的民歌手非常的疼爱我。那今天背起吉他呢，我要特别谢谢其中一个非常声音非常有魅力而且非常耐人寻味的歌手，他就是潘越云，阿潘姐。他对我的影响很深，大家一定不知道潘越云会创作，对不对？不知道，对不对？所以我今天就要抱着吉他唱一首他创作的歌。因为我刚刚说他的声音不是很清亮，也不是很高亢，可是呢，你给了我对唱歌更有信心跟坚持的热情。谢谢阿潘姐，我们一起继续再唱《四十里吧》，好不好？我们来听阿潘姐潘越云创作的《别再迷惘》。

0: 谢谢你光临佳人有约，我是杨佳。南方二重唱大概是一众民歌手里目前为止保持比较频密演出的，三获金曲奖的荣誉之外，也因为和声组合本身少又美，何况他们还唱过那么多的好歌。而到了民歌四十广州站的演出现场互动，狮子座的大南方就是幽默担当，他们唱的都是曾经非常经典的民歌，他们让原本已经很好听的民歌有了更加丰富的表达。我们以两两对比的方式来组合对接。
1: 我们是南方的重唱，他是
2: 大南方，
1: 我是小南方。那个今天呢，真的我们怀着非常兴奋的心情，是把民歌四十一带到广州来了。那个刚才前面呢，王海林啊，很棒，这个忘了我是谁，我们也有唱过啊。第二位是这个韩兆梅小姐啊，韩兆梅小姐的学歌我们也有唱过，但是他是这个词曲的那位创作者，
3: 对，
1: 太棒。第三位郑淑琴小姐，我们的姐妹涛，我们没有唱她的歌，还有
3: 我们喜欢她，
1: 还有叶嘉修
3: 叶老师，
1: 对，叶老
3: 都是我们的前辈。
1: 我们两个是听他们歌长大的。今天还是我其实有点紧张，因为这个这次办了这场演唱会呢，把这个台湾啊最优秀的一些这个民歌的一些经典代表者都在这个台上会在这个舞台上会演出，所以呢我不能唱得太烂。接下来这首歌呢，在民歌里面啊二重唱都非常的经典，但是呢我想这首歌大家应该也非常的熟悉。一样，我带领着大家在间奏后呢，大家跟我一起唱好不好？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偏西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偏西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感谢您的收听。
4: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5: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4: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5: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4: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

0: 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1: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溺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2: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
3: 现在是20:30，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2: 自学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理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四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5: 防溺水，安全玩水小攻略，一起来看看吧。
6: 暑假出去玩，河边玩水好有趣。
7: 野外河湖水库，水底有淤泥和水草，暗藏深坑，非常危险。想要玩水，一定要去有救生员的正规泳池。
8: 孩子玩水一刻不能松懈，千万不能脱离大人视线。玩水需要大人1对1全程看护。
7: 小朋友力气太小，盲目救人只会双双遇险，岸上大声呼救，用工具救援才是正式做法。
9: 没有热身容易抽筋、打闹、憋气及一腔水溺水，下水前做好热身，文明玩水才安全。
6: 抓到鱼了，救命啊，救命！
7: 意外落水，慌乱挣扎，越挣扎下沉越快，放松全身，把头仰起来，让口鼻露出水面，保持呼吸，大声呼救，
6: 救命，
7: 静静等待救援。
6: 救命！
4: 遇到溺水险情不要慌乱，立刻拨打110、119、120报警求助，准确说明事发地点，争取最快救援。
10: 安全防溺不放松，让我们一起清凉一下。
0: 振华家电城空调冰箱以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1.5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元，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长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单位，是拥军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价比全城，振华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207。

据我目测，这首歌又会成为我的主题曲。此话怎讲呢？因为你掌心的痣，我总记得在哪里。上一次播至少还有你的时候，大家就说，哎，你掌心的痣，你好，我是李痣，木子李山四痣，左边一座山，右边一座寺，那是李痣的痣。我怎么一说就停不下来啊？有人说我自我介绍很鬼畜，我觉得还好吧，这样能够加深印象，而且可以让咱的品牌影响力更深入人心。就像是有位听二代，有个小朋友，有一道语文题是寺，寺庙的寺，让加一个偏旁部首变成一个字，然后再组词。这个小朋友可厉害了，加了一个山，然后变成智。你想一个小朋友啊，会智这一个字，然后组词写的是李智，老师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有很多小朋友被迫听咱节目，听久了之后就不知不觉地受到影响。也有听友告诉我说，现在在外面只要别人说起木子李，孩子就会奶声奶气地说山寺智。还有一位听友是在国外，说孩子其实从出生到现在只回国过一次，但是听咱节目之后居然可以非常流利地说出木子李山寺智。你好，我是你掌心里的智。李智正在为你放这些历久弥新的不老歌。刚才这首歌曲96年的这一版，其实最早发表是在95年无印良品上的。熟悉光良和品冠的朋友肯定不会觉得无印良品只是一个品牌，更是陪伴我们走过青春时期的这个组合。这个组合这首歌曲陪我走过那段岁月，反正每次我播就过不去了，就是农用车。当时我在我外婆家，要去一个同学家里，因为那个时候坐车很不方便，更没有地铁啊什么的，私家车也少，好像我就很大胆的搭个农用车，又想搭又害怕，坐在那个车上一直就瑟瑟发抖，心想叔叔你不要拐卖我呀，我上有老下还没有小，你不要拐卖我呀。然后叔叔播着电台，电台里在播当时的一个新歌，就是这首摊开你的掌心握紧我的爱情，所以我就一直是掌心出了汗在听那个叔叔听着我掌心。而当时在广播当中介绍这首歌曲的 DJ， 在多年之后成为我生活当中的一位好朋友。我也跟那位姐姐说起，我说当年就是你在电台里播这首掌心，在推荐他，然后我瑟瑟发抖地坐在农用车的副驾上面，手心出汗地听着掌心。这些往事，这些人就这样交织在一起了。你看，就是一首歌曲引出这么多回忆。所以我们听老歌真的不单是听老歌本身，我们也不是说啊，主持人别说话闭嘴，我是听歌的，那您自己去听歌呗，您干嘛听我节目，是不是？您来一个餐厅吃饭，您让厨师滚粗，然后您说您要吃生肉，那您直接去菜市场呗，来餐厅干嘛呢，是不是？何必互相伤害呢？互相伤害之后要懂得知错就改，要认错。1991年也是一个非常优质的二人组合，优客李林，认错。

歌里的唱着错误的决定，但我在放着正确的歌曲。这些歌曲真的好棒啊，有几个四字组合都是我特别喜欢的，各位很熟悉的水木年华，再往前推无印良品，再往前优客李林。你看这些名字就那么的文艺，他们基本是一个倒叙的关系，先水木年华新世界的，然后在之前无印良品，在新世纪到来之前解散，然后再之前是优客李林。关于刚说到的光良品冠，我之前写过这样的文字，我说以前的无印良品他们可能是在写诗，而后来品冠是在写散文，光良写起了畅销小说。我一度觉得好像品冠更在秉承以前无印良品的这种气质，但后来觉得这没有对错啦，就是看在哪一个阶段自己更希望把自己哪一面呈现给大家吧。无印良品解散之后成为光良品冠各式各的，优客李林是你熟悉的林志炫和李记。当年为什么优客李林会解散呢？简而言之就是林志炫对自己说，我必须要好好做音乐，因为如果不好好做音乐的话，我就得回家去继承家里的一个亿。就是林志炫家里有一个厂，当时家人说回来继承呗，唱什么歌呀，然后就回去了，组合就解散了。但后来觉得宝宝不开心，宝宝不想一个亿，宝宝还想唱歌，然后就继续唱歌了。当然这个可能有点戏说的成分啊，您别全信，有些朋友是老实人，我说什么就信什么。比如说我跟你说张惠妹的我可以抱你吗，就要分东西，我说是，来，冰箱是你的，洗衣机是我的，然后有朋友就相信了，还跟我纠正，主持人，我觉得你的理解不对，分东西不是分东西。哦，我该怎么解释啊？为什么这么皮呢？不是真皮不要钱，因为生活已然如此艰难，不如一起嬉皮笑脸。老歌节目好多会搞得特别伤感，听个歌不停的煽情让你哭，但我不想，我希望我们有笑有泪，就像生活一样，是一个真实而完整的存在，它是温柔的，它也是慈悲的。

南方人重唱温柔的慈悲，95年的歌，我知道你会想起阿桑，阿桑也有翻唱过。提到南方人重唱，我突然想到，其实你熟悉的好妹妹乐队，最初差点叫好妹妹二重唱的。如果叫好妹妹二重唱，是不是感觉更娘了？哈哈。以前我去听了南方之后，我跟小后请他发信息，哈哈，我在听南方，刚嘚瑟。后来他们就索性把南方请到演唱会现场做嘉宾，我说那我来做主持，好啊。我们三个就站在台上，面对两位大姐姐，特别紧张，特别羞涩，都是手心在出汗的状态。好妹妹为什么叫好妹妹呢？一开始他们还到处解释啊，由于呢我们很喜欢孟庭苇的歌曲，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后来被问多了以后，他们也会想，诶，对啊，为什么我们两个大男人要叫好妹妹？尤其是在叫好妹妹二重唱的话，呵呵呵。这首歌的原唱者是1992年的林良乐，良乐意思就是善良又快乐。衷心的希望每一个善良的人都可以多一些快乐，衷心的希望每一个向善向上面对这个世界的人都可以被温柔以待。

0: 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1: 唱念作答，
2: 生旦净末丑，
3: 京剧就是我们的声音。
4: 传
0: 今天的西双版纳，人们还在用800年前的原始方法造纸，这就是傣纸，
5: 让京剧梅派艺术永远传承下去。
2: 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
4: 文运传承自信中华。

0: 邪教迷惑人心智，自觉抵制邪教，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
1: 现在是晚上9点，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爱别人，影响他人，会让你越来越年轻，更加幸福快乐。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十四章百年一乱。牛山药农是邹忌请求保留的封户，这些药农有100多户，世代采药制药，人称东海药山老世家。这些药农终年盘旋在大山之中，且多是独自行走，不怕小伤小病，就怕猛兽侵袭。一个好药农必须同时是一个搏击高手。千百年流传下来，牛山药农的搏击术渐渐地引人注目了。海滨奇人多渔猎生计，也多是单打行进，打斗争夺家常便饭。练习单打独斗的技击之术在其东蔚然成风。所谓技击，便是搏击的各种技法，从各种兵器到各种拳脚，无不讲究技法。启东技击最有名的首推这牛山药农。公孙越深谋远虑，自然不会放过如此一个技击高手云集的封地。当初邹忌自请只要牛山百余户，便是公孙越的主意。未雨绸缪，公孙越早已经对各户药农了如指掌，不费力气找到了一户只有爷孙二人的药农。这家药农不同寻常，没有姓氏，人只呼为活药家，祖祖辈辈做的是采活药生计。所谓活药，是猛虎、豹子、狗熊、野猪、羚羊、麝、野牛、野马、大蟒、毒蛇等一应活物身上的可用药材。活药以活取最佳，尤其是巫师方士一类鬼神之事，往往还要亲眼看着活药从活物身上取下方得成药。要做这种生计，没有一身过人的本领，无异于刺头猛兽之口。世世代代下来，这活药家锤炼出了一套独门技击术，称之为手刃十六法。这手刃包括甚多，短刀、短剑、匕首、袖剑、彩刀、石子，举凡各种不显山露水的物事，皆各成夺命之利器。寻常武士总是手

不知丈余长矛，也难抵活要家掌中一尺之剑。公孙越曾亲眼看见，活要孙儿只一刀，便将一只斑斓猛虎当场刺死。这后生更有一手绝技，刺杀猛兽分寸拿捏之准，竟是叫几时死，便几时死，绝无差错。活要爷爷86，已然是健步如飞，走险山如履平地。孙儿20出头，厚重木讷，黝黑精瘦，一身人所不知的惊世功夫。公孙越早已经对这活药家下足了功夫，除利己，减赋税，许妻室，以领主之名常常事事送来各种诏符。爷爷感激地常常念叨：家老但有用人处，我这孙儿便是你的。公孙越自然是从来不提任何请求，使这活药家爷孙大有恩无可报的一种忧愁。公孙越以来眼中含泪，说是他的仇人到临淄做了大官，正在四处追杀他。他来告别活药爷孙，要远寻山林去了。爷爷一听大急：有仇必报，家老何要逃寻？不长仇人气焉吗？公孙越哽咽道：我如何不想报仇，只是手无缚鸡之力，如何报得大仇？爷爷慷慨高声道：孙儿过来，自今日起，俺便将你交给了家老，不能给家老报仇，就不是俺孙子。后生本来就听得冲动，爷爷有命，更是激昂，憋出了一句话来：家老，只要让俺识得人面。公孙越将后生秘密安置在临淄城中，委派可靠仆人领着后生守候在孟尝君门前，终于死死认准了这个高官人物。动手前一日，后生问公孙越：要咋个死法？公孙越说：三个时辰死吧，我等良善，也不要他受太多折磨了。事后回来，后生却红着脸说：他没杀过人，又受一个飞刀的搅闹，刀下可能重了些，此人可能活不到三个时辰。公孙越连说没事儿，便要与后生饮酒庆功。后生端起酒一闻，黑脸嘿嘿笑了，并只说：爷爷久等不放心，连夜进了牛山。公孙越没有敢拦挡，眼睁睁看着后生去了。冯欢说：当门客50-60余人围住了那座山屋，准备做最惨烈的搏斗时，活药爷爷却拉着孙儿出来了。老人对冯欢说：俺老夫有眼无珠，孙子交给你了。说完径自进了那洞窟一般的石门，活药孙子便低着头跟他们走了。按照公孙越的筹划，刺杀搜秦的同时，邹忌当立即逃往燕国，借自知兵力杀回齐国，重新掌权。可邹忌自以为是，却说齐王早想霸住苏秦，绝不会追查此事，何须突然丢失了根基。女弟子们也纷纷讥讽公孙越言人无胆，气得公孙越连呼：成侯无实，成侯误事。孟尝君说完，张仪与春申君唏嘘良久，相对默然。忽然燕姬的声音从灵堂帷幕后传了出来：孟尝君，我等倒是忘记了一件大事。孟尝君诧异道：你快说，忘记了何事？只听燕姬道：张兄原不知继子出事，匆匆赶到齐国，定是有紧急大事找你，也该当问问了。孟尝君恍然，连忙向张仪一拱笑道：铁门糊涂，向张兄谢罪。张兄快说，要我如何？张仪不禁笑道：燕姬果然不凡，知我是找你来了。春申君笑道：哎呀，你见齐王见苏兄都不说事，不是找孟尝君，却是找谁了？

张毅点头道：“也是，事情不大。孟尝君在旬日之内，给我寻觅两个方士出来。”方士，孟尝君惊讶的，仿佛不认识张毅一般。张兄也信了这鬼神驱邪术？此中缘由，一言难尽。张毅笑道：“你只找来便是，也许过得几年，也有故事说给你听。”孟尝君道：“方士之事，多有传闻，我也从未见过。此等人行踪无定，我要早早安顿。”说罢，匆匆走了。陈深君笑道：“好呀，孟尝君真意识了。若无这个万宝囊，张兄却到哪里去找方士了？”张仪也是感慨万端，长长的叹息了一声。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十四章《百年一乱》之五，张仪又一次被孟子激怒了。六日之后，谋刺苏秦的元凶伏法，齐国为苏秦发丧，举行了最为隆重盛大的葬礼。山东六国与所有仅存的二十余个小诸侯都派出了最高爵的送葬特使。张仪以秦国丞相的身份做了参加葬礼的秦国特使。最引人注目的是洛阳周氏也派来了天子特使。新周王感念这个洛阳布衣的不世功勋，竟派出了3000人的葬礼仪仗。依照周礼，这仪仗是公国诸侯才能享用的。新周王的天子王叔以苏秦为六国丞相，以为王室丞相，等同大国诸侯的名义，赐公国葬礼，以昭其德。加上齐国的隆重仪仗，整个葬礼仪仗铺排开30余里，直达苏秦陵墓。临淄人更是倾城出动，哭声隐也，天地为之变色。齐国星象家甘德目睹了葬礼盛况，感慨万端道：“苏秦上因天命，下载人道，死之荣耀，游过生时，千古之下，无出其右也。”葬礼之后，齐国刚刚平静了下来，燕国便乱了。太子姬平与将军士辈起兵讨伐子之，却被子之一战大败，退到辽东去了。燕国与齐国素来唇齿相依，息息相关，燕国一乱，齐国朝野不安，出兵燕国的事在陡然之间尖锐了起来。也不知何种原因，偏偏齐宣王举棋不定，竟迟迟没有决策。临淄官场市井间议论风起，比自己国家出了事还急色。张仪一心只想着方士，不去理会临淄的惶惶议论。见了孟尝君，也从不提及燕齐之事。原是张仪心下雪亮，燕齐纠葛越深，秦国越是受益。齐国出兵安定燕国，利于齐，却不利于秦。虽则如此，秦国却不能主动站在某一方，否则不能受渔翁之利。唯其如此，吾宁作壁上观。孟尝君虽然粗豪，却也心中有数，从不就燕国大事就教于张仪。但有闲暇，两人便聚酒豪饮，海阔天空地唏嘘感慨一番。这一日，孟尝君兴冲冲来说：“张兄，孟老夫子要来临淄了，又想来做齐军教习。”张仪淡淡的笑意中不无讥讽：“这次啊，孟夫子是从燕国来，你说他想如何？”老夫子行。张仪笑道：“身处危邦，又入其林，还能作甚？”孟尝君知道张仪对孟子历来没有好感，转环笑道：“张兄，孟夫子还是有些见识的。”孟夫子有见

何修，你说。张仪笑道：“若去了那种学霸气，再去了那股迂腐气，这老头子倒确实令人敬佩。去了霸气迂气，还是孟夫子吗？”孟尝君哈哈大笑：“不说了，明日齐王与孟夫子殿议，请你我主陪。你只说，去也不去。”齐王作请，张仪何能小气不前，自当陪你受苦了。张仪心不在焉地笑着，并未将这件应酬之事放在心上。次日过午，孟子车队进入临淄，齐宣王仿效当年齐威王之法，率领群臣与稷下名士到郊庭迎接，并在临淄王宫的正殿举行了隆重的接风大宴。白发苍苍的孟子与齐宣王并席而坐，左右是张仪与孟尝君，厅中群臣名士罗列，是名家大师绝无仅有的礼遇。孟夫子雄辩善说，席间侃侃而谈，历历述说了所过之邦的见闻，时时对各国君主略加评点，挥洒自如，不时引起举座笑声。齐宣王最有看重敬贤之名，况又是第一次与孟子直面对答，实在是对孟子的学问气度见识敬佩有加，更对孟子的君王评点大有兴趣，谦恭笑道：“先生尝过大梁，不知魏王近况如何？”“魏王四者，实非君王气象也。须知魏国强盛近百年，为天下闻名渊薮。孟子一句话，非但直呼魏王名讳，且公然显出轻蔑的笑意，举座皆是一惊。先生此言可有佐证？”齐宣王依然是面带微笑。孟子从容道：“与魏斯对答，人无以敬之。彼问天下何得太平，我答天下定于一，自有太平。彼又问定于一者何人也，我答不好杀戮，仁者定于一。彼又问不行杀戮，便无征战，谁愿拱手让位，使仁者定于一，我答天下庶民皆愿之。和田大旱，遍望云霓，大雨淡落，枯苗勃勃而起，其事何人堪当？此等之王，此等之问，何堪为王也？”孟子悠然说完，座中却一片默然，竟没有了孟子所熟悉的惊讶赞叹之声，甚至也没有了孟子所熟悉的激烈反对与锐声辩驳，泥牛入海般无声无息。这在讲究论战无情的战国，尤其在论战风炙热的百余名稷下名士在座的场合，可说是罕见之极。偏孟子浑然不觉，已经有些混沌的眼神高傲地扫视了大殿一圈，悠然一笑：“孟轲游历天下四十余年，阅人多矣，唯以仁政王道为良人之器，无德有他也。”齐宣王岔开了话题笑道：“先生从燕国来，以为燕国仁政如何？”“乱邦无道，何谈仁政？”孟子喟然一叹：“奸佞当道，庶民倒悬，此皆苏秦之罪也。”一言落点，稷下士子中有嗡嗡议论之声，并不觉而同地将目光瞄向了张仪。苏秦心丧，张仪容得孟子亵渎苏秦吗？看那张仪神色淡漠，径自饮酒。孟尝君却一眼看到张仪的那根细亮的铁杖在暗下抖动着。齐宣王明知就里，岔开笑道：“先生以为当如何安定燕国？”“治贤君，行仁政，去奸佞，惜刀兵，燕国自安。”齐宣王听孟子再没有触及难堪话题，松了

孟夫子名不虚传，果然大为无双也。张仪应声而起，一句悠闲而犀利的评点，殿中轰然炸开，嗡嗡议论不绝。方今天下，谁敢直面指责孟夫子大为无双？若是别个名士，齐宣王也就阻止了。毕竟孟子是天下大家，如何能叫他如此难堪？ 可这是名重天下的张仪，声威赫赫的秦国丞相。况且孟子挑衅在先，他如何能公然拦阻？孟子极不舒坦，沉声问道：“足下是张仪了？”魏末之际，利海之术，纵横者流，张仪是也。孟子本来多饮了两爵。 此刻更显得面红耳赤，如坐针毡。四十余年来，孟子周游列国，虽然无一国敢用，名气却是越游越大，渐渐的也就不寄望于任何邦国，悠悠然成了一个超脱传道的大宗师。如此一来，反倒是放开说话无所顾忌，整合了孟子的傲岸本性，也使孟子的雄辩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 近年来，孟子资望更深，各国皆奉为大显宗师。孟子更是挥洒自如，往往对陪宴世子与官员不屑一顾，只与君王问对应答，俨然不以王侯一般。常常是宴席结束，论战散场，孟子才问万章：“今日来者都有何人？论辩者竟是哪家弟子？” 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

0: 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1: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新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1: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新车辆检测站。
3: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十四章百年一乱。若非万章一般弟子因了要记录孟子言谈，刻意记下了应对陪同者姓名而后告孟子，孟子当真是目中无人，一片混沌了。今日入的林子，孟子也是对大便官带不屑一顾，甚至连丈许之遥的主陪张仪与孟尝君也是漫不经心，没有看进眼里。也就是说，孟子压根儿没想到能在临淄碰上张仪，即使那个铁拐高官者站了起来，甩出大威无双四字掷地有声，孟子才蓦然闪念，此人必是张仪无疑。仿佛冥冥之中的定数，孟子被誉为大才雄辩天下无双，张仪则有天下第一利口名号。偏这两人但见便有口舌，生死纠缠的冤家一般。二十多年前，孟子在大梁讥讽纵横家是切腹之道，就被刚刚出身的张仪猝不及防地痛斥了一顿。从此孟子对张仪苏秦厌恶之极，内心却也实在有几分说不清的忌惮。虽然孟子还是每说大道必骂纵横测试，但却再也没有说过切腹之道纵横家那句话了。今日孟子说的口滑，滑上了贬损纵横测试的老路子，却不意偏偏撞上了张仪在场，又与苏秦心丧，孟子便隐隐觉得有些不妥。虽则心中忐忑，孟子却从来没有退让之

0: 谦的习性，振作心神，一开口气度沉雄，大道至真，不设得失，默契卑微，为言利害，以利取悦于人，以害威慑于人，此等蛊惑测试，游遍真伪之说，岂非天下笑谈耳？孟老夫子，尔何其厚颜也！张仪站在当殿，手中那只细亮的铁杖，直指孟子。儒家大为，天下可争。在儒家眼里，人皆小人，唯我君子；树皆卑贱，唯我独尊；学皆邪徒，唯我正宗。墨子兼爱，你孟轲敢做无父绝后；扬州严厉，你孟轲骂成禽兽之学；法家强国富民，你孟轲骂成虎狼苛政；老庄超脱，你孟轲骂成逃遁之说；兵农医工，你孟轲骂为墨迹细学；纵横测试，你孟轲骂作切腹之道；你张扬刻薄，出言不逊，损遍天下诸子百家，却大言不惭，公然以王道正统自居。平心而论，儒家自己就有何物？你孟轲就有何物？一言以蔽之，尔等不过一群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书呆子，整天淹没在那个消逝的大梦里，为之大化空洞，欺世盗名而已。国有急难，邦有乱局，儒家何曾拿出一个有用主意？尔等终日高谈文武之道，解民道玄，事实上却主张恢复井田古制，使万千民众流离失所，无田可耕。尔等信誓旦旦称民为本，社稷次之，君为轻，事实上却维护周礼，贬斥法治，要行不上大夫，礼不下庶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使万千平民有冤无讼，状告无门，天下空流多少鲜血。如此言行两端，心口不应，不是大为欺世，却是堂堂正正吧。儒家大为，更有其甚，尔等深藏利害之心，却将自己说成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但观其行，却是孜孜不倦的谋官求爵，但有不得，则惶惶若丧家之犬。三日不见君王，其心惴惴；一月不入官府，不知所终。究其实，利害之心，天下莫过儒家。趋利避害，本是人性，尔等偏无视人之本性，不做因势利导，反着意扼杀，如阉人一般，食而不语，寝而不语，坐怀不乱，生生教柳下惠那种不知生命为何物的木头，应是捧为与圣人齐名的君子，将人变成了一具具活僵尸，一个个毫无血性的阉人。儒家弟子数千，有几人如墨家子弟一般做生龙活虎的真人？有几人不是唯唯诺诺的弱细无用之辈？因有所求，却做文质彬彬的谦谦君子，求之不得，便骂尽天下。更有甚者，尔等儒家公然将虚伪看作美德，公然引诱人们说假话，唯圣人隐，唯大人隐，唯贤者隐，教人自我虐待，教人恭顺服从，教人愚昧自私，教人守株待兔。纵使民人不敢发觉丑恶，不敢面对法治，沦为无知茫然的下愚，使贵族永远欺之，使尔等上智永远愚弄之。险恶如斯，虚伪如斯，竟大言不惭地奢谈解民道玄。敢问诸位， 春秋以来三五百年，可有此等荒诞离奇、厚颜无耻之学？有，那便是儒家，便是孔丘孟轲。张仪一阵嬉笑怒骂，大殿中鸦雀无声，唯闻张仪那激越的声音在绕梁游走。自儒家问世，尔等从不给天下生机活力，总是呼喝人们亦步亦趋，因循拘泥。天下诸侯从春秋360到今日战国32，三五百年中竟没有一个国家敢用尔等。儒家之大，无人敢用吗？非也。说到底，谁用儒家，谁家灭亡。方今大争之势，若得儒家治国理民，天下便是茹毛饮血。孟夫子啊，千百年之后，也许后辈子孙忽然不肖，忽然想万事不宜，忽然想叫国人泯灭雄心，儒家僵尸也许会被抬出来。孔孟二位或可陪想社稷吃冷猪肉，成为大圣大贤，然则那已经是千秋大梦了，绝非尔等生身时代之真相也。儒家在这个大争之势，充其量不过一群毫无用处的煮书虫而已。末了，张仪仰天大笑，大殿中静得如同幽谷，唯闻孟子粗重的喘气之声。孟子想反驳，想痛斥，却对这种算总账的骂词无处着力，想愤然站起，拂袖而去，以示不屑，脚下却软得烂泥一般。眼看张仪张牙舞爪，哈哈大笑，孟子不能立即做振聋发聩的反击，论战如斯，便是全军覆没，惶惶儒家，赫赫孟轲，岂容得如此羞辱？大急之下，但闻“哇”的一声，孟子一口鲜血喷出2丈多远。对面的张仪与孟尝君猝不及防，身上铺满了鲜血，连并排的齐宣王糗案上也溅满了血滴。
1: 老师！
0: 儒家弟子们呐喊一声，一齐扑向孟子，王殿顿时大乱。齐宣王铁青着脸色大喝：“孟尝君，太医！”孟尝君憋住笑意，回身高喊：“太医，快！太医！”奇怪的是，稷下学宫的100多个名士竟都无动于衷，漠然地看着忙乱的内侍侍女与一片哭喊的儒家弟子，没有一个人上前照拂。孟子被抬走了，齐宣王拂袖而去了，盛大的接风宴席落得如此收场，朝臣们一片愣怔，稷下学宫的名士们却围了过来，齐齐地向张仪肃然一躬，默默散去了。张仪有些木然，低头看了看身上的血迹，铁杖独独点地，径自走了。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14章，百年一乱之6，行于子桓兮，我是也交。在齐国立法的齐封制那日，两个方士被请到了张仪面前。夜里，张仪与两名方士密谈了整整2个时辰。他背细叙说了某公的症状心性，询问方士能否攘治。这两个方士是师兄弟，师兄已经白发苍苍，师弟却正在中年。听罢张仪述说，两位方士闭目沉吟。良久，白发老方士道：“此公非公，却是一王。”张仪心中一惊，脸上笑道：“果真王者，无以攘治吗？”老方士道：“王者上应天命，攘治要大费周折。”张仪笑道：“ 如何周折，但请明言。老方士道：“最难者在蓬莱仙药，要大船渡海，又需童男童女祈祷于海神上天。”张仪道：“两位大师，若能使此功清醒三月，所需诸般周折，并非难事。”老方士道：“此前攘智，尚需重金敬天。”张仪笑道：“上天也爱金钱吗？”老方士肃然道：“非是上天爱金，原是世人敬天之心，唯将世人钟爱之物敬献上天，方知上天赐恩可贵也。”张仪点头：“不知上天所需几何？”老方士道：“万金之数。”张仪慨然拍案：“便是万金了。”目光一闪，又问：“两位大师，许轻车简从随我上路，不知可有难处？”中年方士悠然道：“轻车尚可，简从不能。一百名少年子弟仍祈祷法阵，非但不可或缺，衣食且须以大夫绝品代之。”张仪思忖片刻道：“便依大师所言，明日午后启程了。”老年方士道：“百名子弟明晚方能赶到，只能后日启程。”张仪道：“好，后日。”与方士密谈罢，张仪回房部署上路事宜，没有了银华，诸多事体要靠飞云与两名掌书打理，一一落实，已经是四更时分。掌书退去，飞云却心神不定。张仪戏谑笑道：“小哥又有心事了。”飞云道：“耶，甚心事？正经事。我怎么看这两个方士也不像正道一家，莫得又给你惹事。”张仪笑道：“方士方士，本来就不是正道一家，有何稀奇？”飞云急道：“耶，不是，我说他们好像是骗子，诈人钱财一般也。”张仪默然有清，叹息了一声：“方士兴起几十年也，我等谁也没经过见过，可太医既然说了，齐国君臣也有许多人相信。我近日才知道，齐威王晚年也秘密派方士到海上寻找过仙药，咸阳市集也就信一回了。天地之大，原本是谁也不能穷尽奥秘也。”飞云嘟哝道：“知道你是尽心而已，只怕你上当呀。”张仪板着脸不说话，飞云也不敢再啰嗦，收拾卧榻去了。次日，孟尝君亲自到驿馆帮忙料理，一番忙碌终是准备妥当。晚上，孟尝君为张仪饯行，两个豪气干云的人物第一次相对无语，只是默默饮酒。良久，孟尝君道：“张兄，若有不时之需，不要忘了还有田文这个朋友。”张仪笑道：“孟尝君狡兔三窟，莫非能让得一窟？”孟尝君大笑：“张兄淡出咸阳，田文为你谋得一个大窟如何？”张仪揶揄笑道：“还是我为你谋窟吧，不见林子风向已转吗？”孟尝君又是哈哈大笑：“好，顶不住风来找你。”一时饮罢，两人又去拜望燕姬，恰逢燕姬正在收拾行装。孟尝君惊讶莫名，连问何故。燕姬淡淡笑道：“林子虽好，终非我久居之地，姬子一去，我也当去了。”孟尝君本是急公好义，更坚受苏秦临终托付，对燕姬离去大有愧色，仿佛自己罪过一般，目呆呆，难堪之极。张仪豁大笑道：“孟尝君啊！”燕姬心智不让须眉， 山林之隐原本是燕姬所求，苏兄已经去了，他孤守临淄，情何以堪，叫他回燕山去吧，这与情谊无涉了。孟尝君毕竟明了，独自喃喃笑道：都走了都走了，只留下天文一个了。说得燕姬与张仪一阵唏嘘。孟尝君反复看了燕姬行装，无可帮衬，硬是送了燕姬一匹御车骏马，方才了了心意。次日拂晓，临淄城西门刚刚打开，两只人马飞出城外，一只南下，一只北上，分道扬镳而去。孟尝君站在城门箭楼上，眼看着北上车马没进苍苍远山，南下车马引入茫茫平原，竟在初秋的风中流下泪来。张仪心情焦躁，一出临淄便吩咐两名掌书带着百名骑士护卫着方士在后面缓行，自己则骑取摇车与飞云快马兼程先行西进。次日午后，高耸山头的函谷关箭楼与黑色旌旗遥遥在望，几至关前，却见关内飞出一骑白人白马，风驰电掣般掠过进出商旅，直插东进关道。飞云眼睛一亮，锐声便喊：花姐姐，大哥在这里。眼见白马一声嘶鸣，骑士箭一般从田野中斜插过来，张仪连忙下马迎了上来：小妹，如何出关了？银华滚鞍下马，一脸汗水泪水，一句话没说便抱住了张仪。飞云已经在地上铺好了一块毛毡，张仪将银华抱过来放在毛毡上坐好，飞云拿过一个水囊要叫银华喝水。银华喝得几口，喘息一阵，哇的一声大哭起来。张仪心中一沉，便知大事不好，却没有说一句话，只是默默地看着银华。哭得一阵，银华哽咽道：
1: 王兄去了。
0: 又止不住地哭了起来。飞云劝阻不住，也哽咽着哭了起来。张仪默默坐地，拉过酒囊咕咚咚蒙咽了一阵，吐字粗重的喘息。良久，三人都平静下来。张仪笑道：小妹，说说咸阳的事，我等总是得回去了。银华便断断续续地说了起来。张仪走后，银华立即去见司马错。司马错听了张仪的谋划，一声长叹：丞相大错也，当此之时何能为虚妄之事离开咸阳？又默然一阵，告诉银华，只要他的上将军印信与王赐兵符在手，秦国大军就不会异动。末了，司马错又提醒银华，目下秦国之危不在军营而在宫廷，要他务必盯紧处理机，只有处理机牵制甘茂，方可稳定宫廷。银华觉得有理，又立即找处理机会商。处理机全然没有了往昔的诙谐笑谈，忧心忡忡地说：多年以来，丞相奔波于连横，上将军忙碌于征战，他埋头于政事民治，无一公古大臣辅助秦王料理王室王族与宫廷事务。而今甘茂与太子嬴荡居心叵测，他要前置竟茫茫然无处着手。丞相寄厚望于秦王病情痊愈，离国求治，可秦王明明已经是无药可治，时时都在不测之中，当此危局岂能威慑太子一党？银华大急道，说了半日又丞相束手无策。处理机苦笑道：今日要害在秦王安危，我等外臣入宫尚且艰难，如何能保得重重宫闱之后？银华道：有丞相能否将甘茂调出王宫？处理机道：长史执掌机密，历来都在王宫内设置官署， 秦国法

0: 非丞相与国君会商，国君下书，不能便动长史。两年前，我倒是在甘茂身边安置了一个长书，可甘茂管束极严，目下他是一步也动不得。银花思忖一阵道：“有丞相，秦国正在安危之际，我决意启动黑兵台，护持秦王。这是丞相首令，你可赞同？”
1: 周礼嘿嘿笑了。早当如此，黑肥子，就等公子这句话。说罢，笑吟吟将那个掌书的姓名、长相说给了银花。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三省边界空中桥，
1: 生生息息伴你行。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1: 祝大家晚安，明天早晨再见。

0: FM 104.7，幸福调频，温暖你我。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感谢您的收听。
3: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4: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0: 现在是早上6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3: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快了啊，危险大了嘞，猛发无雨个嘞，猛发无雨个嘞。
4: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个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效二三我的房特效个那么你大家听我语而已。让我天翁大雷放假福特县那枚二三可以处理他过对于的宣誓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管孔阿姨拖车修车嘻嘻雨那枚你离福的福管这个盘挖雨福管给光斗抢梯出的雨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3: 我一天不发养个危险的嘞
4: 福管呢我的你家暴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贵了孟托拿没喜悦上堂睡课没开心放地上等我个二三二四去送去有时汗时各不等二个多时拿汗贵多拿月圈那么你与了闯国老决议老地上没没喜不能那么几年啊嘿这个自在的博士机那么不可动可动往武汉门你可给搞了说丢烟吃的水光烟的鬼漏死也漏啊很会的我拿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能演我死强上强欧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吃水体不管多难，我的那么你雪糕红雪老绝艺，最好雪糕归二档。
5: 老师同家欢迎你。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6: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7: 哦，为什么呀？
6: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个。

0: 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2: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险。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4: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5: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 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4: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你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高毅在检查台风防御应对工作时强调，筑牢防线，严阵以待，牢牢掌握防汛防台工作主动权。全市防御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视频调度会议召开，市应急管理局开展防台防汛专项安全检查。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台风白海豚逼近，猕猴桃种植户忙抢收。最后是乡村采风，新塘边镇多措并举，妥善安置避险群众。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5: 三农资讯。
4: 8月9号上午，衢州市委书记高毅前往我市部分偏远乡镇，对人员转移、力量前置、物资储备、地质灾害防范等各项防御工作进行再检查、再动员、再部署。受之前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念巴都镇巡里村一处道路塌方，沿着村道，高毅实地查看道路损毁、隐患治理等情况，要求及时布设警示标识，严防发生次生灾害。来到村里的避灾安置点，高毅与转移安置群众交谈，仔细查看生活保障情况，叮嘱大家台风期间注意安全，减少外出。他强调，要抓住窗口期，打足提前量，把各种情况想在前，把各项预案备在前，把各支力量部署在前，重点防范强降雨导致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期间，高毅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把各种准备和工作做得更加充分一些，进一步明确转移群众，特别是投亲靠友人员的转移时间、路线、安置地点，对吃不准、不托底的区域，坚决果断实施转移，牢牢掌控工作主动权。要用心用情做好食品安全、医疗卫生等各项服务保障工作，让大家在安置点过得放心、过得暖心。要加强人员管理和劝导工作，防止群众擅自返回危险区域，返回前要做认真研判分析，确保安全有序。8月8号下午，我市召开防御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视频调度会，传达学习省衢州市防御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视频调度会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措施。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一个目标、四个宁可理念，不折不扣执行沉下去、转到位、停下来、调控好、管得牢、分为浓18字防台打法，以最扎实的作风、最周全的准备，全力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堤坝。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到村社网格一级，黄晓兵、季根寿、何日根等市4套班子领导参加。朱素芳视频连线了全市19个乡镇街道，听取当地防台工作进展情况汇报。朱素芳强调，要真重视，深刻认识到与台风巴威相比，白海豚可能强度更强、持续时间更长、造成影响更大，严守防汛工作纪律，确保守住3条底线，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的目标。要真排查，抢抓台风过境前的窗口期，紧盯山塘水库、地质灾害隐患点，

0: 城乡危旧房、野外景点等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排查，确保隐患动态清零。要真转移，把人员转移作为防御应对台风的重中之重、关键一招，明确时间节点，做好思想解释工作，加强临时转移安置点服务保障，切实打好防台防汛大考的能力题、担当题。要真下去，严格落实市领导包乡、乡干部包村、村干部包组、党员包户的四级包保体系，将责任精准分解到每一个隐患点位、每一条河道、每一名具体责任人，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责任链条。要真宣传，用好用足乡村大喇叭、敲锣打鼓等方式，确保信息及时入户到人，提高群众防风避险意识。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部署具体工作，他要求思想上要高度警觉，绝不能麻痹松懈，深刻领悟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的含义，落细落实省市各项部署要求，工作上要精准周密，绝不能留有盲区，切实做到领导干部沉下去，重点人员转到位，社会面上停下来，核心部门调控好，危险区域管得牢，宣传引导氛围浓，责任上要压紧压实，绝不能出现空档，全面落实属地责任、部门责任、岗位责任，以铁的纪律、硬的作风，守住防汛防台安全底线。
1: 受台风白海特影响，预计8月9号到12号我市有暴雨到大暴雨天气。8月7号市应急管理局组织开展防台防汛专项安全检查，当天上午检查人员先后前往水情复杂、在此前台风八威中受灾较为严重的张村乡龙头店村和唐园口乡青石村，对两地防台防汛工作进行检查。每到一处，检查人员都前往应急物资仓库，逐一检查三大件、四小件等设备的配备情况，并现场测试大型机械设备是否完好可用。张村乡武装部副部长、应急消防站站长吴伟军：
2: 那我们就是各个避灾安置点，全乡的所有避灾安置点都是开放的，就是也是备足了这个应急物资跟生活物资。
1: 期间，检查人员还将村级应急通信保障能力列为重点检查内容，各村干部现场进行实操演练，模拟常规通信中断的极端情况下，通过卫星电话与外界沟通联络。市应急管理局安全生产基础科科长于威威：
3: 从上午两个村的检查情况看，都还好啊，没有发现比较大的问题。跟需要急需整改的情况，还没有发现。
1: 接下来，市应急管理局将紧盯台风动态，常态化开展基层防台隐患排查督导，压实属地防汛责任，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台风白海豚逼近，猕猴桃种植户忙抢收。
4: 聚焦三农，
1: 台风白海豚步步逼近，这两天我市各地抢抓风雨来临前的窗口期，全力开展农业抢收。眼下正是猕猴桃成熟时节，市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深入全市各果园，指导农户加快猕猴桃抢收，尽量降低台风对农业生产的影响。8月8号上午，在唐园口乡的猕猴桃种植基地里，一颗颗成熟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果香四溢。果园里，农户们穿梭在猕猴桃林间，熟练地挑选采摘成熟度适宜的猕猴桃，全力抢抓台风来临前的黄金采收期。江山冰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沈少峰：
5: 我们今天组织了有20多人，早晨5点半就开始采摘。计划在上午采个20000多斤，争取就是在这一次台风前把最要紧的、最成熟的果采点下来。
1: 沈少峰今年种植了300多亩猕猴桃，早熟品种翠香已经全部成熟，其他品种也陆续进入成熟期。沈少峰：
5: 我的基地现在是差不多50%成熟了。因为往年的许香现在还没成熟，今年可能是因为天气原因啊。翠香这段时间我有125

0: 全部拆除了。
1: 沈尚峰告诉记者，根据农业部门提供的预警信息，果园提早开始猕猴桃抢收，在保证猕猴桃品质的前提下，做到应采尽采，最大程度减少台风带来的经济损失。果园采收热火朝天，后方加工包装也是紧锣密鼓。选果车间伴随着选果机的高速运转，猕猴桃按照大小重量不同，自动进入对应的跑道，再由工人装箱打包，装货发车。沈尚峰。
0: 昨天开始的，昨天发了两辆，就是两万斤，今天估计应该有，今天差不多也两万斤，都预定好的。
2: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3: 有听众朋友问，异地搬迁过程中采用联建房进行安置的农户，其安置资金怎么来拨付的呢？
4: 这个问题，据我们向扶贫办相关工作人员咨询啊，异地搬迁中采用联建房进行安置后，安置资金的拨付要经过这么一些程序。
3: 首先，农户在安置后3个月内必须拆除原居住地房屋，然后由搬迁地乡镇进行验收，并填写江山市异地搬迁农户老屋拆除验收单，附农户房屋不动产权证、拆前拆后的照片，上交江山市扶贫办。由江山市扶贫办核定补助金额，发给安置地乡镇，由安置地乡镇通知农户缴纳宅基地款房款，缴款的同时抵扣宅基地款房款。在这当中，农户还需要填写江山市异地搬迁农户财政补助资金报账审批表，附农户抵扣款清单，最后由安置地乡镇将抵扣的农户补助款上报扶贫办审核，扶贫办财政局审核后下发资金拨付文件。
4: 资金的拨付需要严格的审核和一定的时间，希望异地搬迁的农民朋友们啊，主动对接相关政策，严格按规定程序办事，早日享受到相应的权益。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青塘边镇多措并举，妥善安置避险群众。
2: 乡村采风，
5: 为了不让一名群众在风雨中受险，青塘边镇提前启动人员转移预案，紧盯危旧房、低洼地和地灾隐患点等重点区域，逐户上门分类安置，用扎实举措为群众筑起一道安全防线。8月9号中午，在青塘边镇避灾安置点，外务村村民何先芬端着热乎乎的饭菜，脸上满是笑意。村民何先芬：
6: 我们家的房子40多年，落到下雨，等多雨去多方，都垮过来，这种也叫安全嘛，干家里就好。
5: 在避灾安置点，处处可见细致安排，住宿区统一设置为标准双人间，独立卫浴、空调、电视一应俱全。在储备仓库，发电机、抽水泵整齐码放，确保随时取用。为丰富群众生活，工作人员在安置点大厅教大家做绒花手工。医疗保障同样下足了功夫，市人民医院医共体新塘边分院负责人说，8月8号晚，医护人员就已进驻安置点，24小时轮值为群众量血压、测血糖，开展内外科检查，同时急救药品和医疗器械也已准备到位。市人民医院医共体新塘边分院院长周一兴：
7: 测血压、测血糖，还有这个心理安抚啊，为这个流贯的这个群众啊，健康保驾护航。
5: 在转移安置过程中，新塘边镇坚持分类施策，对高龄老人、行动不便人员安排车辆接送，确保不落一人。截至8月9号12时，全镇需转移的群众已全部安置到位，其中镇级避灾安置点接收19人，各村避灾安置点接收15人，其余需转移的群众均通过投亲靠友方式妥善安置。青塘边镇党委宣传委员夏玉倩：
8: 可以说大家转移到这儿，只需要带上换洗衣物就可以了。此外，我们还开展了剪纸、手工、文艺表演、健康体检等等公益活动，丰富转移群众的生活，让转移群众在这里能够移得安心、吃得放心、住得舒心。
4: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分

0: 时19: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1: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

0: 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卷。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三。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劳技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惠民生、助发展、兴边富民的实践。
2: 我国首次集中发布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
1: 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 7.7%，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
2: 多部门调派力量，调拨物资，驰援河南抗洪抢险，全力以赴守护群众安危。
1: 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我国防部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停止再军事化危险行径。
2: 美方称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称拦截并摧毁一架死神无人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本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4: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3: 村民朱家友：
5: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3: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6: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3: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

0: 初，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二十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三处处长蒋国峰：
1: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进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0: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2: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呢，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0: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3: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制度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0: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缪倩敏：
4: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0: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5: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异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0: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惠及民生、服务发展、兴边富民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乡镇村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这里有不少村寨地处山区，物流配套薄弱，村寨里的农产品不好卖出，村寨外的快递送不到村民家门口，是群众反映较多的问题。为此，当地出台专项行动方案，联动多部门，整合物流企业，组建起了流动供销致富车队，在平价配送农资百货的同时，还帮着收购本地山货。目前已开通13条固定运营线路，布局82个村级服务网点。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勐混镇曼国村村民玉坎班。
7: 我们在那个手机上购买，然后流动供销致富车帮我们送货到家门口。我们有土特产也可以卖给他们，他们可以帮我们销售，方便了很多。
0: 学习教育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积极收集群众诉求，推动解决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700多件。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委组织部副部长李文婷。
8: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指定性意义，经济做到两个稳富，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抓整改进机制，聚焦民生服务、生态治理、产业发展发力，以实干实际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文旅产业是黑龙江黑河市兴边富民的重点产业，今年以来，当地出入境客流大幅增长，特别是个性化旅游需求增多，文旅产品和服务急需优化升级。在学习教育中，当地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排，针对文旅产业面临的新情况，统筹文旅市场监管、口岸联检等部门，在业态布局、基础设施、涉外服务等方面，一对一常态化帮扶重点文旅企业。黑河市旅行社经营者鲍志同：
9: 文旅部门派出专人与我们对接，带着我们一起升级服务，帮我们和全国各地旅行社搭建客源互送渠道。我们跟上了文旅消费的新需求，经营效益实现稳步提升。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黑河市已查百问题清单1000多个，并建立长效机制推动解决。黑龙江省黑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松林：
10: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立足群众需求和开放发展需要，组织党员干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打通发展堵点，厚植为民情怀。
11: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通知提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又一重大成果，对以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通知提出，充分利用8月15号全国生态日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6: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昨天正式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首次集中发布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2: 我国南海区主要包含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区，拥有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滨海岩沼等多种典型热带、亚热带海洋生态系统。根据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去年我国南海区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共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总工程师兼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吴玲玲介绍，经过各方协同发力，南海区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等保护修复工作成效斐然。
13: 我们南海局技术团队去年在黄岩岛泻湖北部调查发现了成片的海草床，是我国已知面积最大的原叶丝粉草海草床。随后我们也开展了遥感 繁衍，发现随着我国在黄岩岛的生态保护力度不断加强，该海草床面积分布从2010年的64公顷增加到去年的185公顷，由最初的斑块分布逐步发展成为连片的集中的分布。
12: 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则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吴玲玲介绍，去年海南文昌近海首次监测发现体长约8米的成年鲸鲨，北部湾海域监测到布氏鲸、真海豚成群巡游、惬意觅食，而这些物种的发现离不开一批走在全国前列的海区海洋监测创新成果。
13: 比如广西首次将环境 DAA 技术投入涠洲岛的珊瑚鱼类监测，仅依靠海水取样检测即可识别数十种礁栖鱼类，大幅降低潜水调查成本。海南搭建珊瑚礁智能预警系统，搭载珊瑚白化长极海星 AI 预判模型，斩获全国智慧海洋大数据赛事2等奖。
12: 根据两份公报，2025年我国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但海洋生态系统质量和海岸防灾减灾能力仍需提升。吴玲玲表示，展望15-5将深入推动蓝色海湾、美丽岸滩、和美海岛建设行动，科学布局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系统提升海洋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和交易活力，持续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
1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数据显示，7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4: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7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7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9.0%，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9.3%。七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0%，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15: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
14: 当前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16: 金融数据啊是经济的体检报告，说明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6: 受近期连续强降雨影响，河南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周口市、许昌市、平顶山市三地发生溃口险情。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抢险舟艇15艘、救生衣1000件、照明设备100多台、排涝设备10台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国家防灾减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河南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昨晚平顶山市夹县北乳河段民堤溃口已完成封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8月12号，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乳河段出现民堤溃口，宽度约47.5米，当地两批次共计转移群众2182人，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抢险小组采用混凝土浇灌、投放铁丝网、开挖引流渠等多种方式加快封堵缺口，最终在昨晚完成溃口封堵作业。受贾鲁河上游来水与沙影河水位顶托倒灌叠加影响，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发生险情，溃口宽度约30米。 目前救援队伍正昼夜不停奋战在抢险一线，集中大型工程机械全力推进两侧果头加固和错车平台修筑，加快封堵施工进度。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
18: 集结了200余人，150多台的装备，主要以重型装备、推土机、挖掘机、装载机，甚至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合拢。
17: 险情出现后，周口市第一时间组织力量，及时转移安置群众。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周口市川汇区城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云龙介绍。
19: 在这个安置点一共安置了903个群众，每次群众吃饭之前都由我们的卫健部门提前做好消杀工作，精心准备了一个医疗团队，有这个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处置。
17: 与此同时，周口市对沙影河沿线桥梁加强安全隐患排查，对存在隐患的桥梁实施交通管制封闭，组织人员上堤巡查，已发现的渗水、管涌等险情均已妥善处置或正在抢护。目前沙影河水位还在持续下降中，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
20: 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17: 8月13号，在许昌市鄢陵县桃城镇，影河支流青弋河发生一处溃口。当地组织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连夜开展群众撤离与溃口封堵工作。目前溃口下方区域所有村庄的人员已安全转移，抢险封堵作业还在紧张有序进行中。
6: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浙江中南部和东部、福建中北部、广东东部和南部沿海、广西西北部、云南南部、川西高原北部、西藏东部及海南岛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铁路部门计划对今天河杭高铁、宁杭高铁、杭开高铁、杭深铁路、京沪高铁、沪宁城际、沪宁沿江高铁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限速运行、临时停运等措施。广大旅客可关注车站公告或登录12306网站，及时了解列车开行信息，妥善安排行程。
11: 本台消息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昨天在天津启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活动现场暑期重点国产新片欢迎来龙餐馆大唐妖探主创团队分享了影片创作体会。天津市相关部门现场发布会商会游系列举措，将推出票根优惠计划、暖心惠民服务系列主题活动，打造文商旅融合消费新场景，以银幕流量激活消费增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文化创意融媒体项目合作意向书现场签署，总台品牌合作伙伴天津市场促消费行动同步启动，国家级非遗项目传承人现场推介跟着电影文化嘉年华赏非遗活动。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市集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同步开启。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1: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26174亿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36284亿元。
6: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增长2.4%。7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
11: 中国海警梅山舰编队昨天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21: 您正在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1945年8月15号，在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

0: 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深刻反省其历史罪责，而且妄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1: 当前日本右翼势力正以远超以往的速度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持续架空战后和平体制。甚至在近期日本无条件投降日前夕，日本右翼势力仍在不断上演篡改历史、扩军挑衅的闹剧。8月6号和9号，广岛和长崎核爆纪念日的致辞当中，与此前历任首相不同，高市早苗对无核三原则的表述只停留在正在坚持的现状陈述，并不含未来承诺。不仅如此，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日本防卫省即将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高达 8.9 万亿日元，最终规模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再次创下历史新高。观察认为，日本右翼正在以威胁叙事统一思想，以安保三文件完成法律授权，以防卫预算提供物质保障，最终实现对战后和平体制的根本性突破。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但这条道路注定通向失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指出，
2: 和平发展依然是历史大事，日本现在呢逆历史潮流而动，在国际社会面临着很大的这种阻力。那么日本作为一个只有30万平方公里的没有任何战略纵深的岛国，如果真的是孤注一掷再走上对外侵略和军国主义的道路，必然再把日本会带入到一场灭顶之灾。
0: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昨天表示，近来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可谓是图穷匕现，祸患不得不防。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严格恪守战后国际秩序，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再入歧途，只会遭受更惨痛的失败，更彻底的清算。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他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
0: 伊朗方面14号发布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
3: 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15美元，收于每桶82.40美元，涨幅为1.4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45美元，收于每桶88.52美元，涨幅为1.67%。
0: 美国商务部14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7月零售额环比下降0.6%，为2025年5月以来最大降幅。美国密歇根大学当天公布2026年8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51.0，低于7月的55.2，环比下降7.6%，同比下降12.4%。
3: 英国铁路警察局14号证实，一列火车当天下午在英格兰地区埃塞克斯郡脱轨，这是英国连续第二天发生火车脱轨事故。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2: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1: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1: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新月。
2: 早上好，我是星林。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三。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25到30度。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浩在检查指导东调西流域防汛工作时强调，强化极限思维，科学统筹调度，全力筑牢防汛救灾安全防线。
1: 把海豚残窝杀回马枪，我省出现大范围短时暴雨天气，多条江河高水位运行，浙江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上半年舟山科创投入跑出加速度，政府科技创新投入同比提升25%，增速全省第一。
1: 两岸惊人泸沽湖偶遇后，昨天台湾堂叔回到同乡蒲院寻根认亲。
2: 国内外新闻，
1: 河南周口发生溃口险情，应急管理部调派救援力量紧急驰援。
2: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按战斗接触线停止乌克兰冲突的方案不可接受。
1: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2: 台风白海豚过后，我省东调西流域连续保持较高水位，叠加部分区域短时强降雨带来的河湖库风险、地质灾害风险明显上升。昨天下午，省委书记王浩在检查指导东调西流域防汛工作时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立足防大汛、防强汛、防台风多发连发，紧盯薄弱环节，抓住重点部位，强化极限思维，科学统筹调度，全力筑牢防汛救灾安全防线，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王浩先后来到东调西余杭平遥水文站和德清大闸，实地查看河道水位，详细了解东调西向东泄洪情况。王浩强调，要做好东调西水位超历史极值的最充分准备，坚持上下游一盘棋，科学统筹调度水利工程，落实好早动、快动、小动工作机制，合理调控水库河网水位，确保洪水分得进、蓄得住、退得出。要严盯死守，确保大坝安全，聚焦山塘水库薄弱环节，加强险攻险段、历史出险点、水库大坝。

0: 溢洪道等重点部位的巡查排险力度，落实并险山塘水库除险加固应急措施，加强安全防范，备足力量、装备、物资，做好应急准备。要确保人员绝对安全，快速行动，扩面做好受水灾影响地区以及山区切波建防点、地质灾害隐患点人员转移工作，把所有不放心、不托底的点位人员坚决果断转移到位，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安全返回。要高度关注防内涝工作，全面排查桥梁、地铁、隧道、下穿式立交、地下空间等城市溢涝点，一点一测，做好整治管控，确保汛期重要路段、重点区域、重要点位绝对安全。各县市区和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协调联动，推动重心下移、力量下沉，确保所有隐患点、重点部位、关键节点都有领导干部带队，有人值班值守，扎实有效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省领导刘飞、姚高原参加检查。记者何冰倩报道。
1: 2026年全国生态日即将到来，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精神，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生态省，打造美丽浙江，省委昨天上午举行浙江论坛报告会，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应邀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专题报告。省委书记王浩等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出席报告会，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主持。黄润秋在报告中围绕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我国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美丽中国建设的目标、原则、任务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做了深入解读，并结合浙江实际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针对性、指导性的意见建议。报告主题鲜明、系统全面、重点突出，对我省领导干部学思见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扎实推进更高水平生态省建设，坚持双碳引领全面绿色低碳转型，以优化产业结构、优化能源结构、优化交通运输结构和提升生态环境治理能力水平为着力点，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快打造美丽浙江，不断开辟浙江生态文明建设新境界，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行副省以上领导干部、在行省部署各单位副厅以上领导干部参加报告会。记者何冰倩报道。
0: 今天起，新修订的浙江省河湖长制规定正式施行。此次修订最直观的变化体现在名称上，河长制升格为河湖长制，覆盖范围同步拓展至江河、溪流、湖泊、水库、山塘及列入名录的池塘、塘坝等水体。全面推行河长制的十年间，我省常态化组织开展河湖清四乱、污水零直排区建设、水域岸线专项整治等系列专项行动，有力守护 10.1 万条河道以及 2.2 万个河铺、水库、山塘。针对当前存在的一些现实难题，新规在多个层面作出调整。比如在减负方面，乡级以上河湖长需按规定述职，村级不做硬性要求，让一线干部把更多精力放在实地巡查上。科技赋能方面，无人机航拍、视频监控等手段写入法规，发现问题通过数字化平台流转处理，闭环管理。针对机构、人员、经费等方面的基层短板，新规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明确河湖长制工作机制，并且保障人员力量，工作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省级财政可给予适当补助。
1: 受连续强降雨影响，东调西杭嘉湖平原河网等流域主要江河代表站水位普遍超警戒，部分超保证。据气象预报，今天我省仍有大范围降雨，浙北和沿海地区部分50到70毫米，局部90到150毫米。水文预报，调西杭嘉湖平原河网水位将继续上涨。 省防止昨晚8点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有关地区和部门要高效运转1833联合指挥体系，组织联合值班值守，加强水库河网科学调度和高水位堤防围区巡查管护。

0: 度警惕强降雨引发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风险，强化预警叫应，迅速激活小单元，果断转移危险区人员。
1: 昨天下午3:40，太湖水位涨至4.2米，超过警戒水位0.4米。依据全国流域性洪水划分规定试行，太湖流域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据预报，流域未来两天仍将有中到大雨，预计太湖最高水位可能超过4.3米，周边河网部分水位将超过警戒水位。水利部昨天下午6点针对太湖流域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水利部太湖流域管理局会同江苏、浙江两省水利部门强化流域水利工程联合调度。本月6号到13号调度太湖蓝蓄洪水19.5亿立方米，充分发挥太湖调蓄作用，为下游河网地区排涝创造有利条件。调度沿长江、沿海、沿杭州湾口门排水20.4亿立方米，尽快降低区域河网水位，减轻防洪风险。
0: 受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影响，我省出现大范围短时暴雨天气，多条江河高水位运行。省水利厅昨天将水旱灾害防御防台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继康的报道。
2: 短时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共同影响，杭嘉湖平原河网水位持续高位波动，其中嘉兴水文站超出保证水位，维持红色预警级别的洪水。面对严峻的防洪排涝形势，连日来嘉兴南排工程均满负荷运行，全力降低河网水位。嘉兴市水旱灾害防御中心主任江林卫说，
3: 我们南排工程5个口门啊，全部是火力全开，开始马力全力外排，针对啊我们这个短时间的一些强降雨，我们启动了一些对城防的一些接管工作室，就是进行一些排涝，前期在高水位的情况下进行了围区的一些停止排水的一些措施，围区的那个排涝。
2: 在调溪流域受强降雨影响，杭州青山水库超出汛限水位，东调溪平遥水文站再次回涨超出保证水位，预计将发生红色预警级别的洪水。面对严峻的防洪形势，杭州余杭在百米一人巡塘机制的基础上，再抽调20名巡查抢险人员驻守分洪闸点位，大家手持探杆走上背水坡，仔细排查低段的安全隐患。余杭区临水局工作人员李家俊说，
4: 目前我们在庄村分洪闸这个点位部署了2台卡车、2辆挖机和1辆铲车，确保如果出现滑坡、管涌等险情的话，能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处置。
2: 雨下得又大又急，极易发生地质灾害险情。上午8点多，德兴莫干山镇辽源村一处道路旁出现小范围塌方，泥沙混着雨水灌进附近厂房。村党总支书记王振伟和村干部赶到现场查看后，立即联系机械进场清淤。王振伟说，连日的降雨让村里内涝小塌方不断。
5: 目前我们已经大部分都已经处置完了，包括村域范围内的这个清理工作也已经做完了，准备再准备3000个沙包，这个下一轮的这个雨来了以后能够及时的这个阻挡。我们从上周五防台到现在没有休息过。
2: 在杭州临安，当地自然资源部门组建的3支地质灾害调查工作小组继续在天目山镇、太湖源镇、高洪镇3地驻点开展地质灾害隐患评估与排查工作。
6: 清理好以后，那么把警戒线设置掉，那么人员呢，这里暂时不能居住。
2: 在高洪镇上龙村，工作小组对一处受灾民房进行勘探、登记并作出研判。临安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临安分局太湖源自然资源所所长骆军说，
6: 到村里以后，我们就对风险防范区进行一个巡查排查，同时对村里报上来的有险情的地方进行勘探，个别风险区还是发生了滑坡的情况，通过这样的巡查，我们可以提早判断预判险情的发生，从而保障广大群众的生命安全。
2: 昨天全省出现大范围短时暴雨，湖州和嘉兴降雨最强。截至昨天下午3点，近12小时，长兴、海盐、南湖、吴兴面雨量超过50毫米，长兴多个站点降雨量超过200毫米，最大为长兴徽州庄村383毫米。当前全省有50多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全省江河站有28站超警戒水位，其中12站超保证水位，主要集中在杭嘉湖地区。省气象台首席报员周玲丽说，预计未来7天我省多阵雨或雷雨，有分散性强降水，其中昨天到今天我省有大范围

0: 的短时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8到10级雷暴大风。
1: 这个对流是全省性啊，而且它的特点就是比较分散。我们从2天的这个总的雨量分布来看呢，比较大的区域主要还是在浙北地区以及沿海地区。浙北我们主要就是杭嘉湖，沿海地区就是宁波啊、台州啊、温州这一带啊。
0: 为什么台风白海豚已经减弱停编，还能继续兴风作浪呢？周玲丽分析说。
1: 虽然说台风它现在已经停编了，减弱成为残压了，但是因为这个台风它当时在影响期间呢，它的南侧的季风云系发展是比较活跃的，有非常宽阔的水汽输送通道，源源不断的给这个台风输送水汽。那么随着台风登陆减弱以后，这条水汽通道并没有完全断开，到目前还是有一支比较强的急流呢，向长窝附近啊输送充沛的水汽。因为水汽条件好，那么它在有一定的这个扰动和抬升的条件下，就易触发这种比较强的降水天气。
2: 昨天上午，受突发短时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湖州多地普降暴雨，积水严重，部分道路农田被淹，群众出行受阻，甚至有人员被困。当地救援力量迅速响应，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人员转移工作。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刚、李世超、童瑶的报道。
3: 记者跟随浙江民安救援队队员赶赴长兴县水口乡后文村与徽州庄村交界处，看到整片400多亩农田被积水完全淹没，部分路段积水深度接近2米，群众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4: 上面的我听他们讲已经基本上底下一层差不多了，1米7左右了。要
5: 我得到这里我就不敢进去了，我车上他们人都在里面了，出不来了。
3: 积水阻断了群众的出行通道，更有多名村民被困家中无法撤离。一名村民大姐急匆匆跑来向救援队求助，说家里的两个孩子一直联系不上，急得直跺脚。
6: 城市都漫水了，没用的，我现在就害怕这个，我就希望带进去两个小孩嘛。
3: 山朗救援队队员王峰问清孩子具体位置后，当即请缨带队搜救。
7: 我知道了，我跟你们一起去。
5: 现在准备开艇进去是吧？先把小孩子救出来。
6: 我们把小孩带过来。
3: 其实王峰自己家里也进了水，就他母亲一人守着，但他顾不上多想，只是匆匆说了一句：
7: 我家里还是老房子的，我妈一个都在家呢，先这边先弄好再说。
3: 救援队员随即驾着冲锋舟赶去救人，可半道上一条河拦住了去路，水流湍急，船根本过不去。浙江民安救援安吉大队队员毛磊说，
8: 我们现在要想办法就是越过这条河到对面把那个小孩子救过来，我只能多带几名队员过去，想办法从那边那个有个简易的铁桥啊，我们把船抬到对面以后再从对面再开船过去。
3: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紧张救援，两名被困孩子终于被安全找到并转移出来，来不及休整喘息，救援队又接到了求助，要转移一名80多岁卧床的独居老人。浙江民安救援安吉大队队员谢文月说，
9: 水位呢？现在马上要到那个床了，他起不来。
3: 研判水情后，救援队员开着冲锋舟穿越激流抵达老人住所，协助其女婿将他转移到2楼。在吴兴区东陵镇，湖州乐民扬帆新家园的积水已经没过膝盖。这是一家大岭心智障碍者技能培训和托养机构，里面有11位自闭症孩子被困。湖州市孤独症及亲友协会主席吴晴美告诉记者，
10: 留下来好像半个小时，下面的厨房啊、餐厅啊、各种教室都进水了。
3: 食堂被淹没法做饭，东陵镇政府提供的盒饭也因为道路积水一下子送不进来。吴晴美说，送盒饭的人只能汤水进来，直到下午1点才把盒饭送进学校。孩子们饿得受不了，靠学校超市里的东西献应急。
10: 幸亏我们自己有个超市的，里面有饼干啊，有各种零食啊，有矿泉水啊，那全都拿下来给孩子们吃。
3: 接到求助后，浙江民安救援湖州支队队长宋永强带着队员赶赴学校救援。
11: 当时呢，我们所有的力量呢都分散在各个救援点上，这个水位又比较深，所以我们当时唯一的办法就是借助我们队员的那个高底盘的那些越野车进去把那个小孩给转移出来了，安全也送到那个市区了。
3: 地面救援一刻不停，水上那边也有情况。
12: 我们先集中放这里，到时候跟他们分一下窗户，好吧？
5: 好的，这船我得放。
3: 受水位上涨影响，湖州全域实施水上封航，其中有20多艘货船滞留在安吉梅溪水上服务区，船员们无法上岸采购。安吉县港航管理中心联合交通执法队紧急送去生活物资。安吉县港航管理中心海事与安全科科长姬江豪说：“
13: 我们紧急采购一部分物资来缓解他们的生活需求。另一方面，我们也是告。

0: 船户目前水位仍接近警戒水位，船舶仍处于禁航状态。不要因为风停了雨停了，好像就是风平浪静就私自去航行。
1: 虎州长兴昨天遭遇1971年有气象数据记录以来最强暴雨过程，多地出现特大暴雨，部分村民家园受淹，生活受阻。当地迅速启动转移安置工作，将百叶龙龙山文体中心设为临时安置点，为受灾群众筑起温暖避风港。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刚和长兴台的报道。
2: 昨晚8点多，当记者赶到长兴县百叶龙龙山文体中心时，安置点内灯火通明，一排排全新床褥铺得整整齐齐，矿泉水、方便面、应急药品等物资码放如小山，门外仍有村民陆续抵达，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快步迎上前。刚从水口乡转移来的村民蔡敏荣裹着干爽的毛毯，声音还有些发颤。
3: 他们是工作组上直接的吧，邓家里好像有一点怕。
2: 村民王倩云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依旧心有余悸。他说水涨得太快，幸亏救援人员及时赶到。
4: 水从那个我们那个大门前就这样从我们那边灶台那边淹上来，很快的，然后直接淹到了客厅里。那些人穿着袖子，那些人是我婆婆叫他们过来接我们的人，人是安全了。
2: 王倩云口中的那些人此刻正穿梭在安置点的各个角落，他们中有连夜值守的党员干部，有嗓子已经喊哑的社区工作者，有刚从皮划艇上下来就赶来搬物资的民间救援队员，还有消防和应急部门的人员，有的在清点调配物资，有的反复核对人员名单，有的半蹲着给老人解答什么时候能回家的疑问。63岁的尹喜华抱着两个孩子坐在毯子上，看着工作人员湿透的背影，眼眶一下红了。
5: 不管家里啥样，我们人没事啊，就是走到哪儿都有人那个就是帮我们，我们有水有饭的。完然后应急人员来的也特别及时，我当时就他们来前我感动的我都真的就是已经掉泪了，因为我带着两个孩子。
2: 安置点一角临时医疗点的医生正挨个询问身体不适的村民，村民杜国强喝完一杯热水长舒一口气说，今晚终于能睡个安稳觉了。
6: 很安全啊，有医生啊，这些医生好得多了。
2: 正是这些默默无闻的守护者让临时安置点有了家的温度。61岁的冯小贵拨通女儿的电话，刚说两句就笑了，他对着记者说，
7: 他们想得到我们呀，到这里面就是人，我们人都在一起呀，安顿了。
8: 截至今天早上6点，我省共有114个气象灾害预报与预警信号生效中，其中长兴仍然维持暴雨和山洪灾害气象风险双红色预警信号。杭州余杭区昨晚发布通知，中国历代绘画大戏典藏馆、杭州国家版本馆等文化场所今天起临时全天闭馆。良渚博物院、良渚古城遗址公园等景区以及8个防汛二级应急响应的镇街文旅新业态项目临时关闭。
1: 铁路部门密切关注江苏南部、浙江大部、安徽东部等多地强降雨天气影响，及时启动应急响应，采取超前预警、主动避险等措施，调整部分线路列车开行方案，计划对今天河杭高铁、宁杭高铁、杭台高铁、杭深铁路、京沪高铁、沪宁城际、沪宁沿江高铁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限速运行、临时停运等措施。
8: 台风白海豚过境导致我省部分农田受灾，基层党员干部、农技专家、公益团队等下沉到田间地头为农户纾困减负。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的综合报道。
9: 在位于舟山定海桥头村的玉辰家庭农场，6亩玉米地上的农作物受台风侵扰后倒伏严重，2000多斤成熟的玉米急需抢收。闻讯而来的村干部、村民志愿者顶着烈日帮忙采摘。农场负责人金高晕对摘下的玉米进行分拣，村民志愿者张俊芳
10: 看着蛮可惜，人家辛辛苦苦种的这玉米质量蛮好，大家一起帮帮忙。
9: 收割上来的玉米需要尽快销售。桥头村的郝存光强村公司职业经理人顾欢科带领直播团队在田间搭起简易设备，开启助农助播。直播中除了本地市民踊跃下单，还有不少外地网友参与购买。后台

0: 最低，联农钟辉坚说，
1: 我今年是种了50来亩，连着台风刮过来也刮断了很多，我们现在们抓紧好的把它摘下来，预计跟去年比产量差了1/3左右。
0: 绍兴诸暨多个农业种植基地同样遭遇积水内涝，姚江镇山亭村草莓育苗基地18万株草莓苗受淹受损，长势堪忧。诸暨市经济特产站副站长何丹和同事们第一时间奔赴一线，细致查看草莓苗受淹腐烂发病情况，现场量身定制补救举措，明确用药方案。
2: 先用喷雾器，
3: 用喷雾器把叶面上的烂泥都先喷掉，因为它会影响植物的光合作用，老叶子、病叶子或者已经发黑的叶子都把它剪掉，最主要是一个防止炭疽病。
0: 在义乌市上溪镇，受白海豚侵袭，桃农刘建芬夫妇的20多亩黄桃林大量果实掉落，表皮磕碰破损，批发商全部拒收。高温天气下，黄桃保鲜期只有3天，夫妻俩无奈只能以每斤2.5元的低价售卖。相关求助视频传播后，李祖村运营负责人、义乌农创客发展联合会会长金子敬牵头发起爱心助农行动，率先认购200斤黄桃，以公司福利的形式发放给员工。随后李祖村农创客群体踊跃响应，1小时内认购量突破2000斤。金子敬说，
4: 我们自己也是农创客，而深刻的知道农业啊，真的就是看天吃饭，所以遇到天灾的时候呢，我们是感同身受的。当时我就发起了接龙，分别在我们农创客联合会的群里，还有我们李祖的创客群里，还有我们资联会的群里面，都去进行了发布。
5: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2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6: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7: 浙江之声。
8: 继续来关注新闻。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浙江新能源汽车产量为97万多辆，同比增长55%，占全国市场份额超10%。1至7月，新能源�汽车销量超60万辆，渗透率61%。全国来看，1至7月新能源汽车产量901.4万辆，同比增长9.5%。
6: 向海洋特色产业倾斜，护航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上半年，舟山科创投入跑出了加速度，政府科技创新投入同比提升25%，增速全省第一。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的报道。
0: 在浙江领先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鲣鱼、鲫鱼等野生海鱼被投入到海洋生物全流程自动化加工生产线，自动完成清洗、粉碎、提取等工序后，半成品通过管道分流到不同的细分产线，最终产出海鲜美味肽、海鲜粉调味料、纯酿鱼露等产品。公司总经理高志忠说，这条生产线是企业和舟山市海洋生物制造中试平台共同研发的，目前企业生产的82种海鲜风味料产品，有近20种经过中试平台孵化，味林食品、安井食品、海天味业等国内外知名企业已成为长期客户。
9: 有了我们中试平台以后啊，大大节省了企业宝贵的科研经费，我们企业呢就专注于产品的定位和市场开拓，研发周期可以大大缩短至50%，研发费用呢可以降低70%左右。
0: 作为成立不到4年的小微企业，领先生物。
10: 现在是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新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
11: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 利用三分钟时间

0: 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十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经典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

0: 3757-5703-0806。
1: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3: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6: 反映民生，
5: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长和渔业科技有限公司智慧养殖游出发展新赛道，20名江中学子获深达筑梦助学金。暖心港湾再升级，便民服务更贴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江山台记者程志远报道。针对传统水产养殖靠天吃饭、品质不稳、难以规模化的痛点，衢州长和渔业科技有限公司大胆创新，联合科研团队优化养殖工艺，搭建封闭式恒温循环水养殖系统，重构现代化水产养殖体系，依托闭环净水、数字化管控，彻底突破自然条件制约，实现水产养殖提质增效，助力乡村共同富裕。近日，记者走进位于张村乡秀峰村的衢州长和渔业科技有限公司，3只 PPR 材质的养殖桶在外塘整齐排列，桶内水体清澈洁净，整套循环净水设备平稳匀速运转，成群的鳙鱼在水中自在游动，展现出智能化生态养殖新场景。2011年，深耕房地产相关产业的王日敖察觉到传统行业发展空间持续收窄，便果断跨界转型，投身水产养殖领域。创业初期采用的是传统养鱼模式，但这种养殖方式受天气、水质、场地等自然条件制约大。为打破靠天养鱼困局，适应市场高品质水产消费需求，王日敖决心革新养殖模式。2023年，企业投入近60万元配齐全套生态循环养殖设备，并联合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专家优化养殖工艺，形成恒温培育、水体自净、生态防病、去腥提质的标准化养殖流程。衢州长和渔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王日敖：
8: 像我们这块这个循环水养鱼的技术，第一，它是通过恒温，像冬天的话天气冷，我们的鱼就容易这个有那个发霉啊，那么人家要吃鱼的话容易死亡啊，那么我们这个通过恒温的这一块，它实际上也是一个保鲜。
7: 整套系统通过设备协同运作，过滤净化水体杂质，实现水资源闭环循环利用，稳定养殖水质，为鱼类优质生长筑牢基础。 当然

0: 循环水智慧养鱼的迭代升级之路并非一帆风顺。王日敖，
1: 在这次循环水这个鱼的过程当中，事实上也很坎坷，死鱼啊，也死了几万斤的鱼啊。那么每次遇到问题的时候，那么仔细认真的去想去克服。那经过三年下来之后，把这一块的这个技术问题上已经都一一的把它攻破了。
0: 在硬件优化、技术适配的基础上，企业搭建全流程数字化管控体系，通过办公室终端即可实时监测每套循环养殖系统的水温、溶氧量以及设备运行状态，实现养殖过程标准化、精细化管控。王日敖，
1: 我们目前的养殖规模哈，现在有两个基地，一个我们长河地下室，达到了有那个两万斤左右。那在我们这个张村的基地哈，现在的话也可以有两三万的这个规模。销售这一块哈，已经走出了江山。现在的这个金华、义乌、杭州、上海，都有我们的这个有点的销售。
0: 谈及未来发展，王日敖表示，企业将立足江山本地资源优势，以品牌建设为牵引，持续打磨核心养殖技术，打响本土生态水产名气，打造可观摩可复制的生态水产示范基地，带动本地零散传统养殖提档升级。王日敖，
1: 还是以鱼的质量啊，这个为核心，一步一个脚印啊，做好这条鱼的品牌，做出江山的一个鱼的一个农业的一个特色。
2: 江商台记者戴奕晨报道，8月11号，全市统战系统项目谋划擂台赛举行。擂台赛以聚同心、谋新篇、促共富为主题，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商会等统战团体同台竞技，互学互鉴。衢州市委统战部、衢州市文旅局相关负责人、江山市委统战部负责人等参加活动。比赛现场，13个优质项目登台亮相，内容涵盖智能制造、数字经济、文旅康养、中医药健康等多个领域，展示了全市统战系统发挥资源优势、服务发展大局、赋能共赴实践的积极作为。这些项目既立足江山产业发展实际，又紧扣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其中不少引入跨区域协作与数字化赋能新模式，充分彰显统一战线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的独特优势。衢州市发展规划院专家现场点评指出，本次擂台赛整体质量高，谋划思考深，视野格局宽，参赛项目选题精准，契合江山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具有较好的示范引领作用。评委组从项目的重大性、前瞻性、可行性、效益性及展示效果等维度进行综合评分，其中明盟江山市基层委员会的胥江慢速城市焕新综合区项目，江山市支联会的江山道地重阳有方宠物食药产业园项目及宁建江山市基层委员会的 AI 智树渔场项目获评五星项目。
0: 江山台记者程志远报道。8月12号，市关工委、市教育局、市关心下一代基金会联合升达电器集团有限公司举行江山市2026年爱心助学升达筑梦助学金发放仪式。本次升达电器集团出资40万元，定向资助20名毕业于江山中学、品学兼优且家庭经济困难的准大学新生，每人每年资助5000元，持续资助至完成大学学业。仪式上，市领导向升达电器集团颁发爱心捐赠牌，向受助学生发放助学金，勉励学子们砥砺品格、勤学奋进，传达善意。受助学生代表在发言中向爱心企业致以诚挚感谢，表示将铭记这份关怀，勤学笃行，努力练就过硬本领，将来以实际行动回馈社会，传递爱心。
2: 江商台记者郑家豪报道。8月12号，青少年暑期安全自护教育系列活动走进双塔街道县前社区。活动由共青团衢州市委、衢州市12355青少年服务台主办，共青团江山市委承办，旨在帮助青少年掌握自护技能。

0: 毛暑期安全防线。本次活动以防火知识为主题，课堂上消防救援大队工作人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孩子们讲解了火灾预防、火场逃生等要点。在灭火器实操教学环节，工作人员提醒大家要留意灭火器上的红黄绿安全小仪表，使用灭火器时要对准火焰根部，保持1到3米的距离。随后工作人员邀请小朋友进行实操练习，纠正站位和喷射角度。据了解，今年暑期青少年安全自护教育系列活动围绕消防安全、防溺水等重点领域，计划覆盖全市6个社区。
1: 江浙台记者毛军报道。8月14号，江山贝林医院眼科中心正式开诊。活动现场，市慈善总会与贝林医院签约光明行项目。作为光明行项目的定点支持单位，贝林医院首期推出500台白内障手术慈善名额。患者经医保报销后，选用国产晶体的自费部分，可由市慈善总会二次报销，极大减轻就医负担。现场还举行了浙江曲化医院和贝林医院眼科中心学科共建单位揭牌仪式，进一步完善省城专家加曲化医院学科共建加本地医生团队的3级诊疗梯队。贝林医院院长赵荣军：
2: 在省级层面，我们有这个这样的做专家作为支撑；在曲化市层面，我们和衢州这个曲化医院眼科中心建立了这个学科共建的，我们还有一支自己非常强的、有战斗力的这样的眼科中心的这个团队。那么，在设备、在耗材方面，我们都是选用一流的这个最好的这样的一个品牌。
1: 江山贝林医院是一家2级综合性的非盈利性民营医院。眼科中心的成立不仅填补了该院眼科专科的空白，还能为更多百姓提供眼健康服务。青湖街道童家村村民郑江红：
3: 昨天下午跟说这个事实，说事实今天你看得到的，我也是说的蛮好好，让我们是免费的。
1: 贝林医院院长赵荣军：
2: 我们会把我们的这个眼科中心依托我们贝林医院的这个平台这个越做越好，那么真正的取得老百姓的这个认可和信赖。
0: 江上台记者周超南、祝硕雷报道。8月12号，由市委宣传部、市妇联、市科协主办的《我的县我的城：探寻蜜蜂王国的秘密》科普活动在浙江江山恒亮蜂产品股份有限公司蜜蜂博物馆举行，吸引全市20个家庭参加。活动现场，家长与孩子们在讲解员的带领下有序参观各展区，系统了解蜜蜂的社会分工、生态价值等知识。孩子们还通过互动体验装置模拟采蜜，并观看 3D 科普影片，沉浸式感受蜂群内部分工协作的精密与智慧。活动还设置了蜜蜂科普知识问答环节，孩子们踊跃抢答，现场气氛热烈。据了解，今年暑期市妇联持续深耕儿童关爱服务，已组织开展10余场亲子活动，扎实推进学习课堂、育业书香品牌建设。
1: 江浙台记者赵成、宋超报道。对户外劳动者来说，最幸福的事是什么？是夏天有一口冰水，冬天有一杯热茶，跑单中途有个店儿给手机续航。今年市总工会加大资金投入，完成了6个工会驿站的改造升级，设施配备更完善，服务保障更周到。小小驿站正逐步成为户外劳动者在城市里的第2个家。上午10点走进文苑社区工会驿站，只见刚结束了路面清扫工作的环卫工人们正围坐在一起唠着家常。王永先负责驿站周边的道路清扫工作，每天中午这里变成了他歇脚休整的落脚点。环卫工人王永先：
4: 人累了可以进来休息一下，这没有开水，没有可以到这里来倒一下，外面很热可以进来凉快一下的。
1: 和王永先一样，越来越多的户外劳动者把驿站当成了路上的家。改造过后的工会驿站，除饮水机、桌椅、冰柜、空调等基础设备，还增配了电子血压仪、医药箱、雨伞等便民物品。就餐、避雨、防暑、休息等日常需求都能在这里得到妥善解决。双塔街道文苑社区党委副书记毛小璐：
5: 因为我们周边都是小区，再然后人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包括像这些户外的那个环卫的、搞卫生的，包括送快递、送外卖的，送外卖嘛，一般可能下午可能2、3点他们空了也会进来休息的。
1: 硬件升级带来的是日常。

0: 休憩的舒适，而服务延伸则让驿站有了更多家的温度。走进宁秀社区工会驿站，宽敞空间令人眼前一亮。这里不仅提供充电、热饭、急救、雨具租赁等日常服务，还定期面向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推出普法宣传、就业培训、健康体检等活动。双塔街道宁秀社区居委会副主任王林敏：
1: 上半年的话，我们基本上每个月都有活动的，甚至于有一段时间是半个月一次这样子，所以频率还是很高的。群体的话，包括我们两性群体，然后我们的户外工作者。
0: 2026年，浙江省十大民生实事提出改造提升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今年，江山市共有6个工会驿站列入改造计划，涵盖宁秀社区、文苑社区、乌木山社区、城南社区、鹤村中心社区、泰隆银行、清湖支行等点位。在硬件设施全面升级的同时，各工会驿站还积极组织开展各类关爱活动，不断丰富户外劳动者的日常文化生活。市总工会保障部工作人员周艳颖：
2: 今年呢，目前为止我们前期是每个站点是投入了1.5万元，一共是9万元的资金，是来让这个工会驿站提供一些服务，主要就是为了让这些外卖员啊、快递员啊能够享受到娘家人般的服务，提升他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和认同感。
3: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史潮、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3: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3: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净烧秸秆，美化家园。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2: 防溺水，安全玩水小攻略，一起来看看吧。
3: 暑假出去玩，河边玩水好有趣。
4: 野外河湖水库，水底有淤泥和水草，暗藏深坑，非常危险。想要玩水，一定要去有救生员的正规泳池。
5: 孩子玩水一刻不能松懈，千万不能脱离大人视线。玩水需要大人一对一全程看护。
4: 小朋友力气太小，盲目救人只会双双遇险，岸上大声呼救，用工具救援才是正确做法。
6: 没有热身容易抽筋、打闹、憋气及一腔水溺水，下水前做好热身，文明玩水才安全。
3: 抓到鱼了，救命啊救命！
4: 意外落水，慌乱挣扎，越挣扎下沉越快，放松全身，把头仰起来，让口鼻露出水面，保持呼吸，大声呼救，
3: 救命，
4: 静静等待救援。
3: 救命！
1: 遇到溺水险情不要慌乱，立刻拨打110-119-120报警求助，准确说明事发地点，争取最快救援。
7: 安全防溺不放松，让我们一起清凉一下。
0: 振华家电城空调冰箱以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 1.5 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元，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长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单位，是拥军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价比全城，振华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

0: 古韵江山，其味无穷。现在是上午八点，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